0: 鱼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特，他打的。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8: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8: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8: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绝句四首其三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是杜甫经过2年的流离奔波回到成都草堂之后，面对浣花溪一带的春光而作。自然流畅的语言写出了一派生意盎然的春色，格调清新，意境明丽，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杜集中别具风格的篇章。
8: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晚年住在成都浣花溪旁，这一天风和日暖，他闲坐在草堂里，透过窗口欣赏外界的景物。两只黄鹂站在杨柳梢头，你一句我一句，声音比唱歌还要动听。水边上的沙滩，一行白鹭展翅起飞，向高高的蓝天翩翩而去。它们雪白的身影映着碧蓝的晴空，显得十分潇洒。黄鹂，翠柳，白，青天，一幅多么明媚秀丽的天然画卷。杜甫足不出户，却好像置身在欣欣向荣的大自然之中。而那终年带雪、千古不化的西山群峰，被小小窗口从百里之外收纳进来，恰好成为一幅山水壁画。那停泊在门前的几艘船，听说正准备扬帆万里，定然是下岷江远到东吴吧。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不必下江南，就有好茶在身边。绿茶是全世界公认的健康饮品，老少咸宜，喝得舒心，品得宁静，更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为了让大家能喝得放心，咱们耗时了几年，数次考察，确保茶园的安全卫生，并且严格按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标准加工。通过质检之后的明前汉中茶才送到大家的手中。陕西茶喝的就是放心茶。现在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的新茶。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词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5月1号到3号，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即将火热开赛。花样游泳是兼具力与美的水上盛宴，既有舞蹈的柔美诗意，又有竞技的紧张刺激，观赏性拉满。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是世界泳联主办的全球顶级花样游泳赛事之一，属国际 A 级赛事，堪称水上艺术与竞技力量的巅峰盛典。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这个五一和孩子来一场不一样的观赛之旅。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冬玉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小吃之老少咸宜晋糕。晋糕是我们西安本地人从小就爱吃的小吃之一。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了西安，又刚好发了朋友圈，我敢保证十有八九会有我们小晋糕的身影。晋糕色泽白嫩，形状小小圆圆，颇似一面小镜子，故而得名晋糕咯。晋糕的制作工艺简单却又讲究，将糯米粉装入一个小小的木质笼蒸之内，撒上一些辅料，之后在炉子上面蒸制而成，白色糕面点缀红绿黄色糖粒，口味有草莓、蓝莓、哈密瓜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吃货，最值得品尝的还是最古早的玫瑰口味。早年的晋糕摊子一头有炉子的挑子，上面放着一口蒸锅，锅上盖着木板，三落六层的笼屉摆在上面，一头放香米粉，一头放各色辅料，玫瑰酱和桂花酱，芝麻混着花生粉和核桃粉的白砂糖。那有些讲究的呢，还会放一些果脯啊、葡萄干之类的。挑子头里挂着块木牌，有的写着八宝晋糕，有的写着晋糕。在你徘徊的几分钟里，这一屉已经蒸熟了，一口咬下去只觉得松香软滑，蜜糖都渗入到米粉当中去了，甜而不腻，清淡可口，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无法抵御这种精致小吃的甜蜜诱惑。这两年随着爱吃晋糕的人越来越多，一种全新的晋糕形式也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卡通晋糕了。在白白的晋糕面上用彩色的果酱绘制出各种的卡通形象，樱桃小丸子、机器猫、小黄人，让小朋友们在晋糕摊前走不动道。年轻人可以让店主把自己的卡通形象绘画在晋糕面上，可有创意了。此时此刻还不赶紧拿起手机拍上一张照片或者抖音上传， OK， 你的西安网红美食打卡之旅又多了一枚收藏啦。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

0: 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头，看他！去看他把他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国产顶流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重新启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韩老魔又要回来啦，真是期待呀！经典玄幻 IP 盘龙动画正式定档，4月30号起，每周四10点，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玉兰大陆广袤魔幻世界，没落贵族少年林雷巴鲁克偶然在祖屋获得神秘盘龙戒指，结识了戒灵德林科沃特，开启传奇人生。当盘龙戒指再次发光，当龙血觉醒，少年归来，这场史诗冒险即将开启。4月30号，不见不散，记得预约追番，一起见证林雷从少年到鸿蒙掌控者的传奇之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中，动画《盘龙》的主角林雷在祖屋认识了哪个精灵 ？A. 戒灵 ，B. 精灵 ，C. 幽灵 ，D. 下克灵。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花样游泳世界杯是世界泳联主办的全球顶级花样游泳赛事之一，属国际 A 级赛事，堪称水上艺术与竞技力量的巅峰盛典。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这个五一和孩子来一场不一样的观赛之旅。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回民街泡馍，来西安一定要去回民街，也成了抖音上爆火的打卡圣地。随随便便拍上几样回民街的美食，就会有好几万的点赞。谁让回民街的每一样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西安人喜欢的羊肉泡馍，靠的可不仅仅是一碗汤一个馍，还有它粗中有细、讲究的不得了的吃法。味道好不好，还跟你会不会吃有关系了。首先，掰馍不能太大，要不然不入味儿，但是也不能太小，一煮就散了。理想的是黄豆那么大，所以手动掰馍非常耗时，也就有了掰馍一小时，吃馍五分钟的说法。在现如今讲究吃饭放下手机的年代，泡馍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泡馍根据汤汁的多少也有多种分类，口汤的口感醇厚，吃完碗底儿还剩下一口汤。干泡是指汤完全吸进馍里，死死实实的端上来，重口。至于单走，是把馍和汤分两碗端来，把馍一点一点的掰在汤里吃，吃完了再单喝上一碗鲜汤。最后是水围城，也就是一碗中央馍肉相间，周围鲜汤环绕，浸润着晶莹的粉丝。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吃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桌来，千万不要用筷子来回搅动，要从边上一圈圈蚕食，这样鲜热之气才不会跑散，让你从开始到吃完都爱不释口。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2: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2: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1: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2: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1: 全程唱歌呀。
2: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1: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2: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5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金，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的，他打的好，崔老师看破把球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限时供应柿子糊塔，临潼有一种火晶柿子，红如火，亮如晶，肉质细腻，而且没有核。将这种火晶柿子加工成柿子面糊，然后再炸至颜色金黄，酥脆可口，就成了备受女生们喜欢的小甜食柿子糊塔了。好吃难买跑断腿，靠的全是味道和口碑。回民街的柿子糊塔就是用临潼火晶柿子制成的，每当临潼火晶柿子下来的时候才卖。这也就是说，

0: 这一季节性的美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的。广大吃货朋友们，想吃柿子胡塔可要找准时节了。美味的柿子胡塔每天都是现炸现卖，以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美味都是新鲜烫嘴且带有灵魂的。外皮油润酥脆，入口软糯香甜，每一口都带着柿子的新鲜口味。橙红色的外衣让人看起来就食欲倍增，毕竟作为我们西安的网红小吃，颜值口味一个都不能落下。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三两下吃完一个柿子胡塔，唇齿留香；男生一次吃上三五个，也忍不住再呼唤一声：“老板，再来一个！”柿子胡塔和西安名小吃柿子饼的不同之处在于，柿子饼有馅，而柿子胡塔就是纯柿子馅的，更能体现食材最本真的口味。如果你是一个终极的甜食爱好者，西安名小吃柿子胡塔可一定不能错过喽！
1: 星之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三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这种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说吧，我的破他赔了。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正式迎来定档，4月24号起每周五12点播出，邀你一同开启异世界拍摄之旅。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由画眉动画制作，加菲执导，主要讲述了随着小众的怪兽电影日趋没落，痴迷于怪兽片类型的导演蒙奇也对一直以来的坚持产生了迷茫，却没想到有朝一日虚构的怪物竟然真实的出现在他面前。为了能实现愿望，蒙奇决定与魔族少女莉亚合作，帮助她拍摄以魔族为主题的电影。然而跟随着拍摄的进程，蒙奇却发现异界的一切竟然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欢乐搞笑元素不断，给怪兽拍大电影会是什么样的呢？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官宣定档，凹凸大赛第一轮正式比赛即将开始，羁绊重燃，信仰不灭，全员集结再赴征程。由光合社制作的凹凸世界新生正式剧集定档5月1号10点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熟悉的角色再次回归，制作升级，感兴趣的可以先看一下凹凸世界新生的定档预告哦。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已经备案过审2个篇章，共计8集，新版的制作和角色都有一些变化，具体的我们就等播出之后一起看看吧。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刚的资讯当中，开拍啦怪兽大电影动画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怪兽， B 莉亚， C 蒙奇， D 路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在西安城西有一个热闹的地方叫做鱼化寨，关于这里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相传这里曾是周武王为其雨花公主祭天之地，几经历史变迁，雨花渐渐被演化成了鱼化，有了鲤鱼化蛟龙的祥瑞。

0: 从唐代开始，进京赶考的举子都要来此地祭拜，祈求能一举考中，实现鱼跃龙门的愿望。还有历史传说称，鱼化寨本名鱼化寨，是明代一位镇守此地的江苏籍梅姓将军把家眷带到这里安家以后形成的聚居地。他是为了纪念他的家乡鱼化寨而取名的，后渐渐演化成了鱼化寨。在后来民间竟然也有了传说，此地成了化龙化鱼的地方。还有传说这样解释，周天子欲在白鹿原上建都，鲸鱼闻后怕负担不起城池的重量，顺沟向西逃跑，逃跑途中鲸鱼怕被发现，便化成了一个寨子，即如今西安市西郊的鱼化寨。玉帝发现之后用铁锁将其绑住，关押在长安城下，并在上建都城以防鲸鱼逃跑。关于鱼化寨的故事听来有趣儿，而鱼化寨这块风水宝地不仅地上环境优美，而且地下蕴藏有地热水和矿泉水，这在西安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再现这块宝地的含金量。如今西安外事学院就坐落在这里，有着鱼跃龙门传说的鱼化寨又继续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莘莘学子。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这是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赞美了大自然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在耄耋之年还能写出这近乎儿歌的咏柳，是他洒脱个性的使然，是他内心真纯的展现。
2: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早春二月，诗人贺知章悠闲地在河边散步，微风轻轻地吹着，高高大大的柳树像经过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那柳树上垂下的柳叶就是美人身上的绿色裙带，是那么飘逸，那么灵动。看到这里不禁要问，这如丝绦般的柳叶是谁裁剪出来的？然后自然作答，是那二月的春风用它灵巧的手裁剪出来的柳叶，给大地换上了绿妆。细嫩的柳叶不是自己长的，是春姑娘一点一点裁剪出来的。好一幅春风拂面杨柳图。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0: 那是什么呀？
5: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0: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5: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0: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5: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0: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5: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4: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金，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没了。探头把车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5月1号到3号，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即将火热开赛。花样游泳是兼具力与美的水上盛宴，既有舞蹈的柔美诗意，又有竞技的紧张刺激，观赏性拉满。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是世界泳联主办的全球顶级花样游泳赛事之一，属国际 A 级赛事，堪称水上艺术与竞技力量的巅峰盛典。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这个五一和孩子来一场不一样的观赛之旅。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很多朋友来到西安，一定会到西安城墙上去逛一逛，还有人会愿意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圈。在西安城墙四个角各城楼叫做角楼，如果能够绕城墙走完一圈，就会发现唯独这城墙西南角是圆形的，其他三个城角则是方形。这一点相当一部分老西安都不知道其原因，有人甚至将此与风水联系，猜测如此建筑结构是故意而为，可能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太平。这些外形不同的城角其实是为城墙转角处突出墙体的实心台，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角台，其上的建筑为角楼。城角外形不同出现在明朝，圆形的西南城角是唐朝韩建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明代修缮唐代城墙的时候，朱元璋下令角台向外扩张1/3，唯独没有重修西南城角，保留了唐代城墙角台原貌。当然很多人又会问到，为何只有西南城角没修缮？这里面啊，可是有两段传说。一种说法是西南城角处在地震带上，只要角台被人修成方形，修一次就出现一次问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保留原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接

0: 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令谋臣主持设计城池的图样以班氏天下如图修造。谋臣反复设计之后，按照传统的画成了矩形图案，而朱元璋觉得凡事切莫墨守成规，提笔将图形上的矩形图案一脚抹去，于是由皇帝御笔改动的城池图式昭示天下。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出发我们看看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下江南，好茶在身边。绿茶是世界公认的健康饮品，老少咸宜，喝得舒心，品得宁静，更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为了让大家喝得放心，我们耗时几年，数次考察，确保茶园的安全卫生，并且严格按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标准加工，通过质检后的明前汉中茶才能送到大家手中。陕西茶喝的就是放心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登记新茶。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小寨这个西安最繁华的区域，有着众多的购物中心，来来往往的人群，而在这里还隐藏着一座僻静古老的寺院——大兴善寺。这里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密宗祖庭，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大兴善寺现存唐刻青石狮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香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佛像，清康熙年间西藏喇嘛向朝廷进贡的21度母像，明代如来佛像及很多宗教艺术品。而关于大兴善寺的命名，其实也有故事。隋文帝一统山河以后，将都城建在曾经的长安城，但是他不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而改长安城为大兴城，那是因为他曾经被受封。

0: 过大兴竣工。自从他当上这个大兴竣工以后呢，便时来运转，而且最终还一统了江山。因此他认为大兴是一个好名字，大兴善寺中的大兴二字便是如此得来的。而善字则出于寺院所处的区域是尊善法，取了其中一个善字，于是方才有了大兴善寺的名字。位于西安城内最繁华小寨商业区的大兴善寺，被时尚与浓浓的现代气息包围着，但寺院依然宁静古朴，与一墙之外的商业繁华判若两世，这或许就是大隐于市的道理吧。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绝句四首其三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是杜甫经过两年的流离奔波回到成都草堂之后，面对浣花溪一带的春光而作，自然流畅的语言写出了一派生意盎然的春色，格调清新，意境明丽，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杜集中别具风格的篇章。
2: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晚年住在成都浣花溪旁，这一天风和日暖，他闲坐在草堂里，透过窗口欣赏外界的景物。两只黄鹂站在杨柳梢头，你一句我一句，声音比唱歌还要动听。水边上的沙滩，一行白鹭展翅起飞，向高高的蓝天翩翩而去。它们雪白的身影映着碧蓝的晴空，显得十分潇洒。黄鹂，翠柳，白，青天，一幅多么明媚秀丽的天然画卷。杜甫足不出户，却好像置身在欣欣向荣的大自然之中。而那终年带雪、千古不化的西山群峰，被小小窗口从百里之外收纳进来，恰好成为一幅山水壁画。那停泊在门前的几艘船，听说正准备扬帆万里，定然是下岷江远到东吴吧。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

0: 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

0: 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国产顶流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重新启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韩老魔又要回来啦，真是期待呀！经典玄幻 IP 盘龙动画正式定档，4月30号起，每周四10点，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玉兰大陆广袤魔幻世界，没落贵族少年林雷巴鲁克偶然在祖屋获得神秘盘龙戒指，结识了戒灵德林科沃特，开启传奇人生。当盘龙戒指再次发光，当龙血觉醒，少年归来，这场史诗冒险即将开启。4月30号，不见不散，记得预约追番，一起见证林雷从少年到鸿蒙掌控者的传奇之路。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中，动画《盘龙》的主角林雷在祖屋认识了哪个精灵 ？A. 戒灵 ，B. 精灵 ，C. 幽灵 ，D. 下克灵。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5月1号到3号，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即将火热开赛。花样游泳是兼具力与美的水上盛宴，既有舞蹈的柔美诗意，又有竞技的紧张刺激，观赏性拉满。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是世界泳联主办的全球顶级花样游泳赛事之一，属国际 A 级赛事，堪称水上艺术与竞技力量的。

0: 巅峰盛典，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这个五一和孩子来一场不一样的观赛之旅。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来西安玩一定要去钟楼，只要是从东门进来的必然会经过端旅门这个站点。其实端旅门是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中段南侧的一条小街，从东大街到文昌门长度不到1公里，南半截叫做柏树林，北半截叫做端旅门。很多人好奇为啥名字叫做端旅门却没有看到城门呢？如果你认识老西安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的由来。这里叫端旅门却已经没有门了，但是它的起源却是因为门。明朝初年，秦王朱赏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这个秦王府就是现今省政府所在地。进入秦王府的正门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在这个牌楼前各位官员在此正观端旅，听候召唤。久而久之，首先官人们，其次百姓们，就把这个牌楼叫做端旅门。其实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没有了。在西安市旧街道改造之前，端旅门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十字的东南角是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华侨商店，西北角是戏迷最喜欢的地方五一剧院。西安市当时有秦腔一团、二团和三团，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如今的端旅门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老城改造之后全新的绽放，再现当年的繁华。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4: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3: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4: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3: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4: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3: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4: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

0: 像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头，看他打的好，快乐些，看他把他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小吃之老少咸宜劲糕。劲糕是我们西安本地人从小就爱吃的小吃之一。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了西安，又刚好发了朋友圈，我敢保证十有八九会有我们小劲糕的身影。劲糕色泽白嫩，形状小小圆圆，颇似一面小镜子，故而得名劲糕咯。劲糕的制作工艺简单却又讲究，将糯米粉装入一个小小的木质笼蒸之内，撒上一些辅料，之后在炉子上面蒸制而成，白色糕面点缀红绿黄色糖粒，口味有草莓、蓝莓、哈密瓜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吃货，最值得品尝的还是最古早的玫瑰口味。早年的劲糕摊子一头有炉子的挑子。

上面放着一口蒸锅，锅上盖着木板，三摞六层的笼屉摆在上面，一头放香米粉，一头放各色辅料，玫瑰酱和桂花酱，芝麻混着花生粉和核桃粉的白砂糖。那有些讲究的呢，还会放一些果脯啊、葡萄干之类的。挑子头里挂着块木牌，有的写着八宝净糕，有的写着净糕。在你徘徊的几分钟里，这一屉已经蒸熟了。一口咬下去，只觉得松香软滑，蜜糖都渗入到米粉当中去了，甜而不腻，清淡可口。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无法抵御这种精致小吃的甜蜜诱惑。这两年，随着爱吃净糕的人越来越多，一种全新的净糕形式也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卡通净糕了。在白白的净糕面上，用彩色的果酱绘制出各种的卡通形象，樱桃小丸子、机器猫、小黄人，让小朋友们在净糕摊前走不动道。年轻人可以让店主把自己的卡通形象绘画在净糕面上，可有创意啦！此时此刻还不赶紧拿起手机拍上一张照片或者抖音上传， OK， 你的西安网红美食打卡之旅又多了一枚收藏啦。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炮，他打到了，他打到了，快乐些探头把他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

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

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正式迎来定档，4月24号起每周五12点播出，邀你一同开启异世界拍摄之旅。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由画眉动画制作，加菲执导，主要讲述了随着小众的怪兽电影日趋没落，痴迷于怪兽片类型的导演蒙奇也对一直以来的坚持产生了迷茫。

0: 却没想到有朝一日虚构的怪物竟然真实的出现在他面前。为了能实现愿望，蒙奇决定与魔族少女莉亚合作，帮助他拍摄以魔族为主题的电影。然而跟随着拍摄的进程，蒙奇却发现异界的一切竟然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欢乐搞笑元素不断，给怪兽拍大电影会是什么样的呢？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官宣定档，凹凸大赛第一轮正式比赛即将开始，羁绊重燃，信仰不灭，全员集结再赴征程。由光合社制作的凹凸世界新生正式剧集定档5月1号10点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熟悉的角色再次回归，制作升级，感兴趣的可以先看一下凹凸世界新生的定档预告哦。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已经备案过审2个篇章，共计8集，新版的制作和角色都有一些变化，具体的我们就等播出之后一起看看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开拍了怪兽大电影动画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怪兽， B 莉亚， C 蒙奇， D 路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回民街泡馍，来西安一定要去回民街，也成了抖音上爆火的打卡圣地。随随便便拍上几样回民街的美食，就会有好几万的点赞。谁让回民街的每一样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西安人喜欢的羊肉泡馍，靠的可不仅仅是一碗

0: 馍，还有它粗中有细，讲究的不得了的吃法。味道好不好，还跟你会不会吃有关系了。首先，掰馍不能太大，要不然不入味儿，但是也不能太小，一煮就散了。理想的是黄豆那么大，所以手动掰馍非常耗时，也就有了掰馍一小时，吃馍五分钟的说法。在现如今讲究吃饭放下手机的年代，泡馍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泡馍根据汤汁的多少也有多种分类，口汤的口感醇厚，吃完碗底儿还剩下一口汤。干泡是指汤完全吸进馍里，死死实实地端上来，重口。至于单走，是把馍和汤分两碗端来，把馍一点一点地掰在汤里吃，吃完了再单喝上一碗鲜汤。最后是水围城，也就是一碗中央馍肉相间，周围鲜汤环绕，浸润着晶莹的粉丝。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吃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桌来，千万不要用筷子来回搅动，要从边上一圈圈蚕食，这样鲜热之气才不会跑散，让你从开始到吃完都爱不释口。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三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2: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1: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2: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1: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2: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1: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5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赢了。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诗词不只是背诵，
9: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8: 历史不只是年代，
9: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8: 传统不只是规矩，
9: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8: 这是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赞美了大自然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在耄耋之年还能写出这

季夜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早春二月，诗人贺知章悠闲地在河边散步，微风轻轻地吹着，高高大大的柳树像经过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那柳树上垂下的柳叶就是美人身上的绿色裙带，是那么飘逸，那么灵动。看到这里不禁要问，这如丝绦般的柳叶是谁裁剪出来的？然后自然作答，是那二月的春风用它灵巧的手裁剪出来的柳叶，给大地换上了绿装。细嫩的柳叶不是自己长的，是春姑娘一点一点裁剪出来的。好一幅春风拂面杨柳图。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国产顶流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重新启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韩老魔又要回来了，真是期待呀！经典玄幻 IP 盘龙动画正式定档，4月30号起，每周4:10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玉兰大陆广袤魔幻世界，没落贵族少年林雷巴鲁克偶然在祖屋获得神秘盘龙戒指，结识了戒灵德林科沃特，开启传奇人生。当盘龙戒指再次发光，当龙血觉醒，少年归来，这场史诗冒险即将开启。4月30号不见不散，记得预约追番，一起见证林雷从少年到鸿蒙掌控者的传奇之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中，动画《盘龙》的主角林雷在祖屋认识了哪个精灵？ A. 戒灵， B. 精灵， C. 幽灵， D. 下克灵。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限时供应柿子糊塔，临潼有一种火晶柿子，红如火，亮如金，肉质细腻，而且没有核。将这种火晶柿子加工成柿子面糊，然后再炸至颜色金黄，酥脆可口，就成了备受女生们喜欢的小甜食柿子糊塔了。好吃难买跑断腿，靠的全是味道和口碑。回民街的柿子糊塔就是用临潼火晶柿子制成的，每当临潼火晶柿子下来的时候才卖。这也就是说，这一季节性的美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的。广大吃货朋友们，想吃柿子糊塔可要找准时节了。美味的柿子糊塔每天都是现炸现卖，以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美味都是新鲜烫嘴且带有灵魂的。外皮油润酥脆，入口软糯香甜，每一口都带着柿子的新鲜口味。橙红色的外衣让人看起来就食欲倍增，毕竟作为我们西安的网红小吃，颜值口味一个都不能落下。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三两下吃完一个柿子糊塔，唇齿留香，男生一次吃上三五个也忍不住再呼唤一声老板再来一个。柿子糊塔和西安名小吃柿子饼的不同之处在于柿子饼有馅，而柿子糊塔就是纯柿子馅的，更能体现食材最本真的口味。如果你是一个终极的甜食爱好者，西安名小吃柿子糊塔可一定不能错过喽。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

0: 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他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二十四小时，这样就是这九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我。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三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

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 40% 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 5% 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Yes, I do.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懂茶的人更懂明前茶的珍贵。一般来说，明前采摘的纤毫选用嫩芽头制作，但因为芽头产量极低，人工采摘成本也高，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产出约10斤明前纤毫，当之无愧是来自陕西汉中的高品质绿茶。如果今年春天只喝一种茶，那必须是能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纤毫。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词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5月1号到3号，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即将火热开赛。花样游泳是兼具力与美的水上盛宴，既有舞蹈的柔美诗意，又有竞技的紧张刺激，观赏性拉满。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是世界泳联主办的全球顶级花样游泳赛事之一，属国际 A 级赛事，堪称水上艺术与竞技力量的巅峰盛典。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这个五一和孩子来一场不一样的观赛之旅。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

0: 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周天子欲在白鹿原上建都，金鱼闻后怕负担不起城池的重量，顺沟向西逃跑。逃跑途中，金鱼怕被发现，便化成了一个寨子，即如今西安市西郊的鱼化寨。玉帝发现之后，用铁锁将其绑住，关押在长安城下，并在上建都城，以防金鱼逃跑。关于鱼化寨的故事听来有趣儿，而鱼化寨这块风水宝地不仅地上环境优美，而且地下蕴藏有地热水和矿泉水，这在西安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再现这块宝地的含金量。如今西安外事学院就坐落在这里，有着鱼跃龙门传说的鱼化寨又继续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莘莘学子。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伦敦戏剧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3: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2: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3: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

0: 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1: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0: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1: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0: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角变成了独角，爱情却一点也没少，遥远的你知道。
1: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心，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值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头，他打到了，他打到了头，崔乐轩探头把球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

0: 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正式迎来定档，4月24号起，每周五12点播出，邀你一同开启异世界拍摄之旅。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由画眉动画制作，加菲执导，主要讲述了随着小众的怪兽电影日趋没落，痴迷于怪兽片类型的导演蒙奇

相关，欢乐搞笑元素不断，给怪兽拍大电影会是什么样的呢？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官宣定档，凹凸大赛第一轮正式比赛即将开始，羁绊重燃，信仰不灭，全员集结，再赴征程。由光合社制作的凹凸世界新生正式剧集定档5月1号10点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熟悉的角色再次回归，制作升级，感兴趣的可以先看一下凹凸世界新生的定档预告哦。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已经备案过审2个篇章，共计8集，新版的制作和角色都有一些变化，具体的我们就等播出之后一起看看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开拍了怪兽大电影动画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怪兽， B 莉亚， C 蒙奇， D 路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我除了写着海浪跟折磨，
1: 成长的必修课，生来古代人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开的辩驳，势如妖魔，没有自觉发黑暗如冰，凌晨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孩，我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

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07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1055青春有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Young Money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6: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7: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很多朋友来到西安一定会到西安城墙上去逛一逛，还有人会愿意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圈。在西安城墙四个角各城楼叫做角楼，如果能够绕城墙走完一圈，就会发现唯独这城墙西南角是圆形的，其他三个城角则是方形。这一点相当一部分老西安都不知道其原因，有人甚至将此与风水联系，猜测如此建筑结构是故意而为，可能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太平。这些外形不同的城角其实是为城墙转角处突出墙体的实心台，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角台，其上的建筑为角楼。城角外形不同出现在明朝，圆形的西南城角是唐朝韩建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明代修缮唐代城墙的时候，朱元璋下令角台向外扩张1/3，唯独没有重修西南城角，保留了唐代城墙角台原貌。当然很多人又会问到，为何只有西南城角没修缮？这里面啊，可是有两段传说。一种说法是西南城角处在地震带上，只要角台被人修成方形，修一次就出现一次问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保留原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接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令谋臣主持设计城池的图样已搬上。

0: 天下如图修造。谋臣反复设计之后，按照传统的画成了矩形图案，而朱元璋觉得凡事切莫墨守成规，提笔将图形上的矩形图案一角抹去，于是由皇帝御笔改动的城池图式昭示天下。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3: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2: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3: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2: 什么共同点？
3: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2: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3: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我们是浪漫浪漫的创业之路，爱我吧，我是表达，我就是我。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

0: 金，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了不错，他赔了。去看头把车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0: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1: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2: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绝句四首其三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是杜甫经过两年的流离奔波回到成都草堂之后，面对浣花溪一带的春光而作。自然流畅的语言写出了一派生意盎然的春色，格调清新，意境明丽，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杜集中别具风格的篇章。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晚年住在成都浣花溪旁，这一天风和日暖，他闲坐在草堂里，透过窗口欣赏外界的景物。两只黄鹂站在杨柳梢头，你一句我一句，声音比唱歌还要动听。水边上的沙滩，一行白鹭展翅起飞，向高高的蓝天翩翩而去。它们雪白的身影映着碧蓝的晴空，显得十分潇洒。黄鹂，翠柳，白，青天，一幅多么明媚秀丽的天然画卷。杜甫足不出户，却好像置身在欣欣向荣的大自然之中。而那终年带雪、千古不化的西山群峰，被小小窗口从百里之外收纳进来，恰好成为一幅山水壁画。那停泊在门前的几艘船，听说正准备扬帆万里，定然是下岷江远到东吴吧。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时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少人费。

0: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1: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3: SaaS 人脸识别呀、
4: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1: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5: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小寨这个西安最繁华的区域，有着众多的购物中心，来来往往的人群，而在这里还隐藏着一座僻静古老的寺院——大兴善寺。这里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密宗祖庭，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大兴善寺现存唐刻青石狮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香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佛像，清康熙年间西藏喇嘛向朝廷进贡的21度母像，明代如来佛像及很多宗教艺术品。而关于大兴善寺的命名，其实也有故事。隋文帝一统山河以后，将都城建在曾经的长安城，但是他不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而改长安城为大兴城，那是因为他曾经被受封过大兴郡公。自从他当上这个大兴郡公以后呢，便时来运转，而且最终还一统了江山，因此他认为大兴是一个好名字，大兴善寺中的大兴二字便是如此得来的。而善字则出于寺院所处的区域是尊善坊，取了其中一个善字，于是方才有了大兴善寺的名字。位于西安城内最繁华小寨商业区的大兴善寺，被时尚与浓浓的现代气息包围着，但寺院依然宁静古朴，与一墙之外的商业繁华判若两世，这或许就是大隐于市的道理吧。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5月1号到3号，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即将火热开赛。花样游泳是兼具力与美的水上盛宴，既有舞蹈的柔美诗意，又有竞技的紧张刺激，观赏性拉满。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是世界泳联主办的全球顶级花样游泳赛事之一，属国际 A 级赛事，堪称水上艺术与竞技力量的巅峰盛典。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这个五一和孩子来一场不一样的观赛之旅。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值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这种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了，他打了，毁了些探头吧。

0: 关于一顿饭，
1: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2: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4: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气球小熊没事的时候，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熊，但是一旦受到了惊吓，就像气球充了气，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然后泄了气，变得软趴趴的，但只要用力吸气，又变回了可爱的小熊。气球小熊生气的时候，
5: 你没有帮我买零食，
4: 哎呀，妈妈忘了，就像气球充了气，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然后还是泄了气，变得软趴趴，但只要喝了水，又变回了可爱的小熊。气球小熊难过的时候，
5: 我的冰淇淋，
4: 就会像充了气一样，越胀越大，越胀越大，最后还是泄了气，变得软趴趴，但只要吃点好吃的，又会变成可爱的小熊。气球小熊高兴的时候，生日快乐，就像气球充了气，越变越大，越变越大。气球小熊一高兴，熊爸爸开心，熊妈妈开心，熊哥哥也开心，全家都像气球充了气，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这样，气球小熊一家轻飘飘的，软绵绵的，好温暖呀。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嘛，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说吧，我的他没了，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小吃之老少咸宜晋糕。晋糕是我们西安本地人从小就爱吃的小吃之一。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了西安，又刚好发了朋友圈，我敢保证十有八九会有我们小晋糕的身影。晋糕色泽白嫩，形状小小圆圆，颇似一面小镜子，故而得名晋糕咯。晋糕的制作工艺简单却又讲究，将糯米粉装入一个小小的木质笼蒸之内，撒上一些辅料，之后在炉子上面蒸制而成，白色糕面点缀红绿黄色糖粒，口味有草莓、蓝莓、哈密瓜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吃货，最值得品尝的还是最古早的玫瑰口味。早年的晋糕摊子一头有炉子的挑子，上面放着一口蒸锅，锅上盖着木板，三落六层的笼屉摆在上面，一头放香米粉，一头放各色辅料，玫瑰酱和桂花酱，芝麻混着花生粉和核桃粉的白砂糖。那有些讲究的呢，还会放一些果脯啊、葡萄干之类的。挑子头里挂着块木牌，有的写着八宝晋糕，有的写着晋糕。在你徘徊的几分钟里，这一屉已经蒸熟了，一口咬下去，只觉得松香软滑，蜜糖都渗入到米粉当中去了，甜而不腻，清淡可口，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无法抵御这种精致小吃的甜蜜诱惑。这两年，随着爱吃晋糕的人越来越多，一种全新的晋糕形式也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卡通晋糕了。在白白的晋糕面上，用彩色的果酱绘制出各种的卡通形象，樱桃小丸子、机器猫、小黄人，让小朋友们在晋糕摊前走不动道。年轻人可以让店主把自己的卡通形象绘画在晋糕面上，可有创意啦！此时此刻还不赶紧拿起手机拍上一张照片或者抖音上传， OK， 你的西安网红美食打卡之旅又多了一枚收藏了。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0: 4008516029。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了这是静师啊？我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呢？你得看一看是不是生病了你啊？
0: 没有，我就是饿了。
2: 饿？
0: 哦，没吃饭。
2: 啊，没吃饭呢？
0: 嗯。
2: 怎么能不吃饭呢？我看你如果说这个来的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就点这个外卖啊。
0: 嗯。
2: 是吧，我看你操作这个点外卖这个技术啊就特别的快。
0: 麻溜。
2: 对吧，怎么这个饿的话你就点点外卖啊，怎么的你不吃这也不行啊，难道你这是减肥吗你这是啊？
0: 不是。
2: 啊，
0: 我昨儿看新闻，
2: 嗯，
0: 把我吓得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
2: 哦，看到新闻了。
0: 嗯。
2: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就是你连这个吃这个事儿都能够忌掉啊你啊。
0: 对呀、
2: 啊。
0: 我跟你说啊，
2: 嗯，
0: 湖南长沙有一家人
2: 啊、
0: 哦、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
2: 嗯，
0: 还选了一个看着不错的饭店呢，十来个人也没少点，
2: 嗯，
0: 招牌的酸菜鱼啊还有几个家常菜呀、啊、反正啊、
2: 哦、
0: 点的挺好。
2: 哎，真的我告诉你，静师，长沙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啊，
0: 嗯，
2: 长沙我去过，
0: 嗯，
2: 湘菜哎呦特别的好吃。
0: 好吃哈。
2: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什么呢，重油重辣，
0: 嗯，
2: 这个一般人受不了。但是这个菜品的这个种类特别的繁多，特别好。
0: 对呀、啊
2: 嗯，
0: 好吃。就这顿饭刚开始吃的也挺好，给老妈过生日嘛，
2: 嗯，
0: 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呢，对饭店的这个招牌菜酸菜鱼更是赞不绝口啊。
2: 那挺好啊。
0: 那没想到的是，等大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啊就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2: 怎么了呢？
0: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汗疼，
2: 嗯，
0: 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
2: 哎呦，
0: 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可吓坏了，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
2: 嗯，
0: 第二天啊，一家人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找饭店维权，
2: 嗯，
0: 他们觉着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了，
2: 哦，
0: 关键是那鱼。吃的最多，
2: 嗯，
0: 是不是鱼不新鲜？
2: 开始怀疑了，是吧？
0: 对呀、啊
2: 嗯，
0: 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
2: 嗯，
0: 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吧，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吗？
2: 哦，
0: 我们饭店的菜全是新鲜的，
2: 嗯，
0: 鱼也是活的，就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2: 哎呦，我觉得啊，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饭店的这个菜品质量的问题，
0: 卫生，嗯。
2: 但是还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说什么话呀，你得拿着真凭实据，是吧，你去找人家，
0: 嗯，
2: 是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能承认呢，是不是、
0: 嗯、
2: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这不就是吗，最后没有办法，
2: 嗯，
0: 这家人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
2: 嗯，
0: 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啊，马上对饭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2: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这个质检部门，是吧，
0: 嗯，从厨房的食材到活物，从厨房到餐桌，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2: 哦，那人家这个质检部门这个检查的比较仔细啊，
0: 嗯，
2: 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没，哪个菜出问题了？最后
0: 工作人员鉴定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2: 啊，就是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
0: 嗯，
2: 人家质检部门说这个饭店的每一道菜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2: 哎呦，那就奇了怪了，那怎么这家人都腹泻了呢？
0: 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
2: 嗯，
0: 见不是自己的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那不依不饶了、啊、
2: 那谁都不干呢，是不是？
0: 家人是不是侵犯我的名誉
2: 啊？
0: 是不是诽谤我？
2: 啊，
0: 你也得给我道歉。
2: 对呀、啊，影响我生意了嘛？
0: 嗯，
2: 是不是？那你这个。这个就说不清楚了，这什么原因了、是吧，
0: 比较乱嘛。
2: 嗯，
0: 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啊，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
2: 嗯、
0: 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2: 餐具？
0: 嗯，
2: 哦，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2: 但是他们所用的这个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隐患，是这意思吧？哦，怪不得的。
0: 饭店的餐具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呢，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
2: 哎呦，
0: 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2: 哎呦，
0: 哎呦，
2: 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0: 对呀，
2: 那他这个

0: 显得餐具特别亮，
1: 就洗完了之后
0: 看着亮
1: 干净是吧，
0: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1: 哦，怪不得的。
0: 那你就更别提农药残留，它根本就去不掉嘛。
1: 嗯，
0: 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你看看，
0: 嗯，
1: 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找到了。所以说你看完这个新闻你以后就不敢吃外卖了，是这意思吧？
0: 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啊。
1: 哎呦，
0: 眼见为实，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
1: 对，
0: 要不老人怎么说呢，我妈就说你少点外卖吧，
1: 啊，
0: 在家里边吃它干净
1: 啊，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啊，这老话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说的真对，
0: 嗯，
1: 特别有道理，
0: 嗯
1: 啊，咱们倒是不能一棍子把所有的饭店都打死了，是不是？咱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卖的饭店都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入嘴的东西、入口的东西，一定还是谨慎点好。
0: 对，
1: 是吧？你要想真正的不出问题，那就是自己做，
0: 对喽，
1: 最安全，是吧？
0: 自己做的可能没有饭店好吃，但安全呀。
1: 对呀，
0: 那家长不都跟孩子们说吗？进嘴的东西，你得保证干净安全，
1: 嗯，
0: 不然你就得遭罪。
1: 可不嘛，是吧？这是老话，
0: 嗯，
1: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在理儿，
0: 嗯，
1: 是吧？按道理说我们现代人生活质量提高了，科技也发达了，是不是？但你知道吗，静石，为什么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讲我们却是倒退了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咱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发病率甚至比以前发病率都高。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胃肠道的疾病，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就咱们中国我国是吧，整体这个胃肠病的患者已经高达 1.2 亿人了，这个胃病的发生率是 85%、
0: 嗯、
1: 你知道比十年前吗？比十年前翻了两倍之多。
0: 我涨了这么多，
1: 你看看，
0: 两倍。
1: 对啊，
0: 哦、
1: 是吧？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惊讶？
0: 对，关键是以前哈，
1: 嗯，
0: 卫生条件差，那胃肠道传染病啊，肯定是容易传播的。
1: 对啊，
0: 但是现在卫生医疗条件都那么好了，生活质量也上来了，怎么生病的人还多了呢？
1: 是吧？我告诉你为啥，卫生条件没错是越来越好了，啊，但是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我跟你说，我们越来越复杂了。
0: 嗯，
1: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十年前有外卖吗？
0: 那没有啊，
1: 对吧？十年前是吧、嗯、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
0: 嗯、
1: 是吧？生活那时候哪有现在就送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这么便利呀、啊、
0: 嗯，
1: 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呀、啊、网络也不发达呀、啊、也没有像咱们现代人这么爱熬夜，
0: 对，
1: 饮食不规律，
0: 嗯，
1: 以前的人我告诉你，静时这个生活方式啊，相比于我们现代人是比较单一的，
0: 嗯，
1: 就拿这个吃来说，是吧？你回忆回忆，是吧？咱不说上一代人，就你小的时候，你吃这东西，有现在这个种类这么多吗？
0: 那可没有，
1: 是吧？
0: 以前是我妈给我做啥我吃啥，
1: 嗯，
0: 现在是我馋什么我吃什么，
1: 想吃啥都能有，是吧？
0: 对呀、啊，今天川菜，明天生鲜三文鱼，
1: 哎呀，
0: 后天烧烤，
1: 哎呀，
0: 嗯、火锅、路边串、汉堡、牛排，想吃什么不都有吗？哎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1: 对，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你就来精神头、
0: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它越来越多，
0: 嗯，
1: 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保持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做到绝对的安全，
0: 嗯，
1: 容不得一丁点的侥幸。
0: 对，
1: 是吧？
0: 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啊，我们中国人要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
0: 嗯，
1: 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是尤为的讲究的。
0: 嗯，
1: 你看最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早就记载了，叫五谷为养，
0: 嗯，
1: 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嘛。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就是我们通过每天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了营养的均衡，滋养身体。
1: 对，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的人出现这种腹泻、食物中毒的情况。
0: 嗯，
1: 好了，我们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的器皿，它要不干净的话，那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也变成毒药了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哎呀，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关注什么，就是我们的食材，
0: 嗯，
1: 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这个食品本身，
0: 嗯。
1: 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这个器皿的问题，
0: 嗯
1: 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
0: 嗯，
1: 你说人家的鱼活蹦乱跳的，是
0: 现
1: 活
0: 杀
1: 的，
0: 的，
1: 对不对？酸菜鱼本身食材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一家子的人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
0: 对，
1: 餐具出问题了。
0: 还真是。就我妈经常在家说："你刷碗洗筷子啊，一定要洗干净
1: 对。
0: 了。"我总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它非常的有必要啊。
1: 太有必要了。
0: 嗯。
1: 古人说得好嘛，气节则食静，
0: 嗯，
1: 食静则体安嘛，
0: 对的，
1: 对吧？气是什么？就是装食材的这个容器，只有它干净了，我们的食材才干净，
0: 嗯，
1: 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才
0: 嗯，
1: 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呀，我告诉你，静食，你发现没有，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的浓缩。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值得学习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智慧。
0: 对，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每次回家呀，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教育大会的，各种提醒。
1: 人家说的对的，我们就得记在心里，
0: 嗯，
1: 是不是？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
0: 吃亏在眼前。
1: 吃亏在眼前，是吧？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现在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的这个洗洁精的选择的问题？谁都不在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选对的话，那很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0: 嗯，
1: 那静时，我问你，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你母亲对这个洗洁精，她这个选择一般有什么标准没有？
0: 一般的标准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的就能好点儿啊。
1: 就选择贵的，
0: 嗯，
1: 确实，我们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0: 不，它肯定能好一些。
1: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对
0: 对
1: 吧？
0: 呀，贵的确实好。
1: 是吗？
0: 你像我表妹前一阵子生孩子，
1: 嗯。
0: 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
1: 嗯，
0: 买品牌的，
1: 对，
0: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1: 对了，
0: 天然植物提取之类啊，它都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的刺激的风险的。
1: 那肯定的，是不是？
0: 嗯，
1: 婴儿洗护的用品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高标准、
0: 对的，
1: 高价格，还有高安全性，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
1: 多
0: 啊。
1: 好啊！
0: 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1: 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嗯，
1: 啊，但是也有个别的。
0: 嗯。
1: 啊，我告诉你，个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明白，不一定全都是什么贵的都是最好的，
0: 不一定
1: 不
0: 啊，
1: 一定，
0: 为什么
1: 你得分情况，
0: 呀？为什么
1: 而
0: 呀？
1: 且也分产品
0: 哦，
1: 啊。有些时候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可能先看的是什么？安全性，
0: 嗯，
1: 看的是这个质量的保障，
0: 嗯，
1: 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是吧？
0: 对。
1: 那这些是我们先要看的，然后再看这个价格。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一般入口的东西，安全性、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这个是要优于我们的价格的，
0: 嗯，
1: 啊，不能单纯的拿价位来作为评判一个入口的产品唯一的标准。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二十年前家家户户用那种这个洗洁精，里面都是含什么的？含磷的。
0: 嗯，
1: 那当时这种洗洁精刚流通到咱们市面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吧？以
0: 嗯，
1: 前都是用一些香皂啊、肥皂啊，
0: 是，
1: 或者是洗衣粉来洗这个餐具吧。
0: 是的。
1: 那时候刚流行这个洗洁精的时候，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磷元素、磷物质。那个时候因为刚在市面上流通，这个价格也是死贵死贵的，是吧？而且洗出来的这个餐具看着特别的亮，看着效果特别的好。这洗完了之后，餐具哎呦锃亮啊！那你看以前一些这个饭店老板为什么爱用这类的洗洁精？
0: 对，
1: 他就是表面功夫做的特别的足，就显得餐具特别的干净嘛，
0: 确实，
1: 是不是？
0: 老百姓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
1: 嗯，
0: 就是干净，
1: 对。
0: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
1: 所以说这样的含磷的洗洁精啊， 他就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0: 嗯，
1: 他就可以提高价格，
0: 嗯。

0: 因为看着有磷元素的，记住看着就亮。
1: 明白，
0: 明白吧？但是实际上，你看着亮不行，餐具上面的残留物，就像你说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为了符合老百姓的这种思维，他在里面还加了很多的香精。
1: 嗯。
0: 闻起来这个味道还特别的好闻，是吧？又什么柠檬味的，又什么草莓味的。
1: 是的。
0: 啊，洗完了之后看着亮，然后闻着也香，那厨房都快变成百草园了，
1: 嗯，
0: 是吧？那所以说当时很多人看这种产品啊，这种洗洁精洗涤剂，哎呦，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
1: 嗯。
0: 但是这一类的洗洁精用完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1: 还真是啊，
0: 不仅有残留，更主要的是很多人大家哈，就在家里常年的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用完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腹泻拉肚子，
1: 嗯，
0: 啊，岁数大的人长时间用完了以后，他胃黏膜会被腐蚀，胃肠道的疾病就特别容易高发。那你想想孩子呢？
1: 嗯，
0: 孩子如果吃完了之后，他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激素出现紊乱的情况。那很多小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七八岁、八九岁那小胡子都长出来了？
1: 嗯，
0: 就这个激素啊，就是紊乱了，发育过早了。那用这类洗洁精，用洗刷过的这种洗碗水、刷锅水，我告诉你，你就做个实验。有家里养鱼的哈，你就把这个刷锅水啊，你就放到这个鱼缸里。我告诉你，用不了十分钟，就那鱼啊，
1: 嗯，
0: 就翻白眼了。
1: 哎呦
0: 啊！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卖的是吧？为什么贵？因为它符合老百姓的心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它也很贵，但你能说它好吗？
1: 那不能说呀。
0: 对，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伤害身体的东西。
1: 嗯，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哈。
0: 对。
1: 但关键市面上那么多的洗洁精，
0: 嗯，
1: 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呀。
0: 这个理解。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给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嗯，是不是？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以为就是好的洗洁精呢，
1: 嗯，
0: 根本就不是，
1: 反而错了。
0: 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我们厨房用的洗洁精，记住三点。
1: 嗯，
0: 第一点是什么？要安全。
1: 嗯，
0: 看它的这个配料表，一定是什么呢？对我们人体无害的。
1: 嗯，
0: 它配料表里面所有的成分一定是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先看这个，
1: 明白？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品质要高，
1: 嗯，
0: 最好是选择一些大品牌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听过的一些品牌方出品的一些产品，因为它相对来说有这个质量保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价格。
1: 嗯，
0: 你保证了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前提下，第三点就要物美价廉，相对的要便宜，是吧？因为生活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快消品尽可能的便宜，要公道才行。
1: 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啊，怎么想也想不到便宜啊。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刚才说那种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
1: 嗯，
0: 它为什么死贵死贵的？
1: 因为它看着漂亮。
0: 对，就是面子工程，是不是？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是吧？这是一方面。再有是什么呢？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这个平台的意义是啥？找对渠道嘛，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最好的产品嘛。
1: 嗯，
0: 你看这次这个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洗洁精的问题，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知道有一款最新的一个科研产品叫知蜂堂的洗洁精吧，
1: 嗯，
0: 是吧？人家新研发的，它的执行标准，它是目前集安全、高品质还不贵的三点融于一身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1: 是呢，我们还听说知蜂堂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用过的人也都是赞不绝口的。
0: 对呀，所以说关于知蜂堂的这款特殊的这个工艺的这种洗洁精，大家伙知道好是吧，
1: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对
0: 对吧？
1: 就因为它好用吗？
0: 其实不光是好用，
1: 嗯，
0: 最主要是安全，
1: 安全，
0: 对吧？我说一个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们以前有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老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

0: 说他一家人都移民到国外去了，在国外生活。但是呢，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是拉稀拉肚子。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啥？
1: 那吃东西吃坏了呗，刺激性食物。
0: 对，很多人这么想，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尤其是前一阵子他儿媳妇刚生这个小孩，那更是把这个食材这个标准定得特别的高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就是他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正好是这个儿媳妇坐月子期间。
1: 嗯，
0: 每一个菜品那都是老太太自己亲自挑选的。
1: 嗯，
0: 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己都非常的小心。
1: 那后来那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0: 看了，检查了。
1: 啊、
0: 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确诊了。
1: 那可得注意了，那别传染给孩子和儿媳妇啊。
0: 老太太比你还懂
1: 啊、
0: 是吧，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1: 老人觉悟还是很高的。
0: 对呀、啊、不敢跟这个儿媳妇儿，尤其是这个小孙子一起住了。
1: 嗯。
0: 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嘛。
1: 嗯。
0: 儿媳妇儿又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恶心呕吐。而且胸部发胀。到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
0: 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1: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了。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嗯。后来在他的小孙子六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全身起这个红疹子。
1: 嗯，
0: 当时也出现这种时不时的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1: 哎呦，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孩子也跟着不好了，
0: 也出现问题了，是吧？然后老太太这回可着急了，就在想是不是这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
1: 嗯、
0: 或者是因为在这个国外啊，他有这种私人的医生，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那老太太就想到了，是这种营养配方有什么问题没有？
1: 嗯，
0: 是吧？自己明明都搬出家住去了，怎么这个儿媳妇和孩子还感染了呢？
1: 嗯，
0: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能是哪个方面有问题了？
1: 那您怎么说？
0: 我当时啊，就是听完老太太的整个介绍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了。我说你平时这个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
1: 嗯，
0: 老太太说什么呢，说他是让他儿子就在当地最大的超市买的那种最贵的啊，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
1: 嗯，
0: 说这个他们家里的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那个刀叉嘛，用这个洗洁精洗完了之后，哎呦锃亮啊，就跟新的这个刀叉一样。
1: 嗯，
0: 我一听坏了，看着锃亮的，是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1: 对，
0: 是不是
1: 含量比较高？
0: 磷含量比较高，就是面子工程、
1: 哦。
0: 实际上它的杀菌的能力是特别弱的。你看，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啊，别看着你用的洗洁精刷完的这个餐具那么漂亮、那么干净，赶快把你这洗洁精给我换了。
1: 您的意思就是出现在餐具上有问题了？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我说什么呢，我说的按照我的方法来，把这洗洁精给我换了，咱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1: 嗯，
0: 第二天他儿子就拿这个餐具的检测报告拿到当地的这个质检部门去化验去了。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啊，尤其是小孙子这个婴儿的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的细菌，他已经超标到12倍之高了。
1: 啊，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这不就相当于是孩子天天嘴里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吗？
0: 对呀、啊、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
0: 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
1: 嗯，
0: 如果他们家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也没有过敏的这种前科的话，儿媳妇的这个细菌阳性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
1: 嗯，
0: 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家里的厨房。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是吧，刀叉啊，筷子。那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给孩子哺乳的用品是吧，而且这类工具的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

0: 啊，比如说儿媳妇平时，比如说胀奶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这个吸奶器？
1: 嗯，
0: 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用那个奶瓶，用那个奶嘴来喝。
1: 嗯，
0: 如果这些器具要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那种大量滋生的环境。
1: 哦，就是宝妈用没洗干净的吸奶器，
0: 哎，
1: 可能手上呢还会有残留的一些物质，
0: 对，
1: 频繁接触乳房，就会引发呢皮肤的刺激和敏感，
0: 对，
1: 外界细菌更容易入侵乳腺的组织。
0: 对，乳腺炎不就来了吗？
1: 那宝宝他玩弄没有洗干净的奶瓶啊，还有奶嘴啊，手上他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啊，
0: 你看看，
1: 还经常吃手
0: 哎，
1: 或者摸自己，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
0: 整个感染的链条就是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说贵的就一定好吗？
1: 不是。
0: 是不是？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啊去污能力强，拿什么判断？就拿眼睛看，因为刷完了之后，哎呦，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实际上，这种反光都是磷物质导致的，它根本就不是说真正的干净。
1: 是，
0: 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那个钻石还耀眼，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那这些发泡剂和磷元素，那都是化学添加物质特别多。那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比如说残留的这个12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这个胃肠道菌群。那些农药的残留物，如果长时间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的造成伤害。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种患病率嘛。
1: 是呢，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的里面的成分，我告诉你，咱们不要这个忽视它，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是吧？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我告诉你，你都修复不好了，是不是？
1: 就同时呢，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了。
0: 对。那么后来一检查，是不是啊？他儿子发现了问题，真像我说的那样。老太太就赶快换掉了之前买的那种特别贵的洗洁精，然后把知风堂的餐具镜，人家就给用上了。餐具上的残留物和细菌，结果你知道吗？就不到几天的时间，就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清除。没有这些物质的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了，老太太的这个胃黏膜。本身我们自身是有这种修复的能力的，但你得停止这个不停的攻击它，对吧？那结果用上这个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之后，没有外界的病毒、细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攻击了，老太太胃黏膜自己就慢慢得到一个修复了，
1: 对，
0: 是吧？胃肠道的这个症状明显的减轻，儿媳妇的这个乳腺炎在没有这个治疗的情况下，人自己就痊愈了，宝宝身上的什么红疹子呀、腹泻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最主要的是，他跟我说，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用完了之后，一点都不伤手，是吧？老太太说呢，这个以前呢用这个洗洁精，别看这个挺贵的，但是她也用这个手套来刷锅刷碗，但是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用完了，她都不用戴着手套，是吧？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竟是我告诉你，贵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吗？
1: 那还真不一定
0: 是不是？
1: 啊，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
0: 对。
1: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好的东西才更重要。
0: 选择对的东西才重要，对不对？所以说，食品安全，我告诉你，不光是我们关注吃什么样的食材，更主要的是我们关注你用什么样的器皿，是不是？什么样的洗洁精你来这个洗刷你这个器皿？所以说，静止，你看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孩子发育明显的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提早了很多，对吧？
1: 对呀，就现在孩子啊，可能10来岁就已经性早熟了，
0: 是不是？
1: 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女孩子来月经都提前好多年。
0: 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是早衰的。
1: 还
0: 对
1: 没
0: 我，
1: 到时候。
0: 对你记住啊，我们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一定是提前的衰老。
1: 对的。
0: 那么以往我们关注的都是摄入的食品当中有没有什么添加的物质，比如说肉里面有没有添加剂，你喝的。

0: 的这个产品当中有没有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好了，我们以前都是关注这方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伙一个更可怕的，实际上一些这个刷碗剂、洗碗剂、洗洁精里头也含有这种催熟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在一些饮食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上，我们更应该是提倡安全高品质，
1: 对，
0: 便宜好用的产品。像这种洗碗剂啊、洗洁精啊，往往我告诉你，非常高端的这种洗洁精，都是简单的那种纯天然的成分，它一定不是化学成分。只有这种天然的成分，才能够达到这种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目的。
1: 嗯，
0: 那知蜂堂，知蜂堂的餐具镜，恰恰就是基于这些特点于一身的一个好产品。
1: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
0: 这款洗洁精，咱们做例子吧。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它具有三大天然。这款洗洁精，咱们做例子吧。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
1: 嗯，
0: 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
1: 对，
0: 一个叫 APG，
1: 玉米当中提取的。
0: 对 ，APG 就是玉米糖苷，
1: 嗯，
0: 就是在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成分嘛。第三种成分，蜂胶。
1: 嗯，
0: 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你先说这个小苏打，
1: 嗯，
0: 是吧？这小苏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那静时，你知道小苏打它都有什么样的用处吗？
1: 那用处可多了，
0: 你看，
1: 去污除菌，
0: 嗯，
1: 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
0: 嗯、都行，
1: 还有洗衣服还能放点儿，
0: 对呀、啊，
1: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吃点小苏打止痛。
0: 喝点小苏打。
1: 对，综合胃酸。
0: 你看看还能止疼。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那可不叫止疼。
1: 嗯。
0: 它就是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
1: 对对，平衡嘛。
0: 对吧，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这个小苏打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
1: 嗯。
0: 这个面包啊、饼干呢、啊、沐浴液、洗面奶里面都加这小苏打了。那就是因为小苏打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吧，口腔的杀菌、皮肤的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1: 是呢，小苏打我们很熟悉。
0: 对。
1: 那 APG 玉米糖苷是什么呢？
0: APG 玉米糖苷哈、
1: 哦、
0: 我这么说吧，静时你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嗯、没去，没整体生活过，串过门。
0: 串过门是吧？
1: 嗯、哦。
0: 在农村我们经常生活的人，你会经常看到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在生活当中他会用什么呢？用玉米芯儿，就是玉米棒子，
1: 嗯，
0: 来什么呢？来刷锅，
1: 嗯，
0: 来清洁一些粗糙的这种物品的表面。
1: 哎呦，我还真见过，
0: 见过
1: 一次去参加婚礼，在婚礼之前、
0: 啊、
1: 我就看见有长辈就用玉米芯儿吧擦灶台的那个、
0: 啊
1: 边角缝
0: 有吧，
1: 还有拿玉米芯儿擦脏了的衣服，
0: 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表面上看是利用这个玉米的粗糙来这个起到摩擦的作用来去污呢、
1: 嗯、
0: 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粗糙的东西有很多呀，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玉米芯儿呢？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
1: 嗯，
0: 其实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真正起到清洁作用的不是摩擦的成分，主要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APG， 就是叫玉米糖苷，是这种成分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能够高效的乳化油污，就把这油污啊给你乳化了，给你液化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玉米芯儿，为什么刷这个灶台，刷完了之后油污就没了，
1: 嗯，
0: 它把这油污彻底的给你液态化了，而且呢它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彻底，它就是利用这个玉米芯当中的这个 APG 是吧，玉米糖苷，它把这个油污分解成非常非常小的这种液态的颗粒，更容易被这个水给冲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经验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这个老太太呀、老爷子呀，你看看现在还保留着以前那种生活习惯，就用这个什么玉米芯儿来刷这个厨房的一些餐具、灶台，而且我告诉你，这个 APG 啊，还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皮肤的水分。
1: 嗯，
0: 就像我们小时候用那个

0: 玉米秸秆编那个小人儿，你看那个编完的小人永远能保持一个柔韧的形态，它锁水的能力特别好，是非常柔和的一种这个 APG 的成分，对我们人体的皮肤，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适合的。
1: 哦，关键是您说它除了加这两种，不还加了蜂胶
0: 还
1: 吗？
0: 有蜂胶呢？
1: 那蜂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0: 这个你了解是吧？
1: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的，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一提到蜂胶，大家伙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喝点儿，是
1: 对
0: 吧？因
1: 呀，
0: 为
1: 食物
0: 都知道
1: 嘛。
0: 它是好东西，是吧？哎，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蜂胶啊，是蜜蜂用植物芽孢与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珍贵的物质。它拥有强大的抗菌消炎的能力。你知道蜜蜂合成了这个蜂胶，你知道干嘛用的吗？是填充蜂巢用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蜂巢靠什么抵御外界的各种的病毒啊、细菌呐、真菌呐这些感染呢？就靠这个蜂胶涂抹在蜂巢表面，它就抗菌了、抗病毒了、抗真菌感染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动物的本能合成的一种神奇的物质，就是蜂胶。你知道熊吧？熊告诉你，狗熊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为什么？你看，经常看电视里这个狗熊最爱干的事儿是干啥？
1: 掏蜂窝，
0: 掏马蜂窝，对吧？你看，那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这熊是喜欢吃甜食，以为蜂蜜是甜的。
1: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你要仔细观察这个狗熊的话，很多这个狗熊掏完这个蜂窝之后，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然后呢，舔完了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再用自己的舌头再舔什么呢？舔自己的身体。
1: 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通过舌头把这个蜂巢当中的蜂胶舔下来之后，然后再用自己的舌头把这个蜂胶再舔在自己的皮肤上。尤其是很多狗熊身上啊有一些伤口，它就把这个蜂胶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但是它用的是舌头，那就这个本能啊，我告诉你，就对它的伤口有非常好的抑菌消毒的作用。你看这个狗熊身上，它爱打架，是不是啊？然后它谁都不服，是吧？跟谁都支吧两下，然后在这个森林里啊，到处的这种刮蹭，它身上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伤口。
1: 对的，
0: 有些疼痛啊，甚至发炎在所难免吧。
1: 是
0: 但是他有抗生素吗？他能找大夫去吗？
1: 嗯。
0: 没有吧？他就是有这种伤口发炎的时候，他就专门掏这个蜂巢，
1: 哎
0: 然后
1: 呦！
0: 用舌头把这个蜂胶舔舐下来，然后把这个蜂胶再涂抹在自己伤口上，他这个伤口啊愈合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1: 看着狗熊，狗熊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嘛。
0: 非常聪明，
1: 是
0: 是吧？这
1: 呢。
0: 是人家动物的一种本能，是吧？所以说，你看，就连这个狗熊都知道蜂胶它有
1: 它好。
0: 这么大的好处，那你说咱们人类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蜂胶了，那只不过以前都是把这个蜂胶做成一些食品，或者是功能性产品，或者是药物，通过口服对我们人体起作用。
1: 对的。
0: 但是现在，要不怎么说呢？人家知蜂堂啊，人家就有这个
1: 厉
0: 实
1: 害
0: 力，
1: 哈！
0: 把这个蜂胶这么好的物质，高浓度的加入到什么？人家这款洗洁精当中了，是吧？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刷盘子、刷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蜂胶的有益成分，对咱们人体非常安全有效的这种成分，因为蜂胶，我告诉你，它有一定的粘附性和吸附性，还能够充分的驱除这个油污，而且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知蜂堂人家加到这个洗洁精当中，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的这种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这种物质，更贴近自然的这种物质，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降低了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么这么一来，相比于一些比如说化学合成的抗菌素啊、添加剂呀，是不是更加的绿色环保，效果更加的突出，而且它会自带的一种天然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香气。 而不是人工香精添加化学成分带来的那种刺鼻子的那种香气。
1: 对，这种香味非常的自然，它肯定。

0: 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知蜂堂的洗洁精，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呀。
1: 而且知蜂堂，我以前在讲蜂王降噪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蜂场，
0: 对，
1: 从源头上监管这个安全，保障这个质量。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安全高品质的这样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胃肠道？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
0: 对。
1: 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
0: 是呢，就之前我们发放蜂王浆皂的时候，那听众朋友真的是一致的好评
1: 对，
0: 啊，都卖断货了，
1: 早就断货了，
0: 好东西都抢 啊。
1: 是。
0: 那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上来呀？
1: 想要了是不
0: 我
1: 是？
0: 想要了。
1: 我得先告诉大家伙啊，这个知蜂堂的人家新研发的这款餐具镜洗洁精，现在市面上啊还真有，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98块钱。但是大家伙听好了啊，这是知蜂堂的人家专卖店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肯定不能按这个价格给大家伙嘛。是不是？我还在跟这个知蜂堂那边呢，人家产品方啊，再商榷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
0: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带来呢？
1: 我的心理价位其实啊是20块钱左右。
0: 啊，差那么多，
1: 对，但
0: 五
1: 是，
0: 分之一的价。
1: 对，但是人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给我们的报价是50块钱左右啊，
0: 抹一半儿，
1: 已经很便宜了，但是
0: 对，
1: 我觉得还是贵啊，所以说还在跟他们那边谈判，是吧？如果快的话呢，明后天吧，基本上就会有信儿了。
0: 哇，老师，您当时说完在专柜卖98，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
1: 我争取吧，
0: 这个心呐，简直是太动了。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这个价格，那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1: 对。这个大家伙抢
0: 太抢手
1: 是
0: 了，
1: 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是品牌实力的一个体现，
0: 是的，
1: 是吧？知蜂堂作为一个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多项权威认证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这个历史考验的，
0: 是这样
1: 是
0: 的，
1: 吧？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经营，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任，那基础都在那儿呢，是吧？
0: 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1: 对，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安全、天然又高品质的产品不一定是贵的，对不对？
0: 对，
1: 别忘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呢，
0: 对，
1: 是吧？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帮大家伙来讨价还价，是不
0: 啊，
1: 是？
0: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呢，在省钱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食品和安全这样的保证。
1: 对。
0: 听人劝，吃饱饭。关键我们梁老师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1: 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那我也尽快吧，那把这个既能够省钱，又能够买到这个安全、高品质保障的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带给大家伙，是吧？咱们能不能抓住？啊，就看咱们自己了，好不？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

0: 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一次啊都是你的忠实听众。
3: 是吗？啊。
4: 今天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3: 是啊。
4: 我的心里啊特别的激动。
3: 哦。
4: 也很高兴。
3: 嗯。
4: 这次呢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啊。
3: 嗯。
4: 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
3: 嗯。
4: 大概啥时候还能有货呢？
3: 哦，
4: 我准备啊多订点，
3: 还多订点。哎呦呵，
4: 嗯，
3: 咱这活动的消息刚放出来，你就想着多订点了啊？
4: 那当然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手呢？
3: 啊，明白。
4: 我之前啊，不瞒您讲，用过知风堂的蜂王浆皂。
3: 哦。
4: 这个效果啊真的是特别的好
3: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知风堂的蜂王浆皂是吧？
4: 对呀。
3: 哦，
4: 就是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订的。
3: 哦，
4: 比外面买的便宜多的了吧？
3: 那肯定是啊。
4: 这大品牌啊就是不一样。
3: 嗯，
4: 我用着这个皂啊感觉特别好。
3: 嗯，
4: 这个木质还多。
3: 嗯，
4: 还不上手。
3: 你看，
4: 可惜啊这个蜂王浆皂啊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呀。
3: 嗯，
4: 我现在用的是洗洁精。
3: 嗯，
4: 不仅啊不出沫，
3: 呵，
4: 还上手。
3: 嗯，
4: 每次刷完碗啊，我都感觉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就像火辣辣的一样。
3: 火辣辣那种疼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有你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啦、洗涤剂啦、刷完碗啦，我告诉你，哎，这皮肤就有刺痛感。
4: 嗯，
3: 像有辣椒水似的，辣嗖嗖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3: 是那个感觉吧？
4: 对对，
3: 哎，
4: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3: 嗯，
4: 给我难受的，一洗碗啊，还过敏，
3: 还过敏，呵。
4: 哎，不瞒您老师说啊，我现在洗碗啊，都戴上手套了。
3: 戴手套是吧？
4: 嗯，
3: 戴手套啊，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餐具刷的不干净，是吧？哦，真正会干活的没有戴手套的，对吧？
4: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你刷碗，你手为什么会过敏，还有这种火辣辣的疼吗？你知道为啥吗？
4: 我一直啊都想不明白。
3: 想不明白是吧？
4: 嗯。
3: 我告诉你啊，市面上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就为了增强这种去污的能力，所以说里边呢添加了很多具有表面活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些添加物。哦，这些添加物呢，嗯，化学成分呢是去污能力强了。但是同样对我们皮肤刺激性也大大的增强了，所以说你接触之后我们皮肤会有那种灼烧感、刺痛感啊，这种感觉。而且啊，很多这种洗洁精啊、洗涤剂啊，这个浓度也有问题。
4: 嗯，
3: 加的少了不起沫，加的多了泡沫多了，但是浓度也高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你要放

0: 少点吧，沫子少，放多了吧，手就会有伤手的情况，明白了吧？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手啊，一直过敏呢。
0: 所以说啊，就是你别小看咱们家里头刷盘子、洗碗的这个洗洁精啊，一定要选什么呢？品质好的，啊，一定要选择那种成分天然的、温和的、清洁度还高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成分的，这样的洗洁精才有什么这个清洗的保障，包括它还不伤手，明白了吧？啊，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
1: 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个知风堂的这个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就是天然成分。
0: 对，
1: 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一样的凤凰降噪一样，不会伤手啦？
0: 当然了，为啥你知道吗？这个知风堂出的这款新品啊，就这个餐具镜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小苏打、APG 玉米糖苷啊，还有蜂胶。这三种主要成分都是天然的，是吧？小苏打这个成分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老一辈人以前就是用小苏打嘛，对不对？啊，清洁能力、杀菌能力、皮肤的养护都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个玉米糖苷是什么？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啊，它简称叫 APG， 它能够高效的乳化这个油污油渍，是吧，能够把这个油污油渍分解成微小的颗粒。
1: 嗯嗯。
0: 你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水就给冲走了，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以前老一辈人用这个玉米芯儿、玉米棒子去擦这个灶台。
1: 嗯。
0: 你看它就有去污的能力。
1: 嗯。
0: 其实这个玉米糖苷啊，就是这个玉米棒子里面哎最主要的成分，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就是它发挥作用。啊。
1: 哦、
0: 所以说知风堂的这款高端的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你就用吧。泡沫放一丁点儿，放一滴就泡沫就很多，而且啊一点都不伤手，还能够保持咱们肌肤的水分啊。
1: 嗯，老师啊，
0: 嗯，
1: 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的那个蜂王浆皂的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啊？
0: 啊，对呀、啊，你看这款洗洁精里面还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是吧？咱们用过蜂王浆皂，你都能知道这蜂胶是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蜂胶是人家知蜂堂人家绝活啊。啊，蜂胶对人体是非常安全又有益的，它首先能够充分的分解这个油污，更主要它是天然的成分，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更贴近我们的人体，特别自然，降低这个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相较于咱们市面上咱们常用的一些化学合成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那里面有大量的添加剂，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大的一些伤害。所以说这个蜂胶可了不得，这个蜂胶被知蜂堂放到这个洗洁精里头是它一个独特的创新，而且这个蜂胶又是人家的绝活，它在你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还能够起到养护我们皮肤的这个作用，绿色环保多好啊。啊，
1: 那太好了。
0: 嗯，
1: 要不说还是大牌子。
0: 对呀、
1: 啊，这个知蜂堂生产的东西啊，哎，就是好，
0: 好
1: 质量还有保障。
0: 没错啊，咱们知道知蜂堂，我告诉你，它是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的，它有多项的权威认证，以及有一些很多的都是贴心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产的优质的品牌，它经过这些年的经营26年了嘛，积累下来的口碑和信任它基础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和他们已经有多次的这个深度的合作了，他们的产品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啊。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啊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
0: 对啊，
1: 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
0: 嗯，
1: 那你这一回的话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这个就你完全放心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那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尤其像知蜂堂这样的大品牌，又安全又天然又信得过高品质的产品，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想用它的话，哪怕是在他们的旗舰店买都会很贵，对不对？
1: 嗯、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肯定贵吧。
0: 嗯，
1: 估计买的话要一个100块钱左右吧。
0: 我告诉你，确实是这样，他们的旗舰店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哦，
0: 但是啊，听好，但是啊，
1: 嗯，
0: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吧，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出厂的价格就可以让大家伙得到啊。 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当中，我大。

0: 概吧，啊，我给你透一下口风，估计20块钱左右就能让大家伙得到啊。
1: 这么便宜啊！
0: 对呀，你看看，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母子还多，还不上市，还便宜。
0: 对呀。
1: 哎呀，我们上哪找这么好的好事情啊？我一定要多买一点，多买一点。
0: 行，现在呢，我告诉你啊，报名可以预定了，是吧？先把名额占上，稍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啊！
1: 那我这个赶紧去报名去了，也不打扰您
0: 了。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以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以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以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

0: 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了这是静石啊？我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呢？你得看一看是不是生病了你啊？
0: 没有，我就是饿了。
1: 饿？
0: 哦，没吃饭。
1: 啊，没吃饭呢？
0: 嗯。
1: 怎么能不吃饭呢？我看你如果说这个来的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就点这个外卖啊，
0: 嗯，
1: 是吧？我看你操作这个点外卖这个技术啊，就特别的快，
0: 是吧？
1: 对吧？怎么这个饿的话，你就点点外卖啊？怎么着？你不吃这也不行啊？难道你这是减肥吗？你这是啊？
0: 不是
1: 啊，
0: 我昨儿看新闻，
1: 嗯，
0: 把我吓得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
1: 哦，看到新闻了，
0: 嗯，
1: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就是你连这个吃这个事儿都能够忌掉啊？你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湖南长沙有一家人
1: 啊、
0: 哦，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
1: 嗯，
0: 那还选了一个看着不错的饭店呢，十来个人也没少点，
1: 嗯，
0: 招牌的酸菜鱼啊，还有几个家常菜呀、啊，反正啊、
1: 哦、
0: 点的挺好。
1: 哎，真的，我告诉你，静石，长沙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啊，
0: 嗯，
1: 长沙我去过，
0: 嗯，
1: 湘菜，哎呦，特别的好吃，
0: 好吃哈，
1: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什么呢？重油重辣，
0: 嗯，
1: 这个一般人受不了。但是这个菜品的这个种类特别的繁多，特别好。
0: 对呀、啊
1: 嗯，
0: 好吃。就这顿饭刚开始吃的也挺好，给老妈过生日嘛，
1: 嗯，
0: 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呢，对饭店的这个招牌菜酸菜鱼更是赞不绝口啊。
1: 那挺好啊。
0: 那没想到的是，等大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啊就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1: 怎么了呢？
0: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汗疼，
1: 嗯，
0: 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
1: 哎呦，
0: 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可吓坏了，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
1: 嗯，
0: 第二天啊，一家人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找饭店维权，
1: 嗯，
0: 他们觉着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了，
1: 哦，
0: 关键是那鱼吃的最多，
1: 嗯，
0: 是不是鱼不新鲜？
1: 开始怀疑了，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
1: 嗯，
0: 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吧，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吗？
1: 哦，
0: 我们饭店的菜全是新鲜的，
1: 嗯，
0: 鱼也是活的，就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1: 哎呦，我觉得啊，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饭店的这个菜品质量的问题，
0: 卫生，嗯。
1: 但是还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说什么话呀，你得拿着真凭实据，是吧？你去找人家，
0: 嗯，
1: 是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能承认呢，是不是、
0: 嗯？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这不就是吗？最后没有办法，
1: 嗯，
0: 这家人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
1: 嗯，
0: 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啊，马上对饭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1: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这个质检部门，是吧？
0: 嗯，从厨房的食材到活物，从厨房到餐桌，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1: 哦，那人家这个质检部门这个检查的比较仔细啊。
0: 嗯。
1: 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没？哪个菜出问题了？最后，
0: 工作人员鉴定，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1: 啊，就是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
0: 嗯，
1: 人家质检部门说这个饭店的每一道菜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1: 哎呦，那就奇了怪了，那怎么这家人都腹泻了呢？
0: 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
1: 嗯，
0: 见不是自己的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那不依不饶了、啊、
1: 那谁都不干呢，是不是？
0: 家人是不是侵犯我的名誉
1: 啊？
0: 是不是诽谤我？
1: 啊，
0: 你也得给我道歉。
1: 对呀、啊，影响我生意了嘛？
0: 嗯，
1: 是不是？那你这个就说不清楚了，这什么原因了，是吧？
0: 比较乱嘛。
1: 嗯，
0: 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啊，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1: 餐具？
0: 嗯。
1: 哦，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他们所用的这个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隐患，是这意思吧？哦，怪不得的。
0: 饭店的餐具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呢，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
1: 哎呦，
0: 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1: 哎呦，
0: 哎呦，
1: 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0: 对呀，
1: 那他这个餐具看得挺干净，说明清洗过了。
0: 嗯，
1: 怎么还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这哪来的呢？
0: 你听我说。

0: 那报道上都写着呢，经过调查核实，原来呀是后厨人员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那个碗筷。
1: 哦，
0: 这家饭店嘛也是为了节省成本啊，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
1: 哦，
0: 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呢，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
1: 就洗完了之后
0: 看着
1: 亮干净是吧，
0: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

0: 未必真的就是十，
1: 对，
0: 要不老人怎么说呢？我妈就说你少点外卖吧，
1: 啊，
0: 在家里边吃它干净啊，对
1: 啊，
0: 不对？
1: 我觉得啊，这老话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说的真对，特别有，对吧？
0: 就是我们通过每天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了营养的均衡，滋养身体。
1: 对，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的人出现这种腹泻、食物中毒的情况。好了，我们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的器皿，它要不干净的话，那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也变成毒药了吧？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哎呀，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关注什么？就是我们的食材，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这个食品本身，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这个器皿的问题，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你说人家的鱼活蹦乱跳的，是
0: 现
1: 活
0: 杀
1: 的，
0: 的。
1: 对不对？酸菜鱼本身食材没问题，但是一家子的人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
0: 对，
1: 餐具出问题
0: 还真是。就我妈经常在家说："你刷碗洗筷子啊，一定要洗干净了。"我总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它非常有必要啊。
1: 太有必要了。古人说得好嘛，气节则食静，食静则体安嘛，
0: 对的。
1: 对吧？气是什么？就是装食材的这个容器，只有它干净了，我们的食材才干净，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才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呀，我告诉你，静食，你发现没有，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的浓缩。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值得学习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智慧。
0: 对，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每次回家呀，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教育大会的，各种提醒。
1: 人家说的对的，我们就得记在心里，是不是？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
0: 吃亏在眼前。
1: 吃亏在眼前，是吧？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现在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的这个洗洁精的选择的问题？谁都不在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选对的话，那很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就是我问你，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你母亲对这个洗洁精，她这个选择一般有什么标准没有？
0: 一般的标准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的就能好点儿啊。
1: 就选择贵的。确实，我们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0: 不，它肯定能好一些。
1: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对
0: 对
1: 吧？
0: 呀，贵的确实好。
1: 是吗？
0: 你像我表妹前一阵子生孩子，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买品牌的，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1: 对了，
0: 天然植物提取之类啊，它都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的刺激的风险的。
1: 那肯定的，是不是？婴儿洗护的用品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高标准、
0: 对的，
1: 高价格，还有高安全性，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
1: 多
0: 啊。
1: 好啊！
0: 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1: 大多数都是这样啊，但是也有个别的啊。我告诉你，个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明白，不一定全都是什么贵的都是最好的，
0: 不一定
1: 不
0: 啊，
1: 一定，
0: 为什么
1: 你得
0: 呀？
1: 分情况。
0: 为什么
1: 而
0: 呀？
1: 且也分产品啊，有些时候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可能先看的是什么？安全性，看的是这个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是吧？那这些是我们先要看的，然后再看这个价格。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一般入口的东西，安全性。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这个是要优于我们的价格的，啊，不能单纯的拿价位来作为评判一个入口的产品唯一的标准。你比如说，我们二十年前家家户户用那种这个洗洁精，里面都是含什么的？含磷的。那当时这种洗洁精刚流通到咱们市面上，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吧。
0: 嗯，
1: 以前都是用一些香皂啊、肥皂啊，
0: 是
1: 或者是洗衣粉来洗这个餐具吧。
0: 是的，
1: 那时候刚流行这个洗洁精的时候，

0: 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磷元素、磷物质。
1: 嗯，
0: 那个时候因为刚在市面上流通，这个价格也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是吧？而且洗出来的这个餐具看着特别的亮，
1: 嗯，
0: 看着效果特别的好。这洗完了之后，餐具，哎呦，锃亮啊！那你看以前一些这个饭店的老板为什么爱用这类的洗洁精？
1: 对，
0: 他就是表面功夫做的特别的足，就显得餐具特别的干净嘛。
1: 确实，
0: 是不是？
1: 老百姓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
0: 嗯，
1: 就是干净。
0: 对，
1: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
0: 所以说这样的含磷的洗洁精啊，它就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1: 嗯，
0: 它就可以提高价格，
1: 嗯，
0: 因为看着有磷元素的，记住看着就亮。
1: 明白，
0: 明白吧？但是实际上你看着亮不行，餐具上面的残留物就像你说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为了符合老百姓的这种思维，他在里面还加了很多的香精，
1: 嗯，
0: 闻起来这个味道还特别的好闻，是吧？又什么柠檬味的，又什么草莓味的，
1: 是的，
0: 啊，洗完了之后看着亮，然后闻着也香，那厨房都快变成百草园了，
1: 嗯，
0: 是吧？那所以说当时很多人看这种产品啊，这种洗洁精、洗涤剂，哎呦，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
1: 嗯，
0: 但是这类的洗洁精用完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1: 还真是啊，
0: 不仅有残留，更主要的是很多人大家哈就在家里常年的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用完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腹泻拉肚子，
1: 嗯，
0: 啊，岁数大的人长时间用完了以后，他胃黏膜会被腐蚀，胃肠道的疾病就特别容易高发。那你想想孩子呢，
1: 嗯，
0: 孩子如果吃完了之后，他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激素出现紊乱的情况。那很多小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七八岁八九岁那小胡子都长出来了，
1: 嗯，
0: 就这个激素啊就是紊乱了，发育过早了。那用这类洗洁精，用洗刷过的这种洗碗水、刷锅水，我告诉你，你就做个实验，有家里养鱼的哈，你就把这个刷锅水啊，你就放到这个鱼缸里。我告诉你，用不了十分钟，就那鱼啊，
1: 嗯，
0: 就翻白眼了。
1: 哎呦，
0: 啊，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卖的是吧？为什么贵？因为它符合老百姓的心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它也很贵，但你能说它好吗？
1: 那不能说呀。
0: 对，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伤害身体的东西。
1: 嗯，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
0: 对。
1: 但关键市面上那么多的洗洁精，
0: 嗯，
1: 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呀。
0: 这个理解。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给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嗯，是不是？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以为就是好的洗洁精呢，
1: 嗯，
0: 根本就不是，
1: 反而错了。
0: 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我们厨房用的洗洁精，记住三点。
1: 嗯，
0: 第一点是什么？要安全。
1: 嗯，
0: 看它的这个配料表，一定是什么呢？对我们人体无害的。
1: 嗯，
0: 它配料表里面所有的成分一定是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先看这个，
1: 明白？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品质要高，
1: 嗯，
0: 最好是选择一些大品牌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听过的一些品牌方出品的一些产品，因为它相对来说有这个质量保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价格。
1: 嗯，
0: 你保证了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前提下，第三点就要物美价廉，相对的要便宜，是吧？因为生活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快消品尽可能的便宜，要公道才行。
1: 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啊，怎么想也想不到便宜啊。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刚才说那种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
1: 嗯，
0: 它为什么死贵死贵的？
1: 因为它看着漂亮。
0: 对，就是面子工程，是不是？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是吧？这是一方面。再有是什么呢？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这个平台的意义是啥？
1: 嗯，
0: 找对渠道嘛，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最好的产品嘛。
1: 嗯，
0: 你看这次，嗯，这个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洗洁精的问题，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知道有一款最新的一个科研产品叫脂蜂糖的洗洁精吧，
1: 嗯，
0: 是吧？人家新。

0: 研发的，它的执行标准，它是目前极安全、高品质还不贵的三点融于一身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1: 是呢，我们还听说知风堂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用过的人也都是赞不绝口的。
0: 对呀，所以说关于知风堂的这款特殊的这个工艺的这种洗洁精，大家伙知道好是吧？
1: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对，
0: 对吧？
1: 就因为它好用吗？
0: 其实不光是好用，
1: 嗯，
0: 最主要是安全。
1: 安全，
0: 对吧？我说一个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们以前有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老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都移民到国外去了，
1: 嗯，
0: 在国外生活。但是呢，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是拉稀拉肚子。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啥？
1: 那吃东西吃坏了呗，刺激性食物。
0: 对，很多人这么想，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尤其是前一阵子他儿媳妇刚生这个小孩儿，那更是把这个食材这个标准定得特别的高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就是他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正好是这个儿媳妇坐月子期间，
1: 嗯，
0: 每一个菜品那都是老太太自己亲自挑选的，
1: 嗯，
0: 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己都非常的小心。
1: 那后来那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0: 看了，检查了
1: 啊，
0: 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确诊了。
1: 那可得注意了，那别传染给孩子和儿媳妇啊。
0: 老太太比你还懂
1: 啊，
0: 是吧？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1: 老人觉悟还是很高的。
0: 对呀，不敢跟这个儿媳妇儿，尤其是这个小孙子一起住了。
1: 嗯，
0: 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嘛。
1: 嗯，
0: 儿媳妇儿又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恶心呕吐，而且胸部发胀，到医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
0: 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1: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了。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后来，在他的小孙子六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全身起这个红疹子，
1: 嗯，
0: 当时也出现这种时不时的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1: 哎呦，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孩子也跟着不好了，
0: 也出现问题了，是吧？然后老太太这回可着急了，就在想是不是这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因为在这个国外啊，他有这种私人的医生，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那老太太就想到了，是这种营养配方有什么问题没有？
1: 嗯，
0: 是吧？自己明明都搬出家住去了，怎么这个儿媳妇和孩子还感染了呢？
1: 嗯，
0: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能是哪个方面有问题了？
1: 那您怎么说？
0: 我当时啊，就是听完老太太的整个介绍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了。我说你平时这个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
1: 嗯，
0: 老太太说什么呢？说她是让她儿子就在当地最大的超市买的那种最贵的啊，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
1: 嗯，
0: 说这个他们家里的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那个刀叉嘛，用这个洗洁精洗完了之后，哎呦，锃亮啊，就跟新的这个刀叉一样。
1: 嗯，
0: 我一听坏了，看着锃亮的，是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1: 对，
0: 是不是
1: 含量比较高？
0: 磷含量比较高，就是面子工程。
1: 哦，
0: 实际上它的杀菌的能力是特别弱的。你看，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啊，别看着你用的洗洁精刷完的这个餐具那么漂亮，那么干净，赶快把你这洗洁精给我换了。
1: 您的意思就是出现在餐具上有问题了？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我说什么呢？我说的按照我的方法来，把这洗洁精给我换了，咱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1: 嗯，
0: 第二天，他儿子就拿这个餐具的检测报告拿到当地的这个质检部门去化验去了。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啊，尤其是小孙子这个婴儿的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的细菌，他已经超标到12倍之高了。
1: 啊！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这不就相当于是孩子天天嘴里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吗？
0: 对呀。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
0: 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
1: 嗯，
0: 如果

0: 他们家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也没有过敏的这种前科的话，儿媳妇的这个细菌阳性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
1: 嗯，
0: 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家里的厨房。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是吧，刀叉啊，筷子。那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给孩子哺乳的用品是吧。而且这一类工具的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1: 嗯
0: 啊，比如说儿媳妇平时比如说胀奶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这个吸奶器，
1: 嗯，
0: 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用那个奶瓶用那个奶嘴来喝。
1: 嗯，
0: 如果这些器具要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那种大量滋生的环境。
1: 哦，就是宝妈用没洗干净的吸奶器，
0: 哎，
1: 可能手上呢还会有残留的一些物质，
0: 对，
1: 频繁接触乳房就会引发呢皮肤的刺激和敏感，
0: 对，
1: 外界细菌更容易入侵乳腺的组织，
0: 对，乳腺炎不就来了吗？
1: 那宝宝他玩弄没有洗干净的奶瓶啊，还有奶嘴啊，手上他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啊。
0: 你看看，
1: 还经常吃手，
0: 哎，
1: 或者摸自己，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
0: 整个感染的链条就是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说贵的就一定好吗？
1: 不是，
0: 是不是？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啊去污能力强。
1: 嗯，
0: 拿什么判断？就拿眼睛看，
1: 嗯，
0: 因为刷完了之后，哎呦，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
1: 嗯，
0: 实际上这种反光都是磷物质导致的，
1: 嗯，
0: 它根本就不是说真正的干净，
1: 是
0: 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那个钻石还耀眼，
1: 嗯，
0: 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
1: 嗯，
0: 那这些发泡剂和磷元素，那都是化学添加物质特别多，
1: 嗯，
0: 那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
1: 嗯。
0: 比如说残留的这个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这个胃肠道菌群。
1: 嗯，
0: 那些农药的残留物，如果长时间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的造成伤害。
1: 嗯，
0: 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1: 嗯，
0: 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种患病率嘛。
1: 是呢，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
0: 嗯，
1: 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的里面的成分，我告诉你，咱们不要这个忽视它，
1: 嗯，
0: 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1: 嗯，
0: 是吧？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我告诉你，你都修复不好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就同时呢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了。
0: 对，那么后来一检查，是不是啊？他儿子发现了问题，真像我说的那样。
1: 嗯，
0: 老太太就赶快换掉了之前买的那种特别贵的洗洁精。
1: 嗯，
0: 然后把知风堂的餐具镜，人家就给用上了。
1: 嗯，
0: 餐具上的残留物和细菌，结果你知道吗？就不到几天的时间，就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清除。
1: 嗯，
0: 没有这些物质的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了，老太太的这个胃黏膜。本身我们自身是有这种修复的能力的，
1: 嗯，
0: 但你得停止这个不停的攻击它，对吧？那结果用上这个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之后，没有外界的病毒、细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攻击了，老太太胃黏膜自己就慢慢得到一个修复了，
1: 对，
0: 是吧？胃肠道的这个症状明显的减轻，儿媳妇的这个乳腺炎在没有这个治疗的情况下，人自己就痊愈了，
1: 嗯，
0: 宝宝身上的什么红疹子呀、腹泻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最主要的是他跟我说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用完了之后一点都不伤手，
1: 嗯，
0: 是吧？老太太说呢，这个以前呢用这个洗洁精别看这个挺贵的，但是他也用这个手套来刷锅刷碗，但是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用完了他都不用戴着手套，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竟使我告诉你，贵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吗？
1: 那还真不一定，
0: 是不是？
1: 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
0: 对，
1: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好的东西才更重要，
0: 选择对的东西才重要，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食品安全，我告诉你，不光是我们关注吃什么样的食材，更主要的是我们关注你用什么样的器皿，
1: 哎，
0: 是不是？什么样的洗洁精你来这个洗刷你这个器皿， 所以说净食，你看现在是不是越来

0: 来越多的这个孩子发育，明显的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提早了很多，对吧？
1: 对呀，就现在孩子啊，可能10来岁儿就已经性早熟了，
0: 是不是？
1: 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女孩子来月经都提前好多年。
0: 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是早衰的。
1: 还没到时候。
0: 对，你记住啊，我们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一定是提前的衰老。
1: 对的。
0: 那么以往我们关注的都是摄入的食品当中有没有什么添加的物质，比如说肉里面有没有添加剂，你喝的这个产品当中有没有添加剂，是吧？好了，我们以前都是关注这方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伙一个更可怕的，实际上一些这个刷碗剂、洗碗剂、洗洁精里头也含有这种催熟的成分。所以说，在一些饮食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上，我们更应该是提倡安全、高品质。
1: 对，
0: 便宜、好用的产品，像这种洗碗剂啊、洗洁精啊，往往我告诉你，非常高端的这种洗洁精，都是简单的那种纯天然的成分，它一定不是化学成分。只有这种天然的成分，才能够达到这种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目的。那知蜂堂。知蜂堂的餐具镜恰恰就是集于这些特点于一身的一个好产品。
1: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它都是安全的呢？
0: 你看为什么说天然的成分是安全的啊？咱就拿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这款洗洁精咱们做例子吧。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
1: 对。
0: 一个叫 APG，
1: 玉米当中提取的。
0: 对 ，APG 就是玉米糖苷，就是在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成分嘛。第三种成分，蜂胶。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你先说这个小苏打，是吧？这小苏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
0: 静石，你知道小苏打它都有什么样的用处吗？
1: 那用处可多了，
0: 你看，
1: 去污除菌，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
0: 都行，
1: 还有洗衣服还能放点儿，
0: 对呀，
1: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吃点小苏打止痛，
0: 喝点小苏打，
1: 对，综合胃酸。
0: 你看看还能止疼，而且我告诉你，那可不叫止疼，它就是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
1: 对对，平衡嘛。
0: 对吧？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这个小苏打了。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这个面包啊、饼干呐、沐浴液、洗面奶里面都加这小苏打了。那就是因为小苏打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吧？口腔的杀菌、皮肤的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1: 是呢，小苏打我们很熟悉。
0: 对。
1: 那 APG 玉米糖苷是什么呢？
0: APG 玉米糖苷哈，我这么说吧，静石，你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没去，没整体生活过，串过门儿。
0: 串过门是吧？在农村，我们经常生活的人，你会经常看到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在生活当中，他会用什么呢？用玉米芯儿，就是玉米棒子，来什么呢？来刷锅。来清洁一些粗糙的这种物品的表面，
1: 哎呦，我还真见过，
0: 见
1: 有一
0: 过
1: 次去参加婚礼，在婚礼之前，我就看见有长辈就用玉米芯儿吧擦灶台的那个边角缝儿，
0: 有吧？
1: 还有拿玉米芯儿擦脏了的衣服。
0: 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表面上看是利用这个玉米的粗糙来这个起到摩擦的作用来去污呢。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粗糙的东西有很多呀。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玉米芯儿呢？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其实，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真正起到清洁作用的不是摩擦的成分，主要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APG，就是叫玉米糖苷，是这种成分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能够高效的乳化油污。就把这油污啊给你乳化了，给你液化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玉米芯儿，为什么刷这个灶台，刷完了之后油污就没了，

0: 把这油污彻底的给你液态化了，而且呢它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彻底，它就是利用这个玉米芯当中的这个 APG 是吧，玉米糖苷，它把这个油污分解成非常非常小的这种液态的颗粒，更容易被这个水给冲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经验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这个老太太呀老爷子呀，你看看现在还保留着以前那种生活习惯，就用这个什么玉米芯儿来刷这个厨房的一些餐具灶台。而且我告诉你这个 APG 啊还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皮肤的水分。
1: 嗯，
0: 就像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玉米秸秆编那个小人儿，你看那个编完的小人永远能保持一个柔韧的形态，它锁水的能力特别好，是非常柔和的一种这个 APG 的成分，对我们人体的皮肤，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适合的。
1: 哦，关键是您说它除了加这两种，不还加了蜂胶吗？
0: 还有蜂胶呢。
1: 那蜂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0: 这个你了解是吧？
1: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的，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一提到蜂胶大家伙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喝点，
1: 对、啊、
0: 是吧，因为当
1: 食物
0: 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哦、是吧。哎，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蜂胶啊是蜜蜂用植物芽泡与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珍贵的物质。
1: 嗯，
0: 它拥有强大的抗菌消炎的能力。
1: 嗯，
0: 你知道蜜蜂合成了这个蜂胶你知道干嘛用的吗？
1: 嗯，
0: 是填充蜂巢用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蜂巢靠什么抵御外界的各种的病毒啊细菌啊真菌啊这些感染呢、啊、
1: 嗯，
0: 就靠这个蜂胶涂抹在蜂巢表面，它就抗菌了，抗病毒了，抗真菌感染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动物的本能，
1: 嗯，
0: 合成的一种神奇的物质就是蜂胶。你知道熊吧？
1: 嗯，
0: 熊告诉你狗熊，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他为什么你看经常看电视里这个狗熊最爱干的事儿是干啥？
1: 掏蜂窝，
0: 掏马蜂窝、
1: 嗯、
0: 对吧。你看那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这熊是喜欢吃甜食，
1: 嗯，
0: 以为蜂蜜是甜的。
1: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嗯，
0: 你要仔细观察这个狗熊的话，很多这个狗熊掏完这个蜂窝之后，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然后呢舔完了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再用自己的舌头再舔什么呢，舔自己的身体。
1: 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它通过舌头把这个蜂巢当中的蜂胶舔下来之后，然后再用自己的舌头把这个蜂胶再舔在自己的皮肤上。
1: 嗯，
0: 尤其是很多狗熊身上啊有一些伤口，它就把这个蜂胶涂满在自己的伤口上，但是他用的是舌头、
1: 嗯、
0: 那就这个本能啊，我告诉你就对他的伤口有非常好的抑菌消毒的作用。
1: 嗯，
0: 你看那个狗熊身上他爱打架
1: 啊、
0: 哦、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他谁都不服是吧、
1: 哦、
0: 跟谁都支巴两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森林里啊到处的这种刮蹭，他身上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伤口。
1: 对的，
0: 有些疼痛啊甚至发炎在所难免吧。
1: 是啊，
0: 但是他有抗生素吗？他能找大夫去吗？
1: 嗯，
0: 没有吧。他就是有这种伤口发炎的时候他就专门掏这个蜂巢、
1: 哎、
0: 然后用舌头把这个蜂胶舔舐下来，然后把这个蜂胶再涂抹在自己伤口上，他这个伤口啊愈合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1: 看着狗熊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嘛。
0: 非常聪明，
1: 是
0: 吧？这是人家动物的一种本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连这个狗熊都知道蜂胶它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你说咱们人类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蜂胶了。
1: 嗯。
0: 那只不过以前都是把这个蜂胶做成一些食品，或者是功能性产品，
1: 嗯、
0: 或者是药物。通过口服对我们人体起作用。
1: 对的，
0: 但是现在要不怎么说呢，人家知蜂堂啊人家就有这个实力，把这个蜂胶这么好的物质高浓度的加入到什么人家这款洗洁精当中。
1: 嗯，
0: 是吧，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刷盘子刷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蜂胶的有益成分，对咱们人体非常安全有效的这种成分，因为蜂胶我告诉你它有一定的粘附性和吸附性，还能够充分的驱除这个油污，而且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知蜂堂人家加到这个洗洁精当中，哎，就是通过

0: 这个日常的这种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这种物质，更贴近自然的这种物质，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降低了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么这么一来，相比于一些比如说化学合成的抗菌素啊、添加剂呀、啊，是不是更加的绿色环保，效果更加的突出？而且它会自带着一种天然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香气，而不是人工香精添加化学成分带来的那种刺鼻子的那种香气。
1: 对，这种香味儿非常的自然，它肯定好啊。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知蜂堂的洗洁精，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呀。
0: 而且知蜂堂，我以前在讲蜂王降噪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蜂场，
1: 对，
0: 从源头上监管这个安全，保障这个质量。啊，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安全高品质的这样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胃肠道？是不是啊？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
1: 对，
0: 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发放蜂王降噪的时候，那听众朋友真的是一致的好评啊，都卖断货了，
0: 早就断货
1: 好东西都抢 啊。
0: 是。
1: 但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上来呀？
0: 想要了是不
1: 我
0: 是？
1: 想要了。
0: 我得先告诉大家伙儿啊，这个知蜂堂的人家新研发的这款餐具镜洗洁精，现在市面上啊还真有，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98块钱。但是大家伙听好了啊，这是知蜂堂的人家专卖店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肯定不能按这个价格给大家伙嘛。是不是？我还在跟这个知蜂堂那边呢，人家产品方啊，再商榷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
1: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带来呢？
0: 我的心理价位其实啊是20块钱左右。
1: 啊，差那么 多，
0: 对，但
1: 五
0: 是，
1: 分之一的价。
0: 对，但是人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给我们的报价是50块钱左右啊，
1: 抹一半儿，
0: 已经很便宜了，但是
1: 对，
0: 我觉得还是贵啊，所以说还在跟他们那边谈判，是吧？如果快的话呢，明后天吧，基本上就会有信儿了。
1: 哇，老师，您当时说完在专柜卖98，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
0: 我争取吧。
1: 这个心呐，简直是太动了。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这个价格，那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0: 对啊，这个大家伙抢
1: 太抢手
0: 是
1: 了，
0: 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是品牌实力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是吧？知蜂堂作为一个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多项权威认证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这个历史考验的，
1: 是这样
0: 是
1: 的，
0: 吧？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经营，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任，那人基础都在那儿呢，是吧？
1: 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0: 对，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安全、天然又高品质的产品不一定是贵的，对不对？别忘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呢，是吧？零距离、零杂价，我们帮大家伙来讨价还价，是不是？
1: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呢，在省钱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食品和安全这样的保证。听人劝，吃饱饭。关键我们梁老师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0: 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那我也尽快吧，那把这个既能够省钱，又能够买到这个安全、高品质、保障的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带给大家伙，是吧？咱们能不能抓住，是吧？就看咱们自己了，好不？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

0: 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一次啊都是你的忠实听众。
3: 是吗？啊，
4: 今天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3: 是啊。
4: 我的心里啊特别的激动。
3: 哦，
4: 也很高兴。
3: 嗯，
4: 这次呢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啊，
3: 嗯，
4: 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
3: 嗯，
4: 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呢？
3: 哦，
4: 我准备啊多订点，
3: 还多订点。哎呦呵，
4: 嗯，
3: 咱这活动的消息刚放出来，你就想着多订点了啊？
4: 那当然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手呢？
3: 啊，明白。
4: 我之前啊，不瞒你讲，用过知风堂的蜂王浆皂。
3: 哦。
4: 这个效果啊真的是特别的好
3: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知风堂的蜂王浆皂是吧？
4: 对呀。
3: 哦，
4: 就是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订的。
3: 哦，
4: 比外面买的便宜多的了吧？
3: 那肯定是啊。
4: 这大品牌啊就是不一样
3: 啊。
4: 我用着这个皂啊感觉特别好。
3: 嗯，
4: 这个木质还多。
3: 嗯，
4: 还不伤手。
3: 你看，
4: 可惜啊这个蜂王浆皂啊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呀。
3: 嗯，
4: 我现在用的是洗洁精。
3: 嗯，
4: 不仅啊不出沫，
3: 呵，
4: 还上手。
3: 嗯，
4: 每次刷完碗啊，我都感觉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就像火辣辣的一样。
3: 火辣辣那种疼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有你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啦、洗涤剂啦、刷完碗啦，我告诉你，哎，这皮肤就有刺痛感。像有辣椒水似的，辣嗖嗖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3: 是那个感觉吧？
4: 对对，
3: 哎，
4: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3: 嗯，
4: 给我难受的，一洗碗啊，还过敏，
3: 还过敏，呵，
4: 哎，不瞒那老师说啊，我现在洗碗啊都戴上手套了，
3: 戴手套是吧？
4: 嗯，
3: 戴手套啊，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餐具刷的不干净，是吧？哦，真正会干活的没有戴手套的，对吧？
4: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你刷碗，你手为什么会过敏，还有这种火辣辣的疼吗？你知道为啥吗？
4: 我一直啊都想不明白，
3: 想不明白是吧？
4: 嗯，
3: 我告诉。

0: 里啊，市面上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就为了增强这种去污的能力，所以说里边呢添加了很多具有表面活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些添加物，这些添加物呢，化学成分呢是去污能力强了，但是同样对我们皮肤刺激性也大大的增强了，所以说你接触之后，我们皮肤会有那种灼烧感、刺痛感啊这种感觉，而且啊，很多这种洗洁精啊、洗涤剂啊，这个浓度也有问题。嗯，加的少了不起沫，加的多了泡沫多了，但是浓度也高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你要放少点吧，沫子少；放多了吧，手就会有伤手的情况，明白了吧？啊，
1: 嗯、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手啊、一直过敏呢。
0: 所以说啊，就是你别小看咱们家里头刷盘子、洗碗的这个洗洁精啊，一定要选什么呢？品质好的，啊，一定要选择那种成分天然的、温和的。清洁度还高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成分的，这样的洗洁精才有什么这个清洗的保障，包括它还不伤手，明白了吧？啊，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
1: 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个知风堂的这个蜂胶小苏打餐具剂里面就是天然成分，
0: 对，
1: 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一样的蜂王浆皂一样，不会伤手啦？
0: 当然了，为啥你知道吗？这个知风堂出的这款新品啊，就这个餐具镜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小苏打、APG 玉米糖苷啊，还有蜂胶，这三种主要成分都是天然的，是吧？小苏打这个成分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老一辈人以前就是用小苏打嘛，对不对啊？清洁能力、杀菌能力、皮肤的养护都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个玉米糖苷是什么？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啊，它简称叫 APG， 它能够高效的乳化这个油污油渍，是吧？能够把这个油污油渍分解成微小的颗粒。
1: 嗯嗯，
0: 你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水就给冲走了，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以前老一辈人用这个玉米芯儿、玉米棒子去擦这个灶台，
1: 嗯，
0: 你看它就有去污的能力。其实这个玉米糖苷啊，就是这个玉米棒子里面哎最主要的成分，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就是它发挥作用啊。所以说知风堂的这款高端的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你就用吧，泡沫放一丁点儿，放一滴就泡沫就很多，而且啊一点都不伤手，还能够保持咱们肌肤的水分啊。
1: 老师啊，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的那个蜂王浆皂的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啊？
0: 啊，对呀、啊，你看这款洗洁精里面还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是吧？咱们用过蜂王浆皂，你都能知道这蜂胶是不是特别好、是吧？
1: 对对对，
0: 蜂胶是人家知风堂人家绝活啊，啊，蜂胶对人体是非常安全又有益的，它首先能够充分的分解这个油污，更主要它是天然的成分。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更贴近我们的人体，特别自然，降低这个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相较于咱们市面上咱们常用的一些化学合成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那里面有大量的添加剂，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大的一些伤害。所以说这个蜂胶可了不得，这个蜂胶被知风堂放到这个洗洁精里头，是它一个独特的创新，而且这个蜂胶又是人家的绝活，它在你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还能够起到养护我们皮肤的这个作用，绿色环保多好啊啊！
1: 那太好了。
0: 嗯，
1: 要不说还是大牌子。
0: 对呀、啊、
1: 这个知风堂生产的东西啊，哎，就是好，
0: 好吧，
1: 质量还有保障。
0: 没错啊，咱们知道知风堂，我告诉你，它是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的，它有多项的权威认证，以及有一些很多的都是贴心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产的优质的品牌，它经过这些年的经营，26年了嘛，积累下来的口碑和信任，它基础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和他们已经有多次的这个深度的合作了，他们的产品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啊。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啊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
0: 对啊，
1: 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
0: 嗯，
1: 那你这一回的话，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这个就你完全放心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

0: 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尤其像知蜂堂这样的大品牌，又安全又天然又信得过，高品质的产品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想用它的话，哪怕是在他们的旗舰店买都会很贵，对不对？嗯、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肯定贵吧？
0: 嗯，
1: 估计买的话要一个100块钱左右吧。
0: 我告诉你，确实是这样，他们的旗舰店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哦，
0: 但是，啊，听好，但是啊，
1: 嗯，
0: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吧？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出厂的价格就可以让大家伙得到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当中，我大概吧。啊，我给你透一下口风，估计20块钱左右就能让大家伙得到啊！
1: 啊，这么便宜啊！
0: 对呀、啊，你看看，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物资还多，还不上市，还便宜。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们上哪找这么好的好事情啊？我一定要多买一点，多买一点。
0: 行，现在呢，我告诉你啊，报名可以预定了，是吧？先把名额占上，稍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梁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啊！
1: 那我这个赶紧去报名去了，也不打扰您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嗯、好，
1: 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

0: 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池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了这是静池啊？我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呢？你得看一看是不是生病了你啊？
0: 没有，我就是饿了。
2: 饿？
0: 哦，没吃饭。
2: 啊，没吃饭呢？
0: 嗯。
2: 怎么能不吃饭呢？我看你如果说这个来的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就点这个外卖啊，
0: 嗯，
2: 是吧？我看你操作这个点外卖这个技术啊，就特别的快，
0: 是吧？
2: 对吧？怎么这个饿的话，你就点点外卖啊？怎么着？你不吃这也不行啊？难道你这是减肥吗？你这是啊？
0: 不是
2: 啊，
0: 我昨儿看新闻，
2: 嗯，
0: 把我吓得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
2: 哦，看到新闻了，
0: 嗯，
2: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就是你连这个吃这个事儿都能够忌掉啊？你啊？
0: 对呀、
2: 啊。
0: 我跟你说啊、
2: 嗯、
0: 湖南长沙有一家人
2: 啊、
0: 哦、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
2: 嗯，
0: 还选了一个看着不错的饭店呢，十来个人也没少点，
2: 嗯，
0: 招牌的酸菜鱼啊还有几个家常菜呀、啊、反正啊、
2: 哦、
0: 点的挺好。
2: 哎，真的我告诉你，就是长沙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啊，
0: 嗯，
2: 长沙我去过，
0: 嗯，
2: 湘菜哎呦特别的好吃。
0: 好吃哈。
2: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什么呢？重油重辣，
0: 嗯，
2: 这个一般人受不了。但是这个菜品的这个种类特别的繁多，特别好。
0: 对呀、啊
2: 嗯，
0: 好吃。就这顿饭刚开始吃的也挺好，给老妈过生日嘛，
2: 嗯，
0: 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呢，对饭店的这个招牌菜酸菜鱼更是赞不绝口啊。
2: 那挺好啊。
0: 但没想到的是，等大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啊就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2: 怎么了呢？
0: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汗疼，
2: 嗯，
0: 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
2: 哎呦，
0: 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可吓坏了，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
2: 嗯，
0: 第二天啊，一家人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找饭店维权，
2: 嗯，
0: 他们觉着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了，
2: 哦，
0: 关键是那鱼吃的最多，
2: 嗯，
0: 是不是鱼不新鲜？
2: 开始怀疑了，是吧？
0: 对呀、啊
2: 嗯，
0: 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
2: 嗯，
0: 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吧，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吗？
2: 哦，
0: 我们饭店的菜全是新鲜的，
2: 嗯，
0: 鱼也是活的，就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2: 哎呦，我觉得啊，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饭店的这个菜品质量的问题，
0: 卫生，嗯。
2: 但是还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说什么话呀，你得拿着真凭实据，是吧？你去找人家，
0: 嗯，
2: 是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能承认呢，是不是、
0: 嗯？
2: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这不就是吗？最后没有办法，
2: 嗯，
0: 这家人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
2: 嗯，
0: 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啊，马上对饭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2: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这个质检部门，是吧？
0: 嗯，从厨房的食材到活物，从厨房到餐桌，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2: 哦，那人家这个质检部门这个检查的比较仔细呀、啊。
0: 嗯。
2: 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没？哪个菜出问题了？最后，
0: 工作人员鉴定，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2: 啊，就是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
0: 嗯，
2: 人家质检部门说这个饭店的每一道菜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2: 哎呦，那就奇了怪了，那怎么这家人都腹泻了呢？
0: 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
2: 嗯，
0: 见不是自己的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那不依不饶了、啊、
2: 那谁都不干呢，是不是？
0: 家人是不是侵犯我的名誉
2: 啊？
0: 是不是诽谤我？
2: 啊，
0: 你也得给我道歉。
2: 对呀、啊，影响我生意了嘛？
0: 嗯，
2: 是不是？那你这个就说不清楚了，这什么原因了，是吧？
0: 比较乱嘛。
2: 嗯，
0: 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啊，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
2: 嗯、
0: 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2: 餐具？
0: 嗯。
2: 哦，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2: 但是他们所用的这个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隐患，是这意思吧？
0: 对
2: 的。哦，怪不得的。

0: 饭店的餐具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呢，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
1: 哎呦，
0: 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1: 哎
0: 哎
1: 呦，
0: 呦，
1: 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0: 对呀，
1: 那他这个餐具看得挺干净，说明清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这哪来的呢？
0: 你听我说呀，那报道上都写着呢，经过调查核实。原来呀，是后厨人员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那个碗筷儿。这家饭店嘛，也是为了节省成本啊，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呢，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
1: 就洗完了之后看
0: 看着
1: 着
0: 亮，
1: 干净是吧？
0: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1: 怪不得的。
0: 那你就更别提农药残留，它根本就去不掉嘛，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你看看，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找到了。所
0: 对
1: 以说，你看完
0: 呢，
1: 这个新闻，你以后就不敢吃外卖了，是这意
0: 对
1: 思吧？
0: 呢，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啊？
1: 哎呦，
0: 眼见为实，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

0: 就拿这个吃来说，是吧？你回忆回忆啊，咱不说上一代人，就你小的时候，你吃这东西，有现在这个种类这么多吗？
1: 那可没有，
0: 是吧？
1: 以前是我妈给我做啥我吃啥，
0: 嗯，
1: 现在是我馋什么我吃什么。
0: 想吃啥都能有，是吧？
1: 对呀，今天川菜，明天生鲜三文鱼，
0: 哎呀，
1: 后天烧烤，
0: 哎呀，
1: 火锅、路边串、汉堡、牛排，想吃什么不都有吗？哎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0: 对，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你就来精神头，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它越来越多，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保持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做到绝对的安全，容不得一丁点的侥幸，
1: 对，
0: 是
1: 就
0: 吧？
1: 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啊，我们中国人要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是尤为的讲究的。你看，最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早就记载了，叫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嘛，
1: 对呀，
0: 对吧？
1: 就是我们通过每天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了营养的均衡，滋养身体。
0: 对。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的人出现这种腹泻、食物中毒的情况。好了，我们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的器皿，它要不干净的话，那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也变成毒药了吧？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哎呀，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关注什么？就是我们的食材，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这个食品本身。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这个器皿的问题，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你说人家的鱼活蹦乱跳的，是
1: 现
0: 活
1: 杀
0: 的，
1: 的。
0: 对不对？酸菜鱼本身食材没问题，但是一家子的人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
1: 对。
0: 餐具出问题了。
1: 还真是，就我妈经常在家说："你刷碗洗筷子啊，一定要洗干净
0: 对。
1: 了。"我总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它非常的有必要啊。
0: 太有必要了。古人说得好嘛，气节则食静，食静则体安嘛，
1: 对的。
0: 对吧？气是什么？就是装食材的这个容器，只有它干净了，我们的食材才干净，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才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呀，我告诉你，静食，你发现没有，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的浓缩。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值得学习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智慧。
1: 对，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每次回家呀，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教育大会的，各种提醒。
0: 人家说的对的，我们就得记在心里，是不是？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前。
0: 吃亏在眼前，是吧？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现在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的这个洗洁精的选择的问题？谁都不在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选对的话，那很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静时，我问你，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你母亲对这个洗洁精，她这个选择一般有什么标准没有？
1: 一般的标准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的就能好点啊。
0: 就选择贵的，确实，我们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1: 不，它肯定能好一些。
0: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对
1: 对
0: 吧？
1: 呀，贵的确实好。
0: 是吗？
1: 你像我表妹前一阵子生孩子，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买品牌的，
0: 对，
1: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0: 对喽，
1: 天然植物提取之类啊，它都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的刺激的风险的。
0: 那肯定的，是不是？婴儿洗护的用品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高标准、
1: 对的，
0: 高价格，还有高安全性，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
0: 多
1: 啊。
0: 好啊！
1: 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0: 大多数都是这样啊，但是也有个别的啊。我告诉你，个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明白，不一定全都是什么贵的都是最好的。
1: 不一定啊。
0: 不一。

0: 什么呀？
1: 你得分情况。
0: 为什么呀？
1: 而且也分产品。啊，有些时候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可能先看的是什么？安全性。
0: 嗯。
1: 看的是这个质量的保障。
0: 嗯。
1: 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是吧？
0: 对。
1: 那这些是我们先要看的，然后再看这个价格。
0: 嗯。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一般入口的东西，安全性、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这个是要优于我们的价格的。
0: 嗯，
1: 啊，不能单纯的拿价位来作为评判一个入口的产品唯一的标准。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二十年前家家户户用那种这个洗洁精，里面都是含什么的，含磷的。
0: 嗯，
1: 那当时这种洗洁精刚流通到咱们市面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吧。
0: 嗯，
1: 以前都是用一些香皂啊、肥皂啊，
0: 是，
1: 或者是洗衣粉来洗这个餐具吧。
0: 是的，
1: 那时候刚流行这个洗洁精的时候，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磷元素、磷物质。
0: 嗯，
1: 那个时候因为刚在市面上流通，这个价格也是死贵死贵的。
0: 嗯，
1: 是吧？而且洗出来的这个餐具看着特别的亮，
0: 嗯，
1: 看着效果特别的好。这洗完了之后，餐具哎呦锃亮啊！那你看以前一些这个饭店老板为什么爱用这类的洗洁精？
0: 对，
1: 他就是表面功夫做的特别的足，就显得餐具特别的干净嘛。
0: 确实，
1: 是不是？
0: 老百姓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
1: 嗯，
0: 就是干净。
1: 对，
0: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
1: 所以说，这样的含磷的洗洁精啊，他就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0: 嗯，
1: 他就可以提高价格，
0: 嗯，
1: 因为看着有磷元素的，记住看着就亮。
0: 明白，
1: 明白吧？但是实际上，你看着亮不行。餐具上面的残留物，就像你说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为了符合老百姓的这种思维，他在里面还加了很多的香精。
0: 嗯，
1: 闻起来这个味道还特别的好闻，是吧？又什么柠檬味的，又什么草莓味的。
0: 是的。
1: 啊，洗完了之后看着亮，然后闻着也香，那厨房都快变成百草园了。
0: 嗯，
1: 是吧？那所以说，当时很多人看这种产品啊，这种洗洁精、洗涤剂，哎呦，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
0: 嗯，
1: 但是这类的洗洁精用完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0: 还真是啊，
1: 不仅有残留，更主要的是，很多人大家哈就在家里常年的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用完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腹泻、拉肚子。
0: 嗯，
1: 啊，岁数大的人长时间用完了以后，它胃黏膜会被腐蚀，胃肠道的疾病就特别容易高发。那你想想孩子呢？
0: 嗯，
1: 孩子如果吃完了之后，它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激素出现紊乱的情况。那很多小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七八岁、八九岁那小胡子都长出来了？
0: 嗯，
1: 就这个激素啊，就是紊乱了，发育就过早了。那用这类洗洁精，用洗刷过的这种洗碗水、刷锅水。我告诉你，你就做个实验，有家里养鱼的哈，你就把这个刷锅水啊，你就放到这个鱼缸里。我告诉你，用不了十分钟，就那鱼啊，
0: 嗯，
1: 就翻白眼了。
0: 哎呦，
1: 啊，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卖的是吧？为什么贵？因为它符合老百姓的心理，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它也很贵，但你能说它好吗？
0: 那不能说呀。
1: 对，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伤害身体的东西。
0: 嗯，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
1: 对。
0: 但关键市面上那么多的洗洁精，
1: 嗯，
0: 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呀。
1: 这个理解。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嗯，是不是？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以为就是好的洗洁精呢，
0: 嗯，
1: 根本就不是，
0: 反而错了。
1: 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我们厨房用的洗洁精，记住三点。
0: 嗯，
1: 第一点是什么？要安全。
0: 嗯，
1: 看它的这个配料表，一定是什么呢？对我们人体无害的。
0: 嗯，
1: 它配料的表里面所有的成分一定是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先看这个。
0: 明白。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品质要高，
0: 嗯，
1: 最好是选择一些大品牌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听过的一些品牌方出品的一些产品，因为它相对来说有这个质量保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价格。
0: 嗯，
1: 你保证了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前提下，第三点就要物美价廉。

0: 相对的要便宜，是吧？因为生活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快消品，尽可能的便宜，要公道才行。
1: 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啊，怎么想也想不到便宜啊。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刚才说那种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它为什么死贵死贵的？
1: 因为它看着漂亮。
0: 对，就是面子工程，是不是？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是吧？这是一方面。再有是什么呢？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这个平台的意义是啥？找对渠道嘛，是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最好的产品嘛。你看这次，这个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洗洁精的问题，我们说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知道有一款最新的一个科研产品叫知蜂堂的洗洁精吧，是吧？人家新研发的，它的执行标准，它是目前集安全、高品质还不贵的三点融于一身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1: 是呢，我们还听说知蜂堂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用过的人也都是赞不绝口的。
0: 对呀，所以说关于知蜂堂的这款特殊的这个工艺的这种洗洁精，大家伙知道好是吧？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对，
0: 对
1: 就
0: 吧？
1: 因为它好用吗？
0: 其实不光是好用，最主要是安全，
1: 安全。
0: 对吧？我说一个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以前有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老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都移民到国外去了，在国外生活，但是呢，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是拉稀拉肚子。那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啥？
1: 那吃东西吃坏了呗，刺激性食物。
0: 对，很多人这么想，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前一阵子，他儿媳妇刚生这个小孩儿，那更是把这个食材这个标准定得特别的高了，是吧？而且就是他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正好是这个儿媳妇坐月子期间，每一个菜品那都是老太太自己亲自挑选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己都非常的小心。
1: 那后来那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0: 看了，检查了，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确诊了。
1: 那可得注意了，那别传染给孩子和儿媳妇儿啊。
0: 老太太比你还懂，是吧？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1: 老人觉悟还是很高的。
0: 对呀，不敢跟这个儿媳妇儿，尤其是这个小孙子一起住了。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嘛，儿媳妇儿又出现问题了，恶心呕吐。而且胸部发胀，到医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1: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了？
0: 这还没完呢，后来在他的小孙子6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全身起这个红疹子，当时也出现这种时不时的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1: 哎呦，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孩子也跟着不好了。
0: 也出现问题了，是吧？然后老太太这回可着急了，就在想是不是这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因为在这个国外啊，他有这种私人的医生，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那老太太就想到了，是这种营养配方有什么问题没有，是吧？自己明明都搬出家住去了，怎么这个儿媳妇和孩子还感染了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能是哪个方面有问题了？
1: 那您怎么说？
0: 我当时啊，就是听完老太太的整个介绍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了。我说你平时这个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老太太说什么呢？说她是让她儿子就在当地最大的超市买的那种最贵的，啊，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说这个他们家里的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那个刀叉嘛，用这个洗洁精洗完了之后，哎呦，锃亮啊，就跟新的这个刀叉一样。我一听坏了， 看着锃亮的，是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1: 对，
0: 是不是
1: 含量比较高？
0: 磷含量。

0: 比较高，就是面子工程，实际上他的杀菌的能力是特别弱的。你看，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啊，别看着你用的洗洁精刷完的这个餐具那么漂亮，那么干净，赶快把你这洗洁精给我换了。
1: 您的意思就是出现在餐具上有问题了。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我说什么呢？我说的按照我的方法来，把这洗洁精给我换了，咱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1: 嗯。
0: 第二天，他儿子就拿这个餐具的检测报告拿到当地的这个质检部门去化验去了。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啊，尤其是小孙子这个婴儿的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的细菌，它已经超标到12倍之高了。
1: 啊！我的天
0: 你
1: 呐，
0: 看看，
1: 这不就相当于是孩子天天嘴里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
0: 对
1: 吗？
0: 呀、啊。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老
0: 怎
1: 师？
0: 么干？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
1: 嗯。
0: 如果他们家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也没有过敏的这种前科的话，儿媳妇儿的这个细菌阳性，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
1: 嗯。
0: 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家里的厨房，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儿。啊，刀叉啊，筷子，那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给孩子哺乳的用品，是吧？而且这一类工具的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比如说儿媳妇平时，比如说胀奶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这个吸奶器？
1: 嗯，
0: 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用那个奶瓶，用那个奶嘴来喝。
1: 嗯，嗯。
0: 如果这些器具要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那种大量滋生的环境。
1: 哦，就是宝妈用没洗干净的吸奶器，
0: 哎，
1: 可能手上呢还会有残留的一些物质，
0: 对，
1: 频繁接触乳房就会引发呢皮肤的刺激和敏感，
0: 对，
1: 外界细菌更容易入侵乳腺的组织。
0: 对，乳腺炎不就来了吗？
1: 那宝宝他玩弄没有洗干净的奶瓶啊，还有奶嘴啊，手上他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啊，
0: 你看看，
1: 还经常吃手
0: 哎，
1: 或者摸自己。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
0: 整个感染的链条就是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说贵的就一定好吗？
1: 不是。
0: 是不是？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啊去污能力强，
1: 嗯。
0: 拿什么判断？就拿眼睛看，
1: 嗯。
0: 因为刷完了之后，哎呦，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
1: 嗯。
0: 实际上这种反光都是磷物质导致的。它根本就不是说真正的干净，
1: 是，
0: 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那个钻石还耀眼。
1: 嗯，
0: 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
1: 嗯，
0: 那这些发泡剂和磷元素，那都是化学添加物质特别多。
1: 嗯，
0: 那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
1: 嗯，
0: 比如说残留的这个12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这个胃肠道菌群。
1: 嗯。
0: 那些农药的残留物，如果长时间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的造成伤害。
1: 嗯
0: 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1: 嗯，
0: 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种患病率嘛。
1: 是呢，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
0: 嗯，
1: 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的里面的成分，我告诉你，咱们不要这个忽视它。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是吧？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我告诉你，你都修复不好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就同时呢，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了。
0: 对。那么后来一检查，是不是啊？他儿子发现了问题，真像我说的那样，
1: 嗯，
0: 老太太就赶快换掉了之前买的那种特别贵的洗洁精，
1: 哦，
0: 然后把知风堂的餐具镜，人家就给用上了，
1: 嗯。
0: 餐具上的残留物和细菌，结果你知道吗？就不到几天的时间，就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清除，没有这些物质的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了。老太太的这个胃黏膜，本身我们自身是有这种修复的能力的，
1: 嗯，
0: 但你得停止这个不停的攻击它，对吧？ 那结果用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之后，没有外界的病毒细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攻击了，老太太胃黏膜自己又慢慢得到一个修复了，
1: 对，
0: 是吧，胃肠道的这个症状明显的减轻，儿媳妇的这个乳腺炎在没有这个治疗的情况下人自己就痊愈了，
1: 嗯，
0: 宝宝身上的什么红疹子呀腹泻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最主要的是他跟我说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用完了之后一点都不伤手，
1: 嗯，
0: 是吧，老太太说呢，这个以前呢用这个洗洁精别看这个挺贵的，但是他也用这个手套来刷锅刷碗，但是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用完了他都不用戴着手套，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竟使我告诉你，贵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吗？
1: 那还真不一定，
0: 是不是，
1: 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
0: 对，
1: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好的东西才更重要，
0: 选择对的东西才重要，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食品安全我告诉你不光是我们关注吃什么样的食材，更主要的是我们关注你用什么样的器皿，
1: 哎，
0: 是不是，什么样的洗洁精你来这个洗刷你这个器皿。所以说静止，你看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孩子发育明显的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提早了很多，对吧，
1: 对呀，就现在孩子啊可能十来岁就已经性早熟了，
0: 是不是，
1: 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女孩子来月经都提前好多年，
0: 嗯，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是早衰的，
1: 嗯，
0: 对，
1: 没到时候，
0: 对，你记住啊，我们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一定是提前的衰老，
1: 对的，
0: 那么以往我们关注的都是摄入的食品当中有没有什么添加的物质，
1: 嗯，
0: 比如说肉里面有没有添加剂，你喝的这个产品当中有没有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好了，我们以前都是关注这方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伙一个更可怕的，实际上一些这个刷碗剂洗碗剂洗洁精里头也含有这种催熟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在一些饮食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上我们更应该是提倡安全高品质，
1: 对，
0: 便宜好用的产品像这种洗碗剂啊洗洁精啊，往往我告诉你非常高端的这种洗洁精都是简单的那种纯天然的成分，它一定不是化学成分，只有这种天然的成分才能够达到这种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目的，
1: 嗯，
0: 那知蜂堂的餐具镜恰恰就是集于这些特点于一身的一个好产品。
1: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它都是安全的呢？
0: 你看为什么说天然的成分是安全的啊，咱就拿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这款洗洁精咱们做例子吧，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
1: 嗯，
0: 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
1: 对，
0: 一个叫 APG
1: 玉米当中提取的，
0: 对， APG 就是玉米糖苷，
1: 嗯，
0: 就是在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成分嘛。第三种成分蜂胶，
1: 嗯，
0: 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你先说这个小苏打，
1: 嗯，
0: 是吧，这小苏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那静时你知道小苏打它都有什么样的用处吗？
1: 那用处可多了，
0: 你看
1: 去污除菌，
0: 嗯，
1: 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
0: 嗯，都行，
1: 还有洗衣服还能放点，
0: 对呀，啊，
1: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吃点小苏打止痛，
0: 喝点小苏打，
1: 对，综合胃酸，
0: 你看看还能止疼，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那可不叫止疼，
1: 嗯，
0: 它就是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
1: 对对，平衡嘛，
0: 对吧，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这个小苏打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
1: 嗯，
0: 这个面包啊饼干呢，啊，沐浴液洗面奶里面都加这小苏打了，那就是因为小苏打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吧，口腔的杀菌，皮肤的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1: 是呢，小苏打我们很熟悉。
0: 对。
1: 那 APG 玉米糖苷是什么呢？
0: APG 玉米糖苷哈。
1: 嗯，
0: 我这么说吧。静时你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嗯，没去，没整体生活过，串过门。
0: 串过门是吧，
1: 嗯。
0: 在农村我们经常生活的人，你会经常看到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在生活当中他会用什么呢， 用玉米芯儿，就是玉米棒子，
1: 嗯，
0: 来什么呢？来刷锅，
1: 嗯，
0: 来清洁一些粗糙的这种物品的表面。

0: 哎，我还真见过，
1: 见
0: 有一
1: 过
0: 次去参加婚礼，在婚礼之前，我就看见有长辈就用玉米芯儿吧擦灶台的那个边角缝儿，
1: 有吧？
0: 还有拿玉米芯儿擦脏了的衣服。
1: 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0: 是的。
1: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表面上看是利用这个玉米的粗糙来这个起到摩擦的作用来去污呢，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粗糙的东西有很多呀。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玉米芯儿呢？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其实，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真正起到清洁作用的不是摩擦的成分，主要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APG，就是叫玉米糖苷，是这种成分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能够高效的乳化油污，就把这油污啊给你乳化了，给你液化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玉米芯儿为什么刷这个灶台？刷完了之后油污就没了，它把这油污彻底的给你液态化了，而且呢，它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彻底。它就是利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的这个 APG，是吧？玉米糖苷，它把这个油污分解成非常非常小的这种液态的颗粒，更容易被这个水给冲走了。所以说，你看有经验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这个老太太呀、老爷子呀，你看看现在还保留着以前那种生活习惯，就用这个什么玉米芯儿来刷这个厨房的一些餐具、灶台。而且我告诉你，这个 APG 啊，还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皮肤的水分。就像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玉米秸秆编那个小人儿，你看那个编完的小人永远能保持一个柔韧的形态，它锁水的能力特别好，是非常柔和的一种。这个 APG 的成分对我们人体的皮肤，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适合的。
0: 关键是您说它除了加这两种，不还加了蜂胶
1: 还有
0: 吗？
1: 蜂胶呢？
0: 那蜂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1: 这个你了解是吧？
0: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的，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一提到蜂胶，大家伙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喝点是
0: 对
1: 吧？因
0: 呀，
1: 为
0: 食物
1: 都知道
0: 嘛。
1: 它是好东西是吧？哎，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蜂胶啊。是蜜蜂用植物芽孢与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珍贵的物质。它拥有强大的抗菌消炎的能力。你知道蜜蜂合成了这个蜂胶，你知道干嘛用的吗？是填充蜂巢用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蜂巢靠什么抵御外界的各种的病毒啊、细菌呐、真菌呐、这些感染呢？就靠这个蜂胶涂抹在蜂巢表面，它就抗菌了、抗病毒了、抗真菌感染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动物的本能合成的一种神奇的物质，就是蜂胶。你知道熊吧？熊告诉你，狗熊，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他为什么？你看，经常看电视里这个狗熊最爱干的事儿是干啥？
0: 掏蜂窝，
1: 掏马蜂窝，对吧？你看，那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这熊是喜欢吃甜食，以为蜂蜜是甜的。
0: 不是吗？
1: 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你要仔细观察这个狗熊的话，很多这个狗熊掏完这个蜂窝之后，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然后呢？舔完了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再用自己的舌头再舔什么呢？舔自己的身体。
0: 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通过舌头把这个蜂巢当中的蜂胶舔下来之后，然后再用自己的舌头把这个蜂胶再舔在自己的皮肤上，尤其是很多狗熊身上啊有一些伤口，它就把这个蜂胶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但是它用的是舌头。那就这个本能啊，我告诉你，就对他的伤口有非常好的抑菌消毒的作用。你看这个狗熊身上，它爱打架，是不是啊？然后它谁都不服，是吧？跟谁都支吧两下，然后在这个森林里啊，到处这种刮蹭，它身上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伤口，
0: 对的，
1: 有些疼痛啊，甚至发炎，在所难免吧。
0: 是
1: 但
0: 啊，
1: 是它有抗生素吗？它能找大夫去吗？没有吧？他就是有这种伤口发炎的时候，他就专门掏这个蜂巢，
0: 哎
1: 然后用
0: 呦！
1: 舌头把这个蜂胶舔舐下来，然后把这个蜂胶再涂抹在自己伤口上，他这个伤口啊，愈合的速度会非常。

0: 的快。
1: 看着狗熊，狗熊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嘛。
0: 非常聪明，
1: 是
0: 吧？这是人家动物的一种本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连这个狗熊都知道蜂胶它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你说咱们人类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蜂胶了，
1: 嗯，
0: 那只不过以前都是把这个蜂胶做成一些食品，或者是功能性产品，
1: 嗯、
0: 或者是药物，通过口服对我们人体起作用。
1: 对的。
0: 但是现在，要不怎么说呢？人家知蜂堂啊，人家就有这个实力，把这个蜂胶这么好的物质，高浓度的加入到什么？人家这款洗洁精当中，
1: 嗯。
0: 是吧？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刷盘子、刷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蜂胶的有益成分，对咱们人体非常安全、有效的这种成分，因为蜂胶，我告诉你，它有一定的粘附性和吸附性，还能够充分的去除这个油污，而且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知蜂堂人家加到这个洗洁精当中，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的这种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这种物质。更贴近自然的这种物质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1: 嗯，
0: 降低了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么这么一来，相比于一些比如说化学合成的抗菌素啊、添加剂啊，是不是更加的绿色环保？
1: 嗯，
0: 效果更加的突出，而且它会自带的一种天然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香气，而不是人工香精添加化学成分带来的那种刺鼻子的那种香气。
1: 对，这种香味非常的自然，它肯定好啊。
0: 对，
1: 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知蜂堂的洗洁精，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啊。
0: 而且知蜂堂，我以前在讲蜂王降噪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蜂厂，
1: 对，
0: 从源头上监管这个安全，保障这个质量。
1: 嗯，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安全高品质的这样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胃肠道？
1: 嗯，
0: 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
1: 对，
0: 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发放蜂王降噪的时候，那听众朋友真的是一致的好评、啊、
0: 对，
1: 都卖断货了，
0: 早就断货了，
1: 好东西都抢啊。
0: 是，
1: 那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上来、啊、
0: 想要了是不是？
1: 想要了、
0: 嗯、我得先告诉大家伙啊，这个知蜂堂的人家新研发的这款餐具镜洗洁精、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啊还真有，
1: 嗯，
0: 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98块钱，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啊，这是知蜂堂的人家专卖店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肯定不能按这个价格给大家伙嘛，是不是？我还在跟这个知蜂堂那边呢，人家产品方啊再商榷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
1: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带来呢？
0: 我的心理价位其实啊是20块钱左右
1: 啊，差那么多。
0: 对，但是
1: 分之一的价。
0: 对，但是人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给我们的报价是50块钱左右、
1: 哦、啊，抹一半
0: 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贵啊、嗯，所以说还在跟他们那边谈判。是吧？如果快的话呢，明后天吧，基本上就会有信儿了。
1: 哇，老师、
0: 嗯，
1: 您当时说完在专柜卖98，
0: 嗯，
1: 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
0: 我争取吧。
1: 这个心呐，简直是太动了、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这个价格，那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0: 对。这个大家伙抢
1: 太抢手了，
0: 是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是品牌实力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是吧？知蜂堂作为一个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多项权威认证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这个历史考验的。
1: 是这样，
0: 是吧？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经营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任，那人基础都在那儿呢，是吧、
1: 嗯、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0: 对，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安全天然又高品质的产品不一定是贵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别忘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呢。
1: 对，
0: 是吧？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帮大家伙来讨价还价，是不是、
1: 啊、太好了、嗯、最重要的是呢，在省钱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食品和安全这样的保证。
0: 对，
1: 听人劝吃饱饭，关键我们梁老师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

0: 安全的洗洁精呢？
1: 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那我也尽快吧，那把这个既能够省钱，又能够买到这个安全高品质保障的致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带给大家伙，是吧？咱们能不能抓住啊，就看咱们自己了，好不？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一次啊都是你的忠实听众。
1: 是吗？啊，
4: 今天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1: 是啊。
4: 我的心里啊特别的激动。
1: 哦，
4: 也很高兴。
1: 嗯，
4: 这次呢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啊，
1: 嗯，
4: 这个致风堂的餐具镜，
1: 嗯，
4: 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呢？
1: 哦，
4: 我准备啊多订点，
1: 还多订点。哎呦呵，
4: 嗯，
1: 咱这活动的消息刚放出来，你就想着多订点了啊？
4: 那当然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手呢？
1: 啊，明白。
4: 我之前啊，不瞒您讲，用过致风堂的蜂王浆皂。
1: 哦。
4: 这个效果啊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致风堂的蜂王浆皂是吧？
4: 对呀。
1: 哦，
4: 就是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订的。
1: 哦，
4: 比外面买的便宜多的了吧？
1: 那肯定是啊。
4: 这大品牌啊就是不一样。
1: 啊，
4: 我用着这个皂啊感觉特别好。
1: 嗯，
4: 这个沫子还多。
1: 嗯，
4: 还不伤手。
1: 你看，
4: 可惜啊这个蜂王浆皂啊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呀。
1: 嗯，
4: 我现在用。

0: 这是洗洁精
1: 啊，
0: 不仅啊不出沫，
1: 呵，
0: 还上手。
1: 嗯，
0: 每次刷完碗啊，我都感觉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就像火辣辣的一样，
1: 火辣辣的那种疼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有你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啦、洗涤剂啦、刷完碗啦，我告诉你，哎，这皮肤就有刺痛感。像有辣椒水似的，辣嗖嗖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是那个感觉吧？
0: 对对，
1: 哎，
0: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给我难受的，一洗碗啊，还过敏，
1: 还过敏，呵，
0: 哎，不瞒您老师说啊，我现在洗碗啊，都戴上手套了，
1: 戴手套是吧？
0: 嗯，
1: 戴手套啊，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餐具刷的不干净，是吧、哦？真正会干活的没有戴手套的，对吧？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你刷碗，你手为什么会过敏？还有这种火辣辣的疼吗？你知道为啥吗？
0: 我一直啊都想不明白，
1: 想不明白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市面上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就为了增强这种去污的能力，所以说里边呢添加了很多具有表面活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些添加物，
0: 哦、
1: 这些添加物呢、嗯，化学成分呢是去污能力强了。但是同样对我们皮肤刺激性也大大的增强了，所以说你接触之后我们皮肤会有那种灼烧感、刺痛感啊，这种感觉。而且啊，很多这种洗洁精啊、洗涤剂啊，这个浓度也有问题，嗯，加的少了不起沫，加的多了泡沫多了，但是浓度也高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你要放少点吧沫子少，放多了吧手就会有伤手的情况，明白了吧？啊、
0: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手啊、
1: 嗯、
0: 一直过敏呢。
1: 所以说啊，就是你别小看咱们家里头刷盘子、洗碗的这个洗洁精啊，一定要选什么呢？品质好的，啊，一定要选择那种成分天然的、温和的、清洁度还高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成分的这样的洗洁精，才有什么这个清洗的保障，包括它还不伤手。明白了吧？啊，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
0: 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个知风堂的这个蜂胶小苏打餐具剂里面就是天然成分。
1: 对，
0: 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一样的蜂王浆皂一样，不会伤手啦？
1: 当然了，为啥你知道吗？这个知风堂出的这款新品啊，就这个餐具镜洗洁精、
0: 嗯，
1: 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小苏打。APG 玉米糖苷啊，还有蜂胶，这三种主要成分都是天然的，是吧？小苏打这个成分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老一辈人以前就是用小苏打嘛，对不对？啊，清洁能力、杀菌能力、皮肤的养护都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个玉米糖苷是什么？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啊，它简称叫 APG， 它能够高效的乳化这个油污油渍，是吧？能够把这个油污油渍分解成微小的颗粒。
0: 嗯嗯，
1: 你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水就给冲走了，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以前老一辈人用这个玉米芯儿、玉米棒子去擦这个灶台，
0: 嗯，
1: 你看它就有去污的能力。
0: 嗯，
1: 其实这个玉米糖苷啊，就是这个玉米棒子里面哎最主要的成分，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就是它发挥作用啊。
0: 哦，
1: 所以说知风堂的这款高端的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你就用吧，泡沫放一丁点儿，放一滴就泡沫就很多，而且啊一点都不伤手，还能够保持咱们肌肤的水分啊。
0: 嗯，老师啊，
1: 嗯，
0: 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的那个蜂王浆皂的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啊？
1: 啊，对呀、啊、你看这款洗洁精里面还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是吧？咱们用过蜂王浆皂，你都能知道这蜂胶是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蜂胶是人家知蜂堂人家绝活啊，啊，蜂胶对人体是非常安全又有益的，它首先能够充分的分解这个油污，更主要它是天然的成分，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更贴近我们的人体，特别自然，降低这个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相较于咱们市面上咱们常用的一些化学合成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那里面有大量的添加剂，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大的一些伤害。所以说这个蜂胶可了不得，这个蜂胶被知风堂放到这个洗洁精里头是它一个独特的创新，而且这个蜂胶又是人家的绝活， 它在你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

0: 还能够起到养护我们皮肤的这个作用，绿色环保多好啊啊！
1: 那太好了，
0: 嗯，
1: 要不说还是大牌子，
0: 对呀、啊，
1: 这个知风堂生产的东西啊，哎，就是好，
0: 好
1: 质量还有保障，
0: 没错啊。咱们知道知风堂，我告诉你，它是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的，它有多项的权威认证，以及有一些很多的都是贴心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产的优质的品牌。它经过这些年的经营，26年了嘛，积累下来的口碑和信任，它基础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和他们已经有多次的这个深度的合作了，他们的产品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啊。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啊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
0: 对啊，
1: 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
0: 嗯，
1: 那你这一回的话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这个就你完全放心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那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尤其像知风堂这样的大品牌，又安全又天然又信得过，高品质的产品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想用它的话，哪怕是在他们的旗舰店买都会很贵，对不对？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肯定贵吧。
0: 嗯，
1: 估计买的话要一个100块钱左右吧。
0: 我告诉你确实是这样，他们的旗舰店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哦，
0: 但是啊，听好，但是啊，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吧，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出厂的价格就可以让大家伙得到啊。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当中，我大概吧啊，我给你透一下口风，估计20块钱左右就能让大家伙得到啊。
1: 啊，这么便宜啊。
0: 对呀、啊、你看看。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木子还多还不上市还便宜。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们上哪找这么好的好事情啊！我一定要多买点，多买点。
0: 行，现在呢，我告诉你啊，报名可以预定了，是吧？先把名额占上，稍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杨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啊！
1: 那我这个赶紧去报名去了，也不打扰您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

0: 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了这是静时啊？我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呢？你得看一看是不是生病了你啊？
2: 没有，我就是饿了。
4: 饿？
2: 哦，没吃饭。
4: 啊，没吃饭呢？
2: 嗯。
4: 怎么能不吃饭呢？我看你如果说这个来的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就点这个外卖啊，
2: 嗯，
4: 是吧？我看你操作这个点外卖这个技术啊，就特别的快，
2: 是吧？
4: 对吧？怎么这个饿的话，你就点点外卖啊？怎么的？你不吃这也不行啊？难道你这是减肥吗？你这是啊？
2: 不是
4: 啊，
2: 我昨儿看新闻，
4: 嗯，
2: 把我吓得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
4: 哦，看到新闻了，
2: 嗯，
4: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就是你连这个吃这个事儿都能够忌掉啊？你啊？
2: 对呀、
4: 啊。
2: 我跟你说啊，
4: 嗯，
2: 湖南长沙有一家人
4: 啊、
2: 哦，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
4: 嗯，
2: 还选了一个看着不错的饭店呢，十来个人也没少点，
4: 嗯，
2: 招牌的酸菜鱼啊，还有几个家常菜呀、啊，反正啊、
4: 哦、
2: 点的挺好。
4: 哎，真的，我告诉你，静时，长沙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啊，
2: 嗯，
4: 长沙我去过，
2: 嗯，
4: 湘菜，哎呦，特别的好吃，
2: 好吃哈，
4: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什么呢？重油重辣，
2: 嗯，
4: 这个一般人受不了。但是这个菜品的这个种类特别的繁多，特别好。
2: 对呀、啊
4: 嗯，
2: 好吃。就这顿饭刚开始吃的也挺好，给老妈过生日嘛，
4: 嗯，
2: 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呢，对饭店的这个招牌菜酸菜鱼更是赞不绝口啊。
4: 那挺好啊。
2: 但没想到的是，等大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啊就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4: 怎么了呢？
2: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汗疼，
4: 嗯，
2: 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
4: 哎呦，
2: 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可吓坏了，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
4: 嗯，
2: 第二天啊，一家人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找饭店维权，
4: 嗯，
2: 他们觉着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了，
4: 哦，
2: 关键是那鱼吃的最多，
4: 嗯，
2: 是不是鱼不新鲜？
4: 开始怀疑了，是吧？
2: 对呀、啊
4: 嗯，
2: 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
4: 嗯，
2: 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吧，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吗？
4: 哦，
2: 我们饭店的菜全是新鲜的，
4: 嗯，
2: 鱼也是活的，就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4: 哎呦，我觉得啊，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饭店的这个菜品质量的问题，
2: 卫生，嗯。
4: 但是还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说什么话呀，你得拿着真凭实据，是吧？你去找人家，
2: 嗯，
4: 是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能承认呢，是不是、
2: 嗯？
4: 那后来怎么样了？
2: 这不就是吗？最后没有办法，
4: 嗯，
2: 这家人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
4: 嗯，
2: 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啊，马上对饭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4: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这个质检部门，是吧？
2: 嗯，从厨房的食材到活物，从厨房到餐桌，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4: 哦，那人家这个质检部门这个检查的比较仔细呀、啊。
2: 嗯。
4: 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没？哪个菜出问题了？最后，
2: 工作人员鉴定， 饭店。

0: 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1: 啊，就是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人家质检部门说这个饭店的每一道菜没有任何的问题。哎呦，那就奇了怪了，那怎么这家人都腹泻了呢？
0: 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
1: 嗯。
0: 见不是自己的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那不依不饶了
1: 那
0: 啊！
1: 谁都不干呢，
0: 那你
1: 是不
0: 们
1: 是？
0: 家人是不是侵犯我的名誉？是不是诽谤我？你也得给我道歉。
1: 对呀，影响我生意了嘛，是不是？那你这个就说不清楚了，这什么原因了，是吧？
0: 比较乱嘛。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啊，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1: 餐具，哦，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他们所用的这个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隐患，是这意思
0: 对
1: 吧？哦，
0: 的，
1: 怪不得的。
0: 饭店的餐具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呢，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
1: 哎呦，
0: 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1: 哎
0: 哎
1: 呦，
0: 呦！
1: 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0: 对呀，
1: 那他这个餐具看得挺干净，说明清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这哪来的
0: 你听我说呀，那
1: 呢？
0: 报道上都写着呢。经过调查核实，原来呀是后厨人员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那个碗筷。这家饭店嘛，也是为了节省成本啊，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呢，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
1: 就洗完了之后看
0: 看着
1: 着
0: 亮，
1: 干净是吧？
0: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1: 哦，怪不得的。
0: 那你就更别提农药残留，它根本就去不掉嘛。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你看看，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找到了。所
0: 对
1: 以说，你看完
0: 呢，
1: 这个新闻，你以后就不敢吃外卖了，是这意
0: 对
1: 思吧？
0: 呢，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啊？
1: 哎呦，
0: 眼见为实，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
1: 对，
0: 要不老人怎么说呢？我妈就说：“你少点外卖吧，在家里边吃它干净啊，对不对
1: 我觉得啊，这老话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说的真对，特别有道理啊。咱们倒是不能一棍子把所有的饭店都打死喽，是不是？咱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卖的饭店都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入嘴的东西、入口的东西，一定还是谨慎点好，是
0: 对，
1: 吧？你要想真正的不出问题，那就是自己做，
0: 对
1: 最安全，
0: 喽，
1: 是吧？
0: 自己做的可能没有饭店好吃，但安全。

0: 我告诉你啊，咱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发病率，甚至比以前发病率都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胃肠道的疾病，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就咱们中国，我国是吧，整体这个胃肠病的患者已经高达1.2亿人了。这个胃病的发生率是85%，你知道比十年前吗？比十年前翻了2倍之多。
1: 我长了这么多，
0: 你看看，
1: 2倍，
0: 对呀，是吧？
1: 哦，
0: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惊讶？
1: 对，关键是以前哈，卫生条件差，那胃肠道传染病啊，肯定是容易传播的。
0: 对呀。
1: 但是现在卫生医疗条件都那么好了，生活质量也上来了，怎么生病的人还多了呢？
0: 是吧？我告诉你为啥。卫生条件没错，是越来越好了，啊！但是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我跟你说，我们越来越复杂了。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10年前有外卖吗？
1: 那没有
0: 对
1: 啊，
0: 吧？10年前是吧？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是吧？生活那时候哪有现在就送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这么便利呀、啊？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呀、啊，网络也不发达呀。也没有像咱们现代人这么爱熬夜，
1: 对，
0: 饮食不规律。以前的人，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啊，相比于我们现代人是比较单一的。就拿这个吃来说，是吧？你回忆回忆啊，咱不说上一代人，就你小的时候，你吃这东西，有现在这个种类这么多吗？
1: 那可没有，
0: 是吧？
1: 以前是我妈给我做啥我吃啥，现在是我馋什么我吃什
0: 想
1: 么。
0: 吃啥都能有，是吧？
1: 对呀，今天川菜，明天生鲜三文鱼，
0: 哎呀，
1: 后天烧烤，
0: 哎呀，
1: 火锅、路边串、汉堡、牛排，想吃什么不都有吗？哎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0: 对，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你就来精神头，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它越来越多，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保持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做到绝对的安全，容不得一丁点的侥幸，
1: 对，
0: 是
1: 就
0: 吧？
1: 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啊，我们中国人要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是尤为的讲究的。你看，最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早就记载了，叫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嘛。
1: 对呀，
0: 对吧？
1: 就是我们通过每天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了营养的均衡，滋养身体。
0: 对，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的人出现这种腹泻、食物中毒的情况。好了，我们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的器皿，它要不干净的话，那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也变成毒药了吧？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哎呀，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关注什么，就是我们的食材，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这个食品本身，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这个器皿的问题，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你说人家的鱼活蹦乱跳的，是
1: 现
0: 活
1: 杀
0: 的，
1: 的。
0: 对不对？酸菜鱼本身食材没问题。但是，一家子的人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
1: 对，
0: 餐具出问题
1: 还真是。就我妈经常在家说："你刷碗洗筷子啊，一定要洗干净
0: 对，
1: 了。"我总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它非常有必要啊。
0: 太有必要了。古人说得好嘛，气节则食静，食静则体安嘛，
1: 对的。
0: 是吧？气是什么？就是装食材的这个容器，只有它干净了，我们的食材才干净。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才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呀，我告诉你，就是你发现没有，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的浓缩。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值得学习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智慧。
1: 对，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每次回家呀，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教育大会的，各种提醒。
0: 人家说的对的，我们就得记在心里，是不是？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前。
0: 吃亏在眼前，是吧？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现在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其实就是和我们平。

0: 时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的这个洗洁精的选择的问题？
1: 对，
0: 谁都不在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选对的话，那很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1: 嗯。
0: 那静时我问你，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你母亲对这个洗洁精，她这个选择一般有什么标准没有？
1: 一般的标准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的就能好点啊。
0: 就选择贵的，
1: 嗯，
0: 确实，我们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1: 不，它肯定能好一些。
0: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对
1: 对
0: 吧？
1: 呀，贵的确实好。
0: 是吗？
1: 你像我表妹前一阵子生孩子，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买品牌的，
0: 对，
1: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天然植物提取之类啊，它都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的刺激的风险的。
0: 那肯定的，是不是？
1: 嗯，
0: 婴儿洗护的用品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高标准、
1: 对的，
0: 高价格，还有高安全性，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
0: 多
1: 啊。
0: 好啊！
1: 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0: 大多数都是这样
1: 嗯，
0: 啊，但是也有个别的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个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明白，不一定全都是什么贵的都是最好的，
1: 不一定
0: 不
1: 啊，
0: 一定，
1: 为什么
0: 你
1: 呀？
0: 得分情况，
1: 为什么呀？
0: 而且也分产品
1: 哦，
0: 啊。有些时候，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可能先看的是什么？安全性，看的是这个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是吧？那这些是我们先要看的，然后再看这个价格。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一般入口的东西，安全性、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这个是要优于我们的价格的，啊，不能单纯的拿价位来作为评判一个入口的产品唯一的标准。你比如说，我们二十年前家家户户用那种这个洗洁精，里面都是含什么的？含磷的。那当时这种洗洁精刚流通到咱们市面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吧？以前都是用一些香皂啊、肥皂啊，或者是洗衣粉来洗这个餐具吧。
1: 是的，
0: 那时候刚流行这个洗洁精的时候，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磷元素、磷物质。那个时候因为刚在市面上流通，这个价格也是死贵死贵的，是吧？而且洗出来的这个餐具看着特别的亮，看着效果特别的好。这洗完了之后，餐具哎呦锃亮啊！那你看以前一些这个饭店老板为什么爱用这类的洗洁精？
1: 对，
0: 他就是表面功夫做的特别的足，就显得餐具特别的干净嘛，
1: 确实，
0: 是不是？
1: 老百姓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就是干净，
0: 对。
1: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
0: 所以说这样的含磷的洗洁精啊，它就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它就可以提高价格，因为看着有磷元素的，记住看着就亮，
1: 明白。
0: 明白吧？但是实际上，你看着亮不行，餐具上面的残留物，就像你说的，肉眼是看不到的。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为了符合老百姓的这种思维，他在里面还加了很多的香精，闻起来这个味道还特别的好闻，是吧？又什么柠檬味的，又什么草莓味的。
1: 是的，
0: 啊，洗完了之后看着亮，然后闻着也香，那厨房都快变成百草园了，是吧？那所以说，当时很多人看这种产品啊，这种洗洁精、洗涤剂，哎呦，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但是这类的洗洁精用完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1: 还真是啊。
0: 不仅有残留，更主要的是，很多人大家哈就在家里常年的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用完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腹泻拉肚子，啊，岁数大的人长时间用完了以后，他胃黏膜会被腐蚀，胃肠道的疾病就特别容易高发。那你想想孩子呢？孩子如果吃完了之后，他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激素出现紊乱的情况。那很多小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七八岁、八九岁那小胡子都长出来了？就这个激素啊，就是紊乱了，发育就过早了。那用这类洗洁精，用洗刷过的这种洗碗水、刷锅水，我告诉你，你就做个实验。有家里养鱼的哈，你就把这个刷锅水啊，你就放到这个鱼缸里。我告诉你，用不了10分钟，就那鱼啊， 就贩卖。

0: 眼的。
1: 哎呦，
0: 啊，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卖的是吧？为什么贵？因为它符合老百姓的心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它也很贵，但你能说它好吗？
1: 那不能说呀。
0: 对，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伤害身体的东西。
1: 嗯，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哈。
0: 对，
1: 但关键市面上那么多的洗洁精，
0: 嗯，
1: 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呀。
0: 这个理解。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以为就是好的洗洁精呢？
1: 嗯，
0: 根本就不是，
1: 反而错了。
0: 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我们厨房用的洗洁精，记住三点。
1: 嗯，
0: 第一点是什么？要安全。
1: 嗯。
0: 看它的这个配料表，一定是什么呢？对我们人体无害的。
1: 嗯，
0: 它配料的表里面所有的成分一定是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先看这个，
1: 明白？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品质要高。
1: 嗯，
0: 最好是选择一些大品牌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听过的一些品牌方出品的一些产品，因为它相对来说有这个质量保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价格。
1: 嗯，
0: 你保证了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前提下，第三点就要物美价廉，相对的要便宜，是吧？因为生活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快消品，尽可能的便宜，要公道才行。
1: 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啊，怎么想也想不到便宜啊。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刚才说那种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它为什么死贵死贵的？
1: 因为它看着漂亮。
0: 对，就是面子工程，是不是？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是吧？这是一方面。再有是什么呢？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这个平台的意义是啥？找对渠道嘛，是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最好的产品嘛。
1: 嗯，
0: 你看这次这个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洗洁精的问题，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知道有一款最新的一个科研产品叫知蜂堂的洗洁精吧，
1: 嗯，
0: 是吧？人家新研发的，它的执行标准，它是目前极安全、高品质还不贵的三点融于一身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1: 是呢，我们还听说知蜂堂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用过的人也都是赞不绝口的。
0: 对呀，所以说关于知蜂堂的这款特殊的这个工艺的这种洗洁精，大家伙知道好是吧？
1: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对，
0: 对吧？
1: 就因为它好用吗？
0: 其实不光是好用，
1: 嗯，
0: 最主要是安全。
1: 安全，
0: 对吧？我说一个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们以前有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老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都移民到国外去了，
1: 嗯，
0: 在国外生活。但是呢，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是拉稀拉肚子。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啥？
1: 那吃东西吃坏了呗，刺激性食物。
0: 对，很多人这么想，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尤其是前一阵子他儿媳妇刚生这个小孩儿，那更是把这个食材这个标准定得特别的高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就是他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正好是这个儿媳妇坐月子期间，
1: 嗯，
0: 每一个菜品那都是老太太自己亲自挑选的，
1: 嗯，
0: 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己都非常的小心。
1: 那后来那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0: 看了，检查了
1: 啊。
0: 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确诊了。
1: 那可得注意了，那别传染给孩子和儿媳妇啊。
0: 老太太比你还懂
1: 啊，
0: 是吧？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1: 老人觉悟还是很高的。
0: 对呀，不敢跟这个儿媳妇儿，尤其是这个小孙子一起住了。
1: 嗯，
0: 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嘛。
1: 嗯，
0: 儿媳妇儿又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恶心呕吐，而且胸部发胀，到医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
0: 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1: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儿了？
0: 这还没完呢，

0: 后来，在他的小孙子6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全身起这个红疹子。当时也出现这种时不时的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1: 哎呦，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孩子也跟着不好了，
0: 也出现问题了，是吧？然后老太太这回可着急了，就在想是不是这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因为在这个国外啊，他有这种私人的医生，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那老太太就想到了，是这种营养配方有什么问题没有？是吧？自己明明都搬出家住去了，怎么这个儿媳妇和孩子还感染了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能是哪个方面有问题了。
1: 那您怎么说？
0: 我当时啊，就是听完老太太的整个介绍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了。我说你平时这个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老太太说什么呢？说他是让他儿子就在当地最大的超市买的那种最贵的啊，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说这个他们家里的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那个刀叉嘛，用这个洗洁精洗完了之后，哎呦，锃亮啊，就跟新的这个刀叉一样。我一听坏了，看着锃亮的，是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1: 对，
0: 是不是
1: 含量比较高？
0: 磷含量比较高，就是面子工程。实际上它的杀菌的能力是特别弱的。你看，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啊，别看着你用的洗洁精刷完的这个餐具那么漂亮，那么干净，赶快把你这洗洁精给我换了。
1: 您的意思就是出现在餐具上有问题了，
0: 肯定是这样的，是不是？而且我说什么呢？我说的按照我的方法来，把这洗洁精给我换了，咱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第二天，他儿子就拿这个餐具的检测报告，拿到当地的这个质检部门去化验去了。结果发现了，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啊，尤其是小孙子这个婴儿的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的细菌，它已经超标到12倍之高了。
1: 啊！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这不就相当于是孩子天天嘴里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吗？
0: 对呀。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老师？
0: 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如果他们家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也没有过敏的这种前科的话，儿媳妇的这个细菌阳性，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家里的厨房。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啊，刀叉啊，筷子。那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给孩子哺乳的用品，是吧？而且这一类工具的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儿媳妇平时，比如说胀奶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这个吸奶器？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用那个奶瓶，用那个奶嘴来喝。如果这些器具要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那种大量滋生的环
1: 境。就是宝妈用没洗干净的吸奶器，可能手上呢还会有残留的一些物质，
0: 对，
1: 频繁接触乳房就会引发呢皮肤的刺激和敏感，
0: 对，
1: 外界细菌更容易入侵乳腺的组织，
0: 对，乳腺炎不就来了吗？
1: 那宝宝他玩弄没有洗干净的奶瓶啊，还有奶嘴啊，手上他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啊，
0: 你看看，
1: 还经常吃手，
0: 哎，
1: 或者摸自己，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
0: 整个感染的链条就是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说贵的就一定好吗？
1: 不是，
0: 是不是？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啊去污能力强，拿什么判断？就拿眼睛看。因为刷完了之后，哎呦，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实际上这种反光都是磷物质导致的。它根本就不是说真正的干净。
1: 是
0: 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那个钻石还耀眼。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那这些发泡剂和磷元素，那都是化学添加物质特别多。那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 比如说残留的这个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这个胃肠道菌群。
1: 嗯，
0: 那些农药的残留物，如果长时间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的造成伤害。
1: 嗯，
0: 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1: 嗯，
0: 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种患病率嘛？
1: 是呢，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
0: 嗯，
1: 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的里面的成分，我告诉你，咱们不要这个忽视它，
1: 嗯，
0: 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1: 嗯，
0: 是吧？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我告诉你，你都修复不好了。是不是？
1: 就同时呢，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了。
0: 对。那么后来一检查，是不是、啊、他儿子发现了问题，真像我说的那样。
1: 嗯。
0: 老太太就赶快换掉了之前买的那种特别贵的洗洁精。
1: 嗯。
0: 然后把知蜂堂的餐具镜，人家就给用上了。
1: 嗯。
0: 餐具上的残留物和细菌，结果你知道吗？就不到几天的时间就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清除。
1: 嗯，
0: 没有这些物质的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了，老太太的这个胃黏膜本身我们自身是有这种修复的能力的。
1: 嗯，
0: 但你得停止这个不停的攻击它，对吧？那结果用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之后，没有外界的病毒细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攻击了，老太太胃黏膜自己又慢慢得到一个修复了。
1: 对，
0: 是吧？胃肠道的这个症状明显的减轻，儿媳妇儿的这个乳腺炎在没有这个治疗的情况下，人自己就痊愈了。
1: 嗯，
0: 宝宝身上的什么红疹子呀、腹泻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最主要的是，他跟我说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用完了之后一点都不伤手。
1: 嗯，
0: 是吧？老太太说呢，这个以前呢用这个洗洁精，别看这个挺贵的，但是他也用这个手套来刷锅刷碗，但是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用完了，他都不用戴着手套，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竟是我告诉你，贵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吗？
1: 那还真不一定，
0: 是不是？
1: 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
0: 对，
1: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好的东西才更重要，
0: 选择对的东西才重要，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食品安全，我告诉你，不光是我们关注吃什么样的食材，更主要的是我们关注你用什么样的器皿，
1: 哎，
0: 是不是？什么样的洗洁精你来这个洗刷你这个器皿？所以说静止，你看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孩子发育明显的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提早了很多，对吧？
1: 对呀，就现在孩子啊可能十来岁就已经性早熟了，
0: 是不是？
1: 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女孩子来月经都提前好多年、
0: 嗯、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是早衰的。
1: 嗯，
0: 对，
1: 没到时候。
0: 对，你记住啊，我们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一定是提前的衰老。
1: 对的。
0: 那么以往我们关注的都是摄入的食品当中有没有什么添加的物质，
1: 嗯，
0: 比如说肉里面有没有添加剂，你喝的这个产品当中有没有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好了，我们以前都是关注这方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伙一个更可怕的，实际上一些这个刷碗剂、洗碗剂、洗洁精里头也含有这种催熟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在一些饮食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上，我们更应该是提倡安全高品质。
1: 对，
0: 便宜好用的产品，像这种洗碗剂啊、洗洁精啊，往往我告诉你，非常高端的这种洗洁精都是简单的那种纯天然的成分，它一定不是化学成分，只有这种天然的成分才能够达到这种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目的。
1: 嗯，
0: 那知蜂堂的餐具镜恰恰就是集于这些特点于一身的一个好产品。
1: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它都是安全的呢？
0: 你看为什么说天然的成分是安全的啊、
1: 哦、
0: 咱就拿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这款洗洁精咱们做例子吧。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
1: 嗯，
0: 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
1: 对，
0: 一个叫 APG，
1: 玉米当中提取的。
0: 对， APG 就是玉米糖苷、
1: 嗯、
0: 就是在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成分嘛。第三种成分蜂胶。
1: 嗯，
0: 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你先说这个小苏打，
1: 嗯，
0: 是吧？那小苏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那竟是你。

0: 知道小苏打它都有什么样的用处吗？
1: 那用处可多了，
0: 你看，
1: 去污除菌，
0: 嗯，
1: 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
0: 都行，
1: 还有洗衣服还能放点儿，
0: 对呀、啊。
1: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吃点小苏打止痛，
0: 喝点小苏打，
1: 对，综合胃酸，
0: 你看看还能止疼。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那可不叫止疼，
1: 嗯，
0: 它就是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
1: 对对，平衡嘛，
0: 对吧？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这个小苏打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
1: 嗯，
0: 这个面包啊、饼干呐、沐浴液、洗面奶里面都加这小苏打了，那就是因为小苏打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吧？口腔的杀菌、皮肤的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1: 是呢，小苏打我们很熟悉。
0: 对。
1: 那 APG 玉米糖苷是什么呢？
0: APG 玉米糖苷哈，
1: 哦，
0: 我这么说吧，静石你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没去，没整体生活过，串过门儿。
0: 串过门是吧？
1: 嗯。
0: 在农村，我们经常生活的人，你会经常看到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在生活当中，他会用什么呢？用玉米芯儿，就是玉米棒子，
1: 嗯，
0: 来什么呢？来刷锅，
1: 嗯，
0: 来清洁一些粗糙的这种物品的表面。
1: 哎，我还真见过，
0: 见
1: 有一
0: 过？
1: 次去参加婚礼，在婚
0: 啊
1: 礼之前，我就看见有长辈就用玉米芯儿吧擦灶台的那个边角缝儿，
0: 有吧？
1: 还有拿玉米芯儿擦脏了的衣服。
0: 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表面上看是利用这个玉米的粗糙来这个起到摩擦的作用来去污呢，
1: 嗯，
0: 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粗糙的东西有很多呀。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玉米芯儿呢？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
1: 嗯，
0: 其实，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真正起到清洁作用的不是摩擦的成分，主要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APG，就是叫玉米糖苷。
1: 嗯。
0: 是这种成分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能够高效的乳化油污，就把这油污啊给你乳化了，给你液化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玉米芯儿为什么刷这个灶台？刷完了之后油污就没了，
1: 嗯，
0: 它把这油污彻底的给你液态化了，而且呢，它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彻底。它就是利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的这个 APG，是
1: 嗯，
0: 吧？玉米糖苷。它把这个油污分解成非常非常小的这种液态的颗粒，更容易被这个水给冲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经验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这个老太太呀、老爷子呀，你看看现在还保留着以前那种生活习惯，就用这个什么玉米芯儿来刷这个厨房的一些餐具、灶台。而且我告诉你，这个 APG 啊，还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皮肤的水分，
1: 嗯，
0: 就像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玉米秸秆编那个小人儿，你看那个编完的小人永远能保持一个柔韧的形态，它锁水的能力特别好，是非常柔和的一种这个 APG 的成分，对我们人体的皮肤，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适合的。
1: 哦，关键是您说它除了加这两种，不还加了蜂胶
0: 还有
1: 吗？
0: 蜂胶呢？
1: 那蜂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0: 这个你了解是吧？
1: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的，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一提到蜂胶，大家伙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喝点儿，是
1: 对
0: 吧？因
1: 呀，
0: 为
1: 食物
0: 都知道
1: 嘛。
0: 它是好东西，是
1: 哦。
0: 吧？哎，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蜂胶啊，是蜜蜂用植物芽孢与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珍贵的物质。
1: 嗯。
0: 它拥有强大的抗菌消炎的能力。
1: 嗯
0: 你知道蜜蜂合成了这个蜂胶，你知道干嘛用的吗？
1: 嗯
0: 是填充蜂巢用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蜂巢靠什么抵御外界的各种的病毒啊、细菌呐、真菌呐、这些感染呢？
1: 嗯，
0: 就靠这个蜂胶涂抹在蜂巢表面，它就抗菌了、抗病毒了、抗真菌感染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动物的本能
1: 嗯嗯。
0: 合成的一种神奇的物质，就是蜂胶。你知道熊吧？
1: 嗯
0: 熊告诉你，狗熊。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为什么？你看，经常看电视里这个狗熊最爱干的事儿是干啥？
1: 掏蜂窝，
0: 掏马蜂窝，对
1: 嗯，
0: 吧？你看， 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这

0: 熊是喜欢吃甜食，
1: 嗯，
0: 以为蜂蜜是甜的，
1: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嗯，
0: 你要仔细观察这个狗熊的话，很多这个狗熊掏完这个蜂窝之后，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然后呢，舔完了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再用自己的舌头再舔什么呢？舔自己的身体。
1: 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他通过舌头把这个蜂巢当中的蜂胶舔下来之后，然后再用自己的舌头把这个蜂胶再舔在自己的皮肤上。
1: 嗯，
0: 尤其是很多狗熊身上啊有一些伤口，他就把这个蜂胶涂满在自己的伤口上。
1: 嗯，
0: 但是他用的是舌头，那就这个本能啊，我告诉你，就对他的伤口有非常好的抑菌消毒的作用。
1: 嗯，
0: 你看这个狗熊身上他爱打架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他谁都不服，是吧？
1: 嗯、
0: 跟谁都支巴两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森林里啊，到处的这种刮蹭，他身上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伤口。
1: 对的。
0: 有些疼痛啊，甚至发炎，在所难免吧。
1: 是啊。
0: 但是他有抗生素吗？他能找大夫去吗？
1: 嗯。
0: 没有吧？他就是有这种伤口发炎的时候，他就专门掏这个蜂巢。然后用舌头把这个蜂胶舔舐下来，然后把这个蜂胶再涂抹在自己伤口上，它这个伤口啊愈合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1: 看着狗熊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嘛。
0: 非常聪明，
1: 是
0: 吧？这是人家动物的一种本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连这个狗熊都知道蜂胶它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你说咱们人类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蜂胶了？
1: 嗯。
0: 那只不过以前都是把这个蜂胶做成一些食品或者是功能性产品、
1: 嗯、
0: 或者是药物，通过口服对我们人体起作用。
1: 对的。
0: 但是现在要不怎么说呢，人家知蜂堂啊，人家就有这个实力，
1: 厉害，
0: 把这个蜂胶这么好的物质高浓度的加入到什么人家这款洗洁精当中。
1: 嗯，
0: 是吧？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刷盘子刷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蜂胶的有益成分，对咱们人体非常安全有效的这种成分，因为蜂胶我告诉你，它有一定的粘附性和吸附性，还能够充分的驱除这个油污，而且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知蜂堂人家加到这个洗洁精当中，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的这种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这种物质，更贴近自然的这种物质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1: 嗯，
0: 降低了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么这么一来，相比于一些比如说化学合成的抗菌素啊、添加剂啊，是不是更加的绿色环保？
1: 嗯，
0: 效果更加的突出，而且它会自带的一种天然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香气，而不是人工香精添加化学成分带来的那种刺鼻子的那种香气。
1: 对，这种香味非常的自然，它肯定好啊。
0: 对，
1: 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知蜂堂的洗洁精，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啊。
0: 而且知蜂堂，我以前在讲蜂王降噪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蜂厂，
1: 对，
0: 从源头上监管这个安全，保障这个质量。
1: 嗯，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安全高品质的这样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胃肠道？
1: 嗯，
0: 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
1: 对，
0: 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发放蜂王降噪的时候，那听众朋友真的是一致的好评，
0: 对，
1: 都卖断货了，
0: 早就断货了，
1: 好东西都抢啊。
0: 是，
1: 但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上来
0: 的？想要了是不是？
1: 想要了。
0: 嗯、我得先告诉大家伙儿哈，这个知蜂堂的人家新研发的这款餐具镜洗洁精，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啊还真有，
1: 嗯，
0: 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98块钱，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知蜂堂的人家专卖店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肯定不能按这个价格给大家伙嘛。是不是？我还在跟这个知蜂堂那边呢，人家产品方啊，再商榷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
1: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带来呢？
0: 我的心理价位其实啊是20块钱左右
1: 啊，差那么多。
0: 对，但是
1: 三分之一的价。
0: 对，但是人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给我们的报价是50块钱左右
1: 啊，抹一半
0: 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贵。 啊，所以说还在

0: 跟他们那边谈判，是吧？如果快的话呢，明后天吧，基本上就会有信儿了。
1: 哇，老师，
0: 嗯，
1: 您当时说完在专柜卖98，
0: 嗯，
1: 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
0: 我争取吧。
1: 这个心呐，简直是太动了。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这个价格，那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0: 对。这个大家伙抢
1: 太抢手了，
0: 是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是品牌实力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是吧？知蜂堂作为一个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多项权威认证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这个历史考验的。
1: 是这样，
0: 是吧？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经营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任，那基础都在那儿呢，是吧？
1: 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0: 对，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安全、天然又高品质的产品不一定是贵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别忘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呢，
1: 对，
0: 是吧？零距离、零杂价，我们帮大家伙来。讨价还价，是不是？
1: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呢，在省钱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食品和安全项的保证。
0: 对，
1: 听人劝，吃饱饭。关键我们梁老师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那我也尽快吧，那把这个既能够省钱，又能够买到这个安全高品质保障的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带给大家伙，是吧？咱们能不能抓住，是吧？就看咱们自己了，好不？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

0: 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一次啊都是你的忠实听众。
1: 是吗？啊，
2: 今天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1: 是啊。
2: 我的心里啊特别的激动。
1: 哦，
2: 也很高兴。
1: 嗯，
2: 这次呢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啊。
1: 嗯，
2: 这个知蜂堂的餐具菌，
1: 嗯，
2: 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呢？
1: 哦，
2: 我准备啊多订点。
1: 还多订点？哎呦呵，
2: 嗯，
1: 咱这活动的消息刚放出来你就想着多订点了啊？
2: 那当然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手呢？
1: 啊，明白。
2: 我之前啊不瞒你讲用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
1: 哦，
2: 这个效果啊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是吧？
2: 对呀。
1: 哦，
2: 就是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订的。
1: 哦，
2: 比外面买的便宜多的了吧？
1: 那肯定是啊。
2: 这大品牌啊就是不一样。
1: 嗯，
2: 我用着这个皂啊感觉特别好。
1: 嗯，
2: 这个沫子还多。
1: 嗯，
2: 还不上手。
1: 你看，
2: 可惜啊这个蜂王浆皂啊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呀。
1: 嗯，
2: 我现在用的是洗洁精。
1: 嗯，
2: 不仅啊不出沫，
1: 呵，
2: 还上手。
1: 嗯，
2: 每次刷完碗啊我都感觉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就像火辣辣的一样。
1: 火辣辣那种疼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有你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啦洗涤剂啦刷完碗啦，我告诉你，哎，这皮肤就有刺痛感。
2: 嗯，
1: 像有辣椒水似的，辣嗖嗖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1: 是那个感觉吧？
2: 对对，
1: 哎，
2: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2: 给我难受的一洗碗啊，还过敏，
1: 还过敏，呵。
2: 哎，不瞒你老师说啊，我现在洗碗啊都戴上手套了。
1: 戴手套是吧？
2: 嗯，
1: 戴手套啊，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餐具刷的不干净，是吧？哦，真正会干活的没有戴手套的，对吧？
2: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你刷碗你手为什么会过敏还有这种火辣辣的疼吗？你知道为啥吗？
2: 我一直啊都想不明白。
1: 想不明白是吧？
2: 嗯，
1: 我告诉你啊，市面上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就为了增强这种去污的能力，所以说里边呢添加了很多具有表面活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些添加物。
2: 哦，
1: 这些添加物呢，化学成分呢是去污能力强了，但是同样对我们皮肤刺激性也大大的增强了，所以说你接触之后我们皮肤会有那种灼烧感刺痛感啊这种感觉。而且啊很多这种洗洁精啊洗涤剂啊这个浓度也有问题。
2: 嗯，
1: 加的少了不起沫，加的多了泡沫多了但是浓度也高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你要放少点吧沫子少，放多了吧手就会有伤手的情况。明白了吧？啊，
2: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手啊，一直过敏呢。
1: 所以说啊，就是你别小看咱们家里头刷盘子、洗碗的这个洗洁精啊，一定要选什么呢？品质好的，啊，一定要选择那种成分天然的、温和的、清洁度还高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成分的，这样的洗洁精才有什么这个清洗的保障，包括它还不伤手。明白了吧？啊，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
2: 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个知蜂堂的这个蜂胶小苏打餐具菌里面就是天然成分。
1: 对，
2: 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一样的蜂王浆皂一样，不会伤手啦？
1: 当然了，为啥你知道吗？这个知蜂堂出的这款新品啊，就这个餐具镜洗洁精，嗯，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小苏打。APG 玉米糖苷啊还有蜂胶，这三种主要成分都是天然的，是吧？小苏打这个成分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老一辈人以前就是用小苏打嘛，对不对？啊，清洁能力杀菌能力皮肤的养护都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个玉米糖苷是什么？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啊，它简称叫 APG， 它能够高效的乳化这个油污油渍，是吧？能够把这个油污油渍分解成微小的颗粒。
2: 嗯嗯，
1: 你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水就给冲。

0: 走了，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以前老一辈人用这个玉米芯儿、玉米棒子去擦这个灶台，
1: 嗯，
0: 你看它就有去污的能力。
1: 嗯，
0: 其实这个玉米糠苷啊，就是这个玉米棒子里面哎最主要的成分，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就是它发挥作用啊。
1: 哦，
0: 所以说知蜂堂的这款高端的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你就用吧，泡沫放一丁点儿，放一滴就泡沫就很多，而且啊一点都不伤手，还能够保持咱们肌肤的水分啊。
1: 嗯，老师啊，
0: 嗯，
1: 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的那个蜂王浆皂的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啊？
0: 啊，对呀，啊，你看这款洗洁精里面还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是吧，咱们用过蜂王浆皂，你都能知道这蜂胶是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蜂胶是人家知蜂堂人家绝活啊。啊，蜂胶对人体是非常安全又有益的。它首先能够充分的分解这个油污。更主要它是天然的成分。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更贴近我们的人体，特别自然。降低这个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相较于咱们市面上咱们常用的一些化学合成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那里面有大量的添加剂，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大的一些伤害。所以说这个蜂胶可了不得，这个蜂胶被知蜂堂放到这个洗洁精里头是它一个独特的创新，而且这个蜂胶又是人家的绝活，它在你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还能够起到养护我们皮肤的这个作用，绿色环保多好啊啊！
1: 那太好了，
0: 嗯，
1: 要不说还是大牌子。
0: 对呀，啊，
1: 这个知蜂堂生产的东西啊，哎，就是好，质量还有保障。
0: 没错啊，咱们知道知蜂堂，我告诉你，它是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的，它有多项的权威认证，以及有一些很多的都是贴心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产的优质的品牌。它经过这些年的经营，26年了嘛，积累下来的口碑和信任，它基础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和他们已经有多次的这个深度的合作了，他们的产品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啊。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啊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
0: 对啊，
1: 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
0: 嗯，
1: 那你这一回的话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这个就你完全放心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那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尤其像知蜂堂这样的大品牌，又安全又天然又信得过，高品质的产品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想用它的话，哪怕是在他们的旗舰店买都会很贵，对不对？
1: 嗯，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肯定贵吧。
0: 嗯，
1: 估计买的话要一个100块钱左右吧。
0: 我告诉你确实是这样，他们的旗舰店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哦，
0: 但是啊听好，但是啊，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吧，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出厂的价格就可以让大家伙得到啊。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当中，我大概吧啊，我给你透一下口风，估计20块钱左右就能让大家伙得到啊。
1: 啊，这么便宜啊。
0: 对呀，啊，你 看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木子还多还不上市还便宜。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们上哪找这么好的好事情啊。我一定要多买一点多买一点。嗯，
0: 行，现在呢我告诉你啊，报名可以预定了是吧。先把名额占上，稍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啊。
1: 那我这个赶紧去报名去了，也不打扰您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好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 走斑马线。

0: 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了这是静时啊？我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呢？你得看一看是不是生病了你啊？
3: 没有，我就是饿了。
5: 饿？
3: 哦，没吃饭。
5: 啊，没吃饭呢？
3: 嗯。
5: 怎么能不吃饭呢？我看你如果说这个来的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就点这个外卖啊。
3: 嗯。
5: 是吧？我看你操作这个点外卖这个技术啊，就特别的快，
3: 是
5: 吧？对吧？怎么这个饿的话，你就点点外卖啊？怎么着？你不吃这也不行啊？难道你这是减肥吗？你这是啊？
3: 不是
5: 啊，
3: 我昨儿看新闻，把我吓得，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
5: 哦，看到新闻了，
3: 嗯，
5: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就是你连这个吃这个事儿都能够忌掉啊？你啊？
3: 对呀、
5: 啊。
3: 我跟你说啊，湖南长沙有一家人
5: 啊、
3: 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
5: 嗯，
3: 还选了一个看着不错的饭店呢，10来个人也没少点，
5: 嗯，
3: 招牌的酸菜鱼啊，还有几个家常菜呀、啊，反正啊、
5: 哦、
3: 点的挺好。
5: 哎，真的，我告诉你，就是长沙，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啊，
3: 嗯，
5: 长沙我去过，
3: 嗯，
5: 湘菜，哎呦，特别的好吃，
3: 好吃哈。
5: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什么呢？重油重辣，
3: 嗯，
5: 这个一般人受不了。但是这个菜品的这个种类特别的繁多，特别好。
3: 对呀、啊
5: 嗯，
3: 好吃。就这顿饭刚开始吃的也挺好，给老妈过生日嘛，
5: 嗯，
3: 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呢，对饭店的这个招牌菜酸菜鱼更是赞不绝口啊。
5: 那挺好啊。
3: 那没想到的是，等大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啊就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5: 怎么了呢？
3: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汗疼，
5: 嗯，
3: 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
5: 哎呦，
3: 一晚上没消停，

0: 这一家人可吓坏了，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第二天啊，一家人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找饭店维权。他们觉着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啦，关键是那鱼吃的最多，是不是鱼不新鲜？
1: 开始怀疑了，是吧？
0: 对呀，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吧，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吗？我们饭店的菜全是新鲜的，鱼也是活的。就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1: 哎呦，我觉得啊，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饭店的这个菜品质量的
0: 卫
1: 问题。
0: 生啊。
1: 但是还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说什么话呀，你得拿着真凭实据，是吧？你去找人家，是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能承认呢，是不是？那后来怎么样了？
0: 这不就是吗？最后没有办法，这家人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啊，马上对饭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1: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这个质检部门，是吧？
0: 从厨房的食材到活物，从厨房到餐桌，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1: 那人家这个质检部门这个检查的比较仔细呀，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没？哪个菜出问题了？最后，
0: 工作人员鉴定，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1: 啊，就是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人家质检部门说这个饭店的每一道菜没有任何的问题。哎呦，那就奇了怪了，那怎
0: 对
1: 么这家
0: 呀，
1: 人都腹泻了呢？
0: 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见不是自己的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那不依不饶了
1: 那
0: 啊！
1: 谁都不干呢，
0: 那
1: 是
0: 你
1: 不
0: 们
1: 是？
0: 家人是不是侵犯我的名誉？是不是诽谤我？你也得给我道歉。
1: 对呀，影响我生意了嘛，是不是？那你这个就说不清楚了，这什么原因了，是吧？
0: 比较乱嘛。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啊，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1: 餐具，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他们所用的这个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隐患，是这意思
0: 对
1: 吧？哦，
0: 的，
1: 怪不得的。
0: 饭店的餐具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呢，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
1: 哎呦，
0: 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1: 哎
0: 哎
1: 呦，
0: 呦！
1: 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0: 对呀，
1: 那他这个餐具看得挺干净，说明清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这哪来的呢？
0: 你听我说呀，那报道上都写着呢。经过调查核实，原来呀是后厨人员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那个碗块儿。这家饭店嘛，也是为了节省成本啊，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呢，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
1: 就洗完了之后看
0: 看着
1: 着
0: 亮，
1: 干净是吧？
0: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1: 怪不得的。
0: 那你就更别提农药残留，它根本就去不掉嘛。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你看看，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找到了。所
0: 对
1: 以说，你看完
0: 呢，
1: 这个新闻，你以后就不敢吃外卖了，是这
0: 对
1: 意思吧？
0: 呢，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啊？
1: 哎呦，
0: 眼见为实，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
1: 对，
0: 要不老人怎么说呢？我妈就说：“你少点外卖吧，在家里边吃它干净啊，对不对
1: 我觉得啊，这老话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说的真对，特别有道理啊。咱们倒是不能一棍子把所有的饭店都打死喽，是不是？咱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卖的饭店都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入嘴的东西、入口的东西，一定还是谨慎点好，是
0: 对，
1: 吧？你要想真正的不出问题，那就是自己做，
0: 对
1: 最安全，
0: 喽，
1: 是吧？
0: 自己做的可能没有饭店好吃，但安全呀。
1: 对呀。
0: 那家长不都跟孩子们说吗？进嘴的东西你得保证干净、安全，不然你就得遭罪。
1: 可不嘛，是吧？这是老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在理儿，是吧？按道理说，我们现代人生活质量提高了，科技也发达了，是不是？但你知道吗，静石，为什么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讲，我们却是倒退了呢？

0: 肠病的患者已经高达 1.2 亿人了，这个胃病的发生率是 85%、
1: 嗯、
0: 你知道比十年前吗？比十年前翻了两倍之多。
1: 我涨了这么多，
0: 你看看，
1: 两倍。
0: 对呀、啊。是吧、
1: 哦、
0: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惊讶？
1: 对，关键是以前哈、啊、
0: 嗯，
1: 卫生条件差，那胃肠道传染病啊肯定是容易传播的。
0: 对啊，
1: 但是现在卫生医疗条件都那么好了，生活质量也上来了，怎么生病的人还多了呢？
0: 是吧，我告诉你为啥，卫生条件没错是越来越好了啊，但是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我跟你说我们越来越复杂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十年前有外卖啊？
1: 那没有啊，
0: 对吧，十年前是吧、嗯、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
1: 嗯、
0: 是吧，生活那时候哪有现在就送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这么便利啊。
1: 嗯，
0: 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啊，网络也不发达呀、啊、也没有像咱们现代人这么爱熬夜，
1: 对，
0: 饮食不规律。
1: 嗯，
0: 以前的人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啊相比于我们现代人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就拿这个吃来说，是吧，你回忆回忆啊，咱不说上一代人，就你小的时候你吃这东西有现在这个种类这么多吗？
1: 那可没有，
0: 是吧，
1: 以前是我妈给我做啥我吃啥，
0: 嗯，
1: 现在是我馋什么我吃什么，
0: 想吃啥都能有，是吧。
1: 对呀、啊、今天川菜，明天生鲜三文鱼，
0: 哎呀，
1: 后天烧烤，
0: 哎呀，
1: 嗯、火锅、路边串、汉堡、牛排，想吃什么不都有吗？哎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0: 对，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你就来精神头、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它越来越多。
1: 嗯。
0: 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保持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做到绝对的安全。
1: 嗯。
0: 容不得一丁点的侥幸。
1: 对，
0: 是吧，
1: 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啊，我们中国人要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是尤为的讲究的。
1: 嗯，
0: 你看最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早就记载了，叫五谷为养，
1: 嗯，
0: 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嘛。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就是我们通过每天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了营养的均衡，滋养身体。
0: 对，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的人出现这种腹泻食物中毒的情况。
1: 嗯，
0: 好了，我们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的器皿它要不干净的话，那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也变成毒药了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哎呀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关注什么，就是我们的食材。
1: 嗯，
0: 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这个食品本身。
1: 嗯，
0: 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这个器皿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
1: 嗯，
0: 你说人家的鱼活蹦乱跳的，是活
1: 的
0: 对不对，酸菜鱼本身食材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一家子的人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
1: 对，
0: 餐具出问题
1: 还真是。就我妈经常在家说，你刷碗洗筷子啊一定要洗干净了。
0: 对，
1: 我总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它非常的有必要啊。
0: 太有必要了，古人说的好嘛，气节则食静，
1: 嗯，
0: 食静则体安嘛。
1: 对的，
0: 是吧，气是什么，就是装食材的这个容器，只有它干净了我们的食材才干净。
1: 嗯，
0: 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
1: 嗯、
0: 才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呀，我告诉你，静食你发现没有，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的浓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值得学习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智慧。
1: 对，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每次回家呀，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教育大会的。各种提醒，
0: 人家说的对的我们就得记在心里。
1: 嗯，
0: 是不是，俗话说的好，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前，
0: 吃亏在眼前，是吧。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现在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的这个洗洁精的选择的问题？
1: 对，
0: 谁都不在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选对的话， 那很可能。

0: 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1: 嗯，
0: 那静师，我问你，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你母亲对这个洗洁精，她这个选择一般有什么标准没有？
1: 一般的标准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的就能好点啊？
0: 就选择贵的。
1: 嗯，
0: 确实，我们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1: 不，它肯定能好一些。
0: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
1: 对
0: 吧？对
1: 呀，贵的确实好，
0: 是吗？
1: 你像我表妹前一阵子生孩子，
0: 嗯，
1: 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
0: 嗯，
1: 买品牌的，
0: 对，
1: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0: 对了，
1: 天然植物提取之类啊，它都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的刺激的风险的。
0: 那肯定的，是不是？
1: 嗯，
0: 婴儿洗护的用品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高标准，
1: 对的，
0: 高价格还有高安全性，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啊？
0: 多好啊！
1: 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0: 大多数都是这样，
1: 嗯
0: 啊，但是也有个别的，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个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明白，不一定全都是什么贵的都是最好的，
1: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1: 为什么呀？
0: 你得分情况，
1: 为什么呀？
0: 而且也分产品，
1: 嗯。
0: 啊，有些时候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可能先看的是什么？安全性，
1: 嗯，
0: 看的是这个质量的保障，
1: 嗯，
0: 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是吧？
1: 对，
0: 那这些是我们先要看的，然后再看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一般入口的东西，安全性、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这个是要优于我们的价格的，
1: 嗯。
0: 啊，不能单纯的拿价位来作为评判一个入口的产品唯一的标准。你比如说我们二十年前家家户户用那种这个洗洁精，里面都是含什么的？含磷的。
1: 嗯，
0: 那当时这种洗洁精刚流通到咱们市面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吧。以前都是用一些香皂啊、肥皂啊，
1: 是，
0: 或者是洗衣粉来洗这个餐具吧。
1: 是的。
0: 那时候刚流行这个洗洁精的时候，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磷元素、磷物质。那个时候，因为刚在市面上流通，这个价格也是死贵死贵的，是吧？而且洗出来的这个餐具看着特别的亮，看着效果特别的好。这洗完了之后，餐具，哎呦，锃亮啊！那你看以前一些这个饭店老板为什么爱用这类的洗洁精？
1: 对，
0: 他就是表面功夫做的特别的足，就显得餐具特别的干净嘛，
1: 确实，
0: 是不是？
1: 老百姓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就是干净，
0: 对，
1: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
0: 所以说这样的含磷的洗洁精啊，它就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它就可以提高价格，因为看着有磷元素的，记住看着就亮，
1: 明白。
0: 明白吧？但是实际上，你看着亮不行，餐具上面的残留物，就像你说的，肉眼是看不到的。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为了符合老百姓的这种思维，他在里面还加了很多的香精，闻起来这个味道还特别的好闻，是吧？又什么柠檬味儿的，又什么草莓味儿的，
1: 是的。
0: 啊，洗完了之后看着亮，然后闻着也香，那厨房都快变成百草园了，是吧？那所以说，当时很多人看这种产品啊，这种洗洁精、洗涤剂，哎呦，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但是这类的洗洁精用完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1: 还真是啊。
0: 不仅有残留，更主要的是，很多人大家哈就在家里常年的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用完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腹泻、拉肚子。啊，岁数大的人长时间用完了以后，他胃黏膜会被腐蚀，胃肠道的疾病就特别容易高发。那你想想孩子呢？孩子如果吃完了之后，他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激素出现紊乱的情况。那很多小孩儿，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七八岁、八九岁那小胡子都长出来了？就这个激素啊，就是紊乱了，发育就过早了。那用这类洗洁精，用洗刷过的这种洗碗水、刷锅水，我告诉你，你就做个实验。有家里养鱼的哈，你就把这个刷锅水啊，你就放到这个鱼缸里。我告诉你，用不了10分钟，就那鱼啊，就翻白眼了。
1: 哎呦！
0: 啊，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卖的是吧？为什么贵？因为它符合老百姓的心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它也很贵，但你能说它好吗？
1: 那不能说呀。
0: 对，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伤害身体的东西。
1: 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哈。
0: 对，

0: 关键市面上那么多的洗洁精，
1: 嗯，
0: 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呀。
1: 这个理解。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以为就是好的洗洁精呢，根本就不
0: 反而
1: 是。
0: 错了。
1: 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我们厨房用的洗洁精，记住三点。第一点是什么？要安全。看它的这个配料表，一定是什么呢？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它配料的表里面所有的成分，一定是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先看这个，
0: 明白。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品质要高，最好是选择一些大品牌的，就是我们听过的一些品牌方出品的一些产品，因为它相对来说有这个质量保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价格。你保证了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前提下，第三点就要物美价廉，相对的要便宜，是吧？因为生活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快消品，尽可能的便宜，要公道才行。
0: 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啊，怎么想也想不到便宜呀。
1: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刚才说那种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它为什么死贵死贵的？
0: 因为它看着漂亮。
1: 对，就是面子工程，是不是？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是吧？这是一方面。再有是什么呢？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这个平台的意义是啥？找对渠道嘛，是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最好的产品嘛。你看这次，这个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洗洁精的问题，我们说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知道有一款最新的一个科研产品叫知蜂堂的洗洁精吧，是吧？人家新研发的，它的执行标准，它是目前集安全、高品质还不贵的三点融于一身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0: 是呢，我们还听说知蜂堂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
1: 特别好，
0: 用过的人也都是赞不绝口的。
1: 对呀，所以说关于知蜂堂的这款特殊的这个工艺的这种洗洁精，大家伙知道好是吧？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0: 对，
1: 对
0: 就
1: 吧？
0: 因为它好用吗？
1: 其实不光是好用，最主要是安全，
0: 安全。
1: 对吧？我说一个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以前有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老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都移民到国外去了，在国外生活，但是呢，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是拉稀拉肚子。那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啥？
0: 那吃东西吃坏了呗，刺激性食物。
1: 对，很多人这么想，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前一阵子，他儿媳妇刚生这个小孩儿，那更是把这个食材这个标准定得特别的高了，是吧？而且就是他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正好是这个儿媳妇坐月子期间，每一个菜品那都是老太太自己亲自挑选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己都非常的小心。
0: 那后来那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1: 看了，检查了，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确诊了。
0: 那可得注意了，那别传染给孩子和儿媳妇儿啊。
1: 老太太比你还懂，是吧？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0: 老人觉悟还是很高的。
1: 对呀，不敢跟这个儿媳妇儿，尤其是这个小孙子一起住了。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嘛，儿媳妇儿又出现问题了，恶心呕吐。而且胸部发胀，到医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0: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了？
1: 这还没完呢，后来在他的小孙子6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全身起这个红疹子，当时也出现这种时不时的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0: 哎呦，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孩子也跟着不好了。
1: 也出现问题了，是吧？

0: 老太太这回可着急了，就在想是不是这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因为在这个国外啊，他有这种私人的医生，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那老太太就想到了，是这种营养配方有什么问题没有？
1: 嗯，
0: 是吧？自己明明都搬出家住去了，怎么这个儿媳妇和孩子还感染了呢？
1: 嗯，
0: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能是哪个方面有问题了？
1: 那您怎么说？
0: 我当时啊，就是听完老太太的整个介绍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了。我说你平时这个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
1: 嗯，
0: 老太太说什么呢？说他是让他儿子就在当地最大的超市买的那种最贵的啊，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
1: 嗯，
0: 说这个他们家里的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那个刀叉嘛，用这个洗洁精洗完了之后，哎呦，锃亮啊，就跟新的这个刀叉一样。
1: 嗯，
0: 我一听坏了，看着锃亮的，是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1: 对，磷含量比较高，
0: 磷含量比较高，就是面子工程。实际上，它的杀菌的能力是特别弱的。
1: 哦、
0: 你看，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啊，别看着你用的洗洁精刷完的这个餐具那么漂亮、那么干净，赶快把你这洗洁精给我换了。
1: 您的意思就是出现在餐具上有问题了？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我说什么呢？我说的按照我的方法来，把这洗洁精给我换了，咱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1: 嗯，
0: 第二天，他儿子就拿这个餐具的检测报告，拿到当地的这个质检部门去化验去了。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啊，尤其是小孙子这个婴儿的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的细菌，他已经超标到12倍之高了。
1: 啊！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这不就相当于是孩子天天嘴里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吗？
0: 对呀、啊、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
0: 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
1: 嗯，
0: 如果他们家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也没有过敏的这种前科的话，儿媳妇儿的这个细菌阳性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
1: 嗯，
0: 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家里的厨房，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啊，刀叉啊，筷子。那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给孩子哺乳的用品，是吧？而且这一类工具的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1: 嗯
0: 啊，比如说儿媳妇平时，比如说胀奶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这个吸奶器？
1: 嗯，
0: 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用那个奶瓶，用那个奶嘴来喝。
1: 嗯，
0: 如果这些器具要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那种大量滋生的环境。
1: 哦，就是宝妈用没洗干净的吸奶器，
0: 哎，
1: 可能手上呢还会有残留的一些物质，
0: 对，
1: 频繁接触乳房就会引发呢皮肤的刺激和敏感，
0: 对，
1: 外界细菌更容易入侵乳腺的组织，
0: 对，乳腺炎不就来了吗？
1: 那宝宝他玩弄没有洗干净的奶瓶啊，还有奶嘴啊，手上他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啊，
0: 你看看，
1: 还经常吃手，
0: 哎，
1: 或者摸自己，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
0: 整个感染的链条就是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说贵的就一定好吗？
1: 不是，
0: 是不是？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啊去污能力强，
1: 嗯，
0: 拿什么判断？就拿眼睛看，
1: 嗯，
0: 因为刷完了之后，哎呦，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
1: 嗯，
0: 实际上这种反光都是磷物质导致的，
1: 嗯，
0: 它根本就不是说真正的干净，
1: 是
0: 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那个钻石还耀眼。
1: 嗯，
0: 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
1: 嗯，
0: 那这些发泡剂和磷元素，那都是化学添加物质特别多。
1: 嗯，
0: 那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
1: 嗯，
0: 比如说残留的这个12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这个胃肠道菌群。
1: 嗯。
0: 那些农药的残留物，如果长时间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的造成伤害。
1: 嗯，
0: 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种患病率嘛。
1: 是呢。

0: 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
1: 嗯，
0: 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1: 所以说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的里面的成分，我告诉你，咱们不要这个忽视它，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是吧？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我告诉你，你都修复不好了，是不是？
0: 就同时呢，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了。
1: 对。那么后来一检查，是不是啊？他儿子发现了问题，真像我说的那样。老太太就赶快换掉了之前买的那种特别贵的洗洁精，然后把知风堂的餐具镜，人家就给用上了。餐具上的残留物和细菌，结果你知道吗？就不到几天的时间，就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清除。没有这些物质的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了，老太太的这个胃黏膜。本身我们自身是有这种修复的能力的，但你得停止这个不停的攻击它，对吧？那结果用上这个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之后，没有外界的病毒、细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攻击了，老太太胃黏膜自己就慢慢得到一个修复了，
0: 对，
1: 是吧？胃肠道的这个症状明显的减轻，儿媳妇的这个乳腺炎在没有这个治疗的情况下，人自己就痊愈了，宝宝身上的什么红疹子呀、腹泻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最主要的是，他跟我说，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用完了之后，一点都不伤手，是吧？老太太说呢，这个以前呢用这个洗洁精，别看这个挺贵的，但是她也用这个手套来刷锅刷碗，但是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用完了，她都不用戴着手套，是吧？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证实，我告诉你，贵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吗？
0: 那还真不一定，
1: 是不是？
0: 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
1: 对。
0: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好的东西才更重要。
1: 选择对的东西才重要，对不对？所以说，食品安全，我告诉你，不光是我们关注吃什么样的食材，更主要的是我们关注你用什么样的器皿，是不是？什么样的洗洁精你来这个洗刷你这个器皿？所以说，静止，你看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孩子发育明显的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提早了很多，对吧？
0: 对呀，就现在孩子啊，可能十来岁儿就已经性早熟了，
1: 是不是？
0: 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女孩子来月经都提前好多年。
1: 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是早衰的。
0: 还
1: 对
0: 没
1: 我，
0: 到时候。
1: 对你记住啊，我们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一定是提前的衰老。
0: 对的。
1: 那么以往我们关注的都是摄入的食品当中有没有什么添加的物质，比如说肉里面有没有添加剂，你喝的这个产品当中有没有添加剂，是吧？好了，我们以前都是关注这方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伙一个更可怕的，实际上一些这个刷碗剂、洗碗剂、洗洁精里头也含有这种催熟的成分。所以说，在一些饮食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上，我们更应该是提倡安全、高品质、
0: 对。
1: 便宜、好用的产品，像这种洗碗剂呀、洗洁精啊，往往我告诉你，非常高端的这种洗洁精，都是简单的那种纯天然的成分，它一定不是化学成分，只有这种天然的成分，才能够达到这种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目的。那知风堂。知风堂的餐具镜，恰恰就是集于这些特点于一身的一个好产品。
0: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它都是安全的呢？
1: 你看，为什么说天然的成分是安全的啊？咱就拿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这款洗洁精，咱们做例子吧。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
0: 对。
1: 一个叫 APG，
0: 玉米当中提取的。
1: 对，APG 就是玉米糖苷，就是在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成分嘛。第三种成分，蜂胶。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你先说这个小苏打，是吧？这小苏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
0: 很
1: 朋友
0: 熟，
1: 一点都不陌生，
0: 是的，
1: 是不是？那静时，你知道小苏打它都有什么样的用处吗？
0: 那用处可多了，
1: 你看，
0: 去污除菌，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
1: 都行，
0: 还有洗衣服，还能放点儿，
1: 对呀，
0: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

0: 吃点小苏打止痛，
1: 喝点小苏打，
0: 对，综合胃酸，
1: 你看看还能止疼。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那可不叫止疼，
0: 嗯，
1: 它就是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
0: 对对，平衡嘛，
1: 对吧。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这个小苏打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
0: 嗯，
1: 这个面包啊，饼干呢、啊、沐浴液，洗面奶里面都加这小苏打了。那就是因为小苏打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吧，口腔的杀菌，皮肤的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0: 是呢，小苏打我们很熟悉。
1: 对。
0: 那 APG 玉米糖苷是什么呢？
1: APG 玉米糖苷哈。
0: 哦。
1: 我这么说吧。静时你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0: 没去，没整体生活过，串过门。
1: 串过门是吧？
0: 嗯。
1: 在农村我们经常生活的人，你会经常看到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在生活当中，他会用什么呢？用玉米芯儿，就是玉米棒子，
0: 嗯，
1: 来什么呢？来刷锅，
0: 嗯，
1: 来清洁一些粗糙的这种物品的表面。
0: 哎呦，我还真见过，
1: 见过
0: 一次去参加婚礼，在婚礼之前、啊、我就看见有长辈就用玉米芯儿吧、
1: 啊、
0: 擦灶台的那个边角缝，
1: 有吧，
0: 还有拿玉米芯儿擦脏了的衣服，
1: 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0: 是的。
1: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表面上看是利用这个玉米的粗糙来这个起到摩擦的作用来去污呢，
0: 嗯，
1: 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粗糙的东西有很多呀，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玉米芯呢？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
0: 嗯，
1: 其实在这个玉米芯当中真正起到清洁作用的不是摩擦的成分，主要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APG， 就是叫玉米糖苷。
0: 嗯，
1: 是这种成分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能够高效的乳化油污，就把这油污啊给你乳化了，给你液化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玉米芯儿，为什么刷这个灶台，刷完了之后油污就没了，
0: 嗯，
1: 它把这油污彻底的给你液态化了，而且呢它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彻底，它就是利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的这个 APG， 是吧，玉米糖苷，它把这个油污分解成非常非常小的这种液态的颗粒，更容易被这个水给冲走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有经验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这个老太太呀老爷子呀，你看看现在还保留着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嗯、
1: 就用这个什么玉米芯儿来刷这个厨房的一些餐具灶台。而且我告诉你这个 APG 啊还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皮肤的水分，
0: 嗯，
1: 就像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玉米秸秆编那个小人儿，你看那个编完的小人永远能保持一个柔韧的形态，它锁水的能力特别好，是非常柔和的一种这个 APG 的成分，对我们人体的皮肤，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适合的。
0: 哦，关键是您说它除了加这两种，不还加了蜂胶吗？
1: 还有蜂胶呢。
0: 那蜂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1: 这个你了解是吧？
0: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的，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一提到蜂胶大家伙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喝点、
0: 啊、
1: 是吧，因为当
0: 食物嘛
1: 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哦、是吧。哎，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蜂胶啊是蜜蜂用植物芽泡与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珍贵的物质。
0: 嗯，
1: 它拥有强大的抗菌消炎的能力。
0: 嗯，
1: 你知道蜜蜂合成了这个蜂胶你知道干嘛用的吗？
0: 嗯，
1: 是填充蜂巢用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蜂巢靠什么抵御外界的各种的病毒啊细菌啊真菌啊这些感染呢？
0: 嗯，
1: 就靠这个蜂胶涂抹在蜂巢表面，它就抗菌了，抗病毒了，抗真菌感染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动物的本能，
0: 嗯，
1: 合成的一种神奇的物质就是蜂胶。你知道熊吧？
0: 嗯，
1: 熊告诉你，狗熊，
0: 嗯，
1: 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他为什么你看经常看电视里这个狗熊最爱干的事儿是干啥？
0: 掏蜂窝，
1: 掏马蜂窝、
0: 嗯、
1: 对吧。你看这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这熊是喜欢吃甜食，
0: 嗯，
1: 以为蜂蜜是甜的。
0: 不是吗？
1: 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0: 嗯，
1: 你要仔细观察这个狗熊的话，很多这个狗熊掏完这个蜂窝之后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然后呢 舔完了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再用自己的舌头再舔什么呢？舔自己的身体。
0: 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它通过舌头把这个蜂巢当中的蜂胶舔下来之后，然后再用自己的舌头把这个蜂胶再舔在自己的皮肤上。
0: 嗯，
1: 尤其是很多狗熊身上啊有一些伤口，它就把这个蜂胶涂满在自己的伤口上，但是他用的是舌头，那就这个本能啊，我告诉你，就对他的伤口有非常好的抑菌消毒的作用。
0: 嗯，
1: 你看那个狗熊身上，他爱打架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
1: 然后他谁都不服，是吧？
0: 哦、
1: 跟谁都支巴两下。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森林里啊，到处的这种刮蹭，他身上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伤口。
0: 对的。
1: 有些疼痛啊，甚至发炎，在所难免吧。
0: 是啊。
1: 但是他有抗生素吗？他能找大夫去吗？
0: 嗯，
1: 没有吧。他就是有这种伤口发炎的时候，他就专门掏这个蜂巢，
0: 哎，
1: 然后用舌头把这个蜂胶舔舐下来，然后把这个蜂胶再涂抹在自己伤口上，他这个伤口啊愈合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0: 看着狗熊狗熊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嘛。
1: 非常聪明，
0: 是
1: 吧？这是人家动物的一种本能，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就连这个狗熊都知道蜂胶它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你说咱们人类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蜂胶了。
0: 嗯。
1: 那只不过以前都是把这个蜂胶做成一些食品或者是功能性产品、
0: 嗯、
1: 或者是药物。通过口服对我们人体起作用，
0: 对的。
1: 但是现在，要不怎么说呢？人家知蜂堂啊，人家就有这个实力，把这个蜂胶这么好的物质，高浓度的加入到什么？人家这款洗洁精当中，
0: 嗯，
1: 是吧？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刷盘子、刷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蜂胶的有益成分，对咱们人体非常安全、有效的这种成分。因为蜂胶我告诉你它有一定的粘附性和吸附性，还能够充分的驱除这个油污，而且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知蜂堂人家加到这个洗洁精当中，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的这种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这种物质更贴近自然的这种物质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降低了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么这么一来，相比于一些比如说化学合成的抗菌素啊、添加剂啊，是不是更加的绿色环保？
0: 嗯，
1: 效果更加的突出，而且它会自带着一种天然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香气，而不是人工香精添加化学成分带来的那种刺鼻子的那种香气。
0: 对，这种香味非常的自然，它肯定好啊。
1: 对。
0: 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知蜂堂的洗洁精，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呀。
1: 而且知蜂堂，我以前在讲蜂王降噪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蜂场，
0: 对，
1: 从源头上监管这个安全，保障这个质量。
0: 嗯，
1: 啊，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安全高品质的这样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胃肠道？
0: 嗯，
1: 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
0: 对，
1: 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
0: 是呢，就之前我们发放蜂王降噪的时候，那听众朋友真的是一致的好评、啊、
1: 对，
0: 都卖断货了，
1: 早就断货了，
0: 好东西都抢啊。
1: 是，
0: 但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上来、啊、
1: 想要了是不是？
0: 想要了、
1: 嗯、我得先告诉大家伙儿啊，这个知蜂堂的人家新研发的这款餐具镜洗洁精，
0: 嗯，
1: 现在市面上啊还真有，
0: 嗯，
1: 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98块钱，
0: 嗯，
1: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知蜂堂的人家专卖店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肯定不能按这个价格给大家伙嘛，是不是？我还在跟这个知蜂堂那边呢，人家产品方啊再商榷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
0: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带来呢？
1: 我的心理价位其实啊是20块钱左右
0: 啊，差那么多。
1: 对，但是
0: 三之一的价。
1: 对，但是人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
0: 嗯、
1: 给我们的报价是50块钱左右、
0: 哦、啊，抹一半
1: 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贵啊、
0: 嗯、
1: 所以说还在跟他们那边谈判，是吧？如果快的话呢，明后天吧基本上就会有信儿了。
0: 哇， 老师，您当时说完在专柜卖98，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
1: 我争取吧。
0: 这个心呐，简直是太动了。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这个价格呢？

0: 那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1: 对啊，这个大家伙抢
0: 太抢手
1: 是
0: 了。
1: 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是品牌实力的一个体现，
0: 是的。
1: 是吧？知风堂作为一个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多项权威认证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这个历史考验的，
0: 是这样
1: 是
0: 的，
1: 吧？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经营，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任，那基础都在那儿呢，是吧？
0: 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1: 对，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安全、天然又高品质的产品不一定是贵的，对不对？
0: 对，
1: 别忘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呢，
0: 对。
1: 是吧？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帮大家伙来讨价还价，是不是？
0: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呢，在省钱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食品和安全这样的保证。
1: 对。
0: 听人劝，吃饱饭。关键我们梁老师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1: 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那我也尽快吧，把这个既能够省钱，又能够买到这个安全、高品质保障的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带给大家伙，是吧？咱们能不能抓住？就看咱们自己了，好不？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一次啊都是你。

0: 的忠实听众。
1: 是吗？啊，
0: 今天啊，可算是和你碰上话了。
1: 是啊，
0: 我的心里啊，特别的激动。
1: 哦，
0: 也很高兴。
1: 嗯。
0: 这次呢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啊，
1: 嗯，
0: 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
1: 嗯，
0: 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呢？
1: 哦，
0: 我准备啊多订点。
1: 还多订点？哎呦呵，
0: 嗯，
1: 咱这活动的消息刚放出来你就想着多订点了啊？
0: 那当然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手呢？
1: 啊，明白。
0: 我之前啊不瞒你讲用过知风堂的蜂王浆皂。
1: 哦，
0: 这个效果啊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知风堂的蜂王浆皂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就是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订的。
1: 哦，
0: 比外面买的便宜多的了吧？
1: 那肯定是啊。
0: 这大品牌啊就是不一样。
1: 啊，
0: 我用着这个皂啊感觉特别好。
1: 嗯，
0: 这个木质还多。
1: 嗯，
0: 还不伤手。
1: 你看，
0: 可惜啊这个蜂王浆皂啊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呀。
1: 嗯，
0: 我现在用的是洗洁精。
1: 嗯，
0: 不仅啊不出沫，
1: 呵，
0: 还上手。
1: 嗯，
0: 每次刷完碗啊我都感觉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就像火辣辣的一样。
1: 火辣辣那种疼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有你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啦洗涤剂啦刷完碗啦，我告诉你，哎，这皮肤就有刺痛感。
0: 嗯，
1: 像有辣椒水似的，辣嗖嗖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是那个感觉吧？
0: 对对，
1: 哎，
0: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给我难受的一洗碗啊，还过敏，
1: 还过敏，呵。
0: 哎，不瞒您老师说啊，我现在洗碗啊都戴上手套了。
1: 戴手套是吧？
0: 嗯，
1: 戴手套啊，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餐具刷的不干净，是吧？真正会干活的没有戴手套的，对吧？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你刷碗你手为什么会过敏还有这种火辣辣的疼吗？你知道为啥吗？
0: 我一直啊都想不明白。
1: 想不明白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市面上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就为了增强这种去污的能力，所以说里边呢添加了很多具有表面活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些添加物。
0: 哦，
1: 这些添加物呢，嗯，化学成分呢是去污能力强了，但是同样对我们皮肤刺激性也大大的增强了，所以说你接触之后我们皮肤会有那种灼烧感刺痛感啊这种感觉。而且啊很多这种洗洁精啊洗涤剂啊这个浓度也有问题。
0: 嗯，
1: 加的少了不起沫，加的多了泡沫多了但是浓度也高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你要放少点吧沫子少，放多了吧手就会有伤手的情况。明白了吧？啊，
0: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手啊，
1: 嗯，
0: 一直过敏呢。
1: 所以说啊，就是你别小看咱们家里头刷盘子、洗碗的这个洗洁精啊，一定要选什么呢？品质好的，啊，一定要选择那种成分天然的、温和的、清洁度还高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成分的，这样的洗洁精才有什么这个清洗的保障，包括它还不伤手。明白了吧？啊，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
0: 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个知风堂的这个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就是天然成分。
1: 对，
0: 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一样的蜂王浆皂一样，不会伤手啦？
1: 当然了，为啥你知道吗？这个知风堂出的这款新品啊，就这个餐具镜洗洁精，
0: 嗯，
1: 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小苏打。APG 玉米糖苷啊还有蜂胶，这三种主要成分都是天然的，是吧？小苏打这个成分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老一辈人以前就是用小苏打嘛，对不对？啊，清洁能力杀菌能力皮肤的养护都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个玉米糖苷是什么？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啊，它简称叫 APG， 它能够高效的乳化这个油污油渍，是吧？能够把这个油污油渍分解成微小的颗粒。
0: 嗯嗯，
1: 你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水就给冲走了，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以前老一辈人用这个玉米芯儿、玉米棒子去擦这个灶台，
0: 嗯，
1: 你看它就有去污的能力。
0: 嗯，
1: 其实这个玉米糖苷啊，就是这个玉米棒子里面哎最主要的成分，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就是它发挥作用啊。
0: 哦，
1: 所以说知蜂堂的这款高端的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你就用吧，泡沫放一丁点儿，放一滴就泡沫就很多，而且啊一点都不伤手，还能够保持咱们肌肤的水分啊。
0: 嗯，老师啊，
1: 嗯，
0: 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的那个蜂王浆皂的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啊？
1: 啊，对呀、啊，你看这款洗洁精里面还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是吧？咱们用过蜂王浆皂，你都能知道这蜂胶是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蜂胶是人家知蜂堂人家绝活啊，啊，蜂胶对人体是非常安全又有益的，它首先能够充分的分解这个油污，更主要它是天然的成分。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更贴近我们的人体，特别自然，降低这个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相较于咱们市面上咱们常用的一些化学合成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那里面有大量的添加剂，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大的一些伤害。所以说这个蜂胶可了不得，这个蜂胶被知蜂堂放到这个洗洁精里头是它一个独特的创新，而且这个蜂胶又是人家的绝活，它在你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还能够起到养护我们皮肤的这个作用，绿色环保多好啊啊！
0: 那太好了。
1: 嗯，
0: 要不说还是大牌子。
1: 对呀、
0: 啊，这个知蜂堂生产的东西啊，哎，就是好，
1: 好
0: 质量还有保障。
1: 没错啊，咱们知道知蜂堂，我告诉你，它是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的，它有多项的权威认证，以及有一些很多的都是贴心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产的优质的品牌，它经过这些年的经营，26年了嘛，积累下来的口碑和信任，它基础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和他们已经有多次的这个深度的合作了，他们的产品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啊。
0: 嗯，老师啊，
1: 嗯，
0: 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啊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
1: 对啊，
0: 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
1: 嗯，
0: 那你这回的话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1: 这个就你完全放心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那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尤其像知蜂堂这样的大品牌，又安全又天然又信得过，高品质的产品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想用它的话，哪怕是在他们的旗舰店买都会很贵，对不对？嗯、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那肯定贵吧？
1: 嗯，
0: 不是买的话要一个100块钱左右吧？
1: 我告诉你，确实是这样，他们的旗舰店定价是98块钱一瓶。
0: 哦，
1: 但是，啊，听好，但是啊，
0: 嗯，
1: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吧？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出厂的价格就可以让大家伙得到啊、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当中，我大概吧，啊，我给你透一下口风，估计20块钱左右就能让大家伙得到。啊
0: 啊，这么便宜啊！
1: 对呀、啊，你看看，
0: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木子还多，还不上市，还便宜。
1: 对呀、
0: 啊，哎呀，我们上哪找这么好的好事情啊？我一定要多买点，多买点。
1: 行，现在呢，我告诉你啊，报名可以预定了，是吧？先把名额占上，稍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嗯，
0: 太谢谢你了
1: 啊！
0: 那我这个。赶紧去报名去了，也不打扰您
1: 了。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嗯、
0: 好,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 斑马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了这是静时啊？我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呢？你得看一看是不是生病了你啊。
3: 没有。我就是饿了。
5: 饿。
3: 哦，没吃饭。
5: 啊，没吃饭呢。
3: 嗯。
5: 怎么能不吃饭呢？我看你如果说这个来的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就点这个外卖啊，
3: 嗯，
5: 是吧？我看你操作这个点外卖这个技术啊，就特别的快，
3: 麻溜，
5: 对吧？怎么这个饿的话，你就点点外卖啊？怎么着？你不吃这也不行啊？难道你这是减肥吗？你这是啊？
3: 不是
5: 啊，
3: 我昨儿看新闻，把我吓得，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
5: 哦，看到新闻了。
3: 嗯，
5: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就是你连这个吃这个事儿都能够忌掉啊你啊。
3: 对呀、
5: 啊、
3: 我跟你说啊，
5: 嗯，
3: 湖南长沙有一家人
5: 啊、
3: 哦、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
5: 嗯，
3: 还选了一个看着不错的饭店呢，十来个人也没少点。
5: 嗯，
3: 招牌的酸菜鱼啊，还有几个家常菜呀、啊。反正啊、
5: 哦、
3: 点的挺好。
5: 哎，真的我告诉你，静时长沙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啊。
3: 嗯，
5: 长沙我去过。
3: 嗯。
5: 香菜，哎呦，特别的好吃，
3: 好吃哈。
5: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什么呢？重油重辣，
3: 嗯，
5: 这个一般人受不了。但是这个菜品的这个种类特别的繁多，特别好。
3: 对呀、啊
5: 嗯，
3: 好吃。就这顿饭刚开始吃的也挺好，给老妈过生日嘛，
5: 嗯，
3: 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呢，对饭店的这个招牌菜酸菜鱼更是赞不绝口啊。
5: 那挺好啊。
3: 那没想到的是，等大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啊就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5: 怎么了呢？
3: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汗疼，
5: 嗯，
3: 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
5: 哎呦，
3: 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可吓坏了，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
5: 嗯，
3: 第二天啊，一家人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找饭店维权。
5: 嗯，
3: 他们觉着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了。
5: 哦，
3: 关键是那鱼吃的最多。

0: 是不是鱼不新鲜？
1: 开始怀疑了，是吧？
0: 对呀，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
1: 嗯，
0: 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吧，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吗？
1: 哦，
0: 我们饭店的菜全是新鲜的，
1: 嗯，
0: 鱼也是活的。就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1: 哎呦，我觉得啊，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饭店的这个菜品质量的问
0: 卫
1: 题。
0: 生啊。
1: 但是还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说什么话呀，你得拿着真凭实据，是吧？你去找人家，是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能承认呢，是不是？那后来怎么样了？
0: 这不就是吗？最后没有办法，
1: 嗯，
0: 这家人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
1: 嗯。
0: 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啊，马上对饭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1: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这个质检部门，是吧？
0: 从厨房的食材到活物，从厨房到餐桌，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1: 哦，那人家这个质检部门这个检查的比较仔细呀，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没？哪个菜出问题了？最后，
0: 工作人员鉴定，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1: 啊，就是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人家质检部门说这个饭店的每一道菜没有任何的问题。哎呦，那就奇了怪了，那怎
0: 对
1: 么这家
0: 呀，
1: 人都腹泻了呢？
0: 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
1: 嗯。
0: 见不是自己的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那不依不饶了
1: 那
0: 啊！
1: 谁都不干呢，
0: 那
1: 是
0: 你
1: 不
0: 们
1: 是？
0: 家人是不是侵犯我的名誉？是不是诽谤我？你也得给我道歉。
1: 对呀，影响我生意了嘛，是不是？那你这个就说不清楚了，这什么原因了，是吧？
0: 比较乱嘛。
1: 嗯，
0: 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啊，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1: 餐具，哦，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他们所用的这个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隐患，是这意思
0: 对
1: 吧？哦，
0: 的，
1: 怪不得的。
0: 饭店的餐具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呢，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
1: 哎呦，
0: 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1: 哎
0: 哎
1: 呦，
0: 呦！
1: 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0: 对呀，
1: 那他这个餐具看得挺干净，说明清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这哪来的呢？
0: 你听我说呀，那报道上都写着呢。经过调查核实，原来呀是后厨人员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那个碗筷。
1: 哦，
0: 这家饭店嘛，也是为了节省成本啊，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
1: 哦，
0: 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呢，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
1: 就洗完了之后看
0: 看着
1: 着
0: 亮，
1: 干净是吧？
0: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1: 哦，怪不得的。
0: 那你就更别提农药残留，它根本就去不掉嘛。
1: 嗯，
0: 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你看看，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找到了。所
0: 对
1: 以说，你看
0: 呢，
1: 完这个新闻，你以后就不敢吃外卖了，是这
0: 对
1: 意思吧？
0: 呢，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 啊？
1: 哎呦，
0: 眼见为实，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
1: 对。
0: 要不老人怎么说呢？我妈就说你少点外卖吧，在家里边吃它干净啊，对不对？
1: 我觉得啊，这老话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说的真对，特别有道理啊。咱们倒是不能一棍子把所有的饭店都打死喽，是不是？咱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卖的饭店都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入嘴的东西、入口的东西，一定还是谨慎点好。是
0: 对，
1: 吧？你要想真正的不出问题，那就是自己做
0: 对
1: 最安全，
0: 喽，
1: 是吧？
0: 自己做的可能没有饭店好吃，但安全呀。
1: 对呀，
0: 那家长不都跟孩子们说吗？进嘴的东西你得保证干净、安全，不然你就得遭罪。
1: 可不嘛，是吧？这是老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在理儿，是吧？按道理说，我们现代人生活质量提高了，科技也发达了，是不是？但你知道吗，晶石？为什么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讲，我们却是倒退了呢？我告诉你啊，咱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发病率，甚至比以前发病率都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胃肠道的疾病，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就咱们中国，我国是吧，整体这个胃肠。

0: 病的患者已经高达 1.2 亿人了，这个胃病的发生率是 85%、
1: 嗯、
0: 你知道比十年前吗？比十年前翻了两倍之多。
1: 我涨了这么多，
0: 你看看，
1: 两倍。
0: 对呀、啊
1: 哦、
0: 是吧，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惊讶？
1: 对，关键是以前哈、啊、
0: 嗯，
1: 卫生条件差，那胃肠道传染病啊肯定是容易传播的。
0: 对呀、啊。

0: 跟你说，我们越来越复杂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十年前有外卖吗？
1: 那没有啊，
0: 对吧？十年前是吧、嗯？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是吧？
1: 嗯、
0: 生活那时候哪有现在就送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这么便利呀、啊。
1: 嗯，
0: 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呀、啊，网络也不发达呀、啊，也没有像咱们现代人这么爱熬夜，
1: 对，
0: 饮食不规律。
1: 嗯，
0: 以前的人，我告诉你，静石，这个生活方式啊。相比于我们现代人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就拿这个吃来说，是吧？你回忆回忆啊，咱不说上一代人，就你小的时候你吃这东西，有现在这个种类这么多吗？
1: 那可没有，
0: 是吧？
1: 以前是我妈给我做啥我吃啥，
0: 嗯，
1: 现在是我馋什么我吃什么，
0: 想吃啥都能有，是吧？
1: 对呀、啊，今天川菜，明天生鲜三文鱼，
0: 哎呀，
1: 后天烧烤，
0: 哎呀。
1: 火锅、路边串、汉堡、牛排，想吃什么不都有吗？哎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0: 对，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你就来精神头、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它越来越多。
1: 嗯，
0: 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保持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做到绝对的安全，
1: 嗯，
0: 容不得一丁点的侥幸，
1: 对，
0: 是吧？
1: 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啊，我们中国人要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是尤为的讲究的，
1: 嗯，
0: 你看最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早就记载了，叫五谷为养，
1: 嗯，
0: 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嘛。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就是我们通过每天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了营养的均衡，滋养身体。
0: 对，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的人出现这种腹泻、食物中毒的情况。
1: 嗯，
0: 好了，我们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的器皿，它要不干净的话，那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也变成毒药了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哎呀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关注什么，就是我们的食材，
1: 嗯，
0: 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这个食品本身，
1: 嗯，
0: 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这个器皿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
1: 嗯，
0: 你说人家的鱼活蹦乱跳的，是活
1: 的，
0: 对不对？酸菜鱼本身食材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一家子的人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
1: 对，
0: 餐具出问题了。
1: 还真是，就我妈经常在家说，你刷碗洗筷子啊，一定要洗干净了。
0: 对，
1: 我总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它非常的有必要啊。
0: 太有必要了，古人说的好嘛，气节则食静，
1: 嗯，
0: 食静则体安嘛。
1: 对的，
0: 是吧？气是什么？就是装食材的这个容器，只有它干净了。我们的食材才干净，
1: 嗯，
0: 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才安康、
1: 嗯。
0: 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呀，我告诉你，静石，你发现没有，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的浓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值得学习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智慧。
1: 对，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每次回家呀，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教育大会的，各种提醒。
0: 人家说的对的，我们就得记在心里，
1: 嗯，
0: 是不是？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前，
0: 吃亏在眼前，是吧？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现在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的这个洗洁精的选择的问题？
1: 对，
0: 谁都不在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选对的话，那很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1: 嗯，
0: 那静石，我问你，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你母亲对这个洗洁精，她这个选择一般有什么标准没有？
1: 一般的标准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的就能好点啊？
0: 就选择贵的。
1: 嗯，
0: 确实，我们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1: 不，它肯定能好一些。
0: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
1: 对
0: 吧？
1: 贵的确实好，
0: 是吗？
1: 你像我表妹前一阵子生孩子，
0: 嗯，
1: 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
0: 嗯，
1: 买品牌的，
0: 对，
1: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0: 对了，
1: 天然植物提。

0: 取之类啊，它都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的刺激的风险的。
1: 那肯定的，是不是？
0: 嗯，
1: 婴儿洗护的用品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高标准。
0: 对的，
1: 高价格还有高安全性。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啊？
1: 多好啊！
0: 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1: 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嗯
1: 啊，但是也有个别的。
0: 嗯
1: 啊，我告诉你，个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明白，不一定全都是什么贵的都是最好的，
0: 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0: 为什么呀？
1: 你得分情况。
0: 为什么呀？
1: 而且也分产品。
0: 嗯
1: 啊，有些时候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可能先看的是什么安全性。
0: 嗯。
1: 看的就是这个质量的保障，
0: 嗯，
1: 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是吧？
0: 对，
1: 那这些是我们先要看的，然后再看这个价格，
0: 嗯，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一般入口的东西，安全性、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这个是要优于我们的价格的，
0: 嗯，
1: 啊，不能单纯的拿价位来作为评判一个入口的产品唯一的标准。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二十年前家家户户用那种这个洗洁精，里面都是含什么的，含磷的。
0: 嗯，
1: 那当时这种洗洁精刚流通到咱们市面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吧。
0: 嗯，
1: 以前都是用一些香皂啊、肥皂啊，
0: 是，
1: 或者是洗衣粉来洗这个餐具吧。
0: 是的，
1: 那时候刚流行这个洗洁精的时候，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磷元素、磷物质。那个时候因为刚在市面上流通，这个价格也是死贵死贵的，
0: 嗯，
1: 是吧？而且洗出来的这个餐具看着特别的亮，
0: 嗯，
1: 看着效果特别的好，这洗完了之后餐具，哎呦，锃亮啊。那你看以前一些这个饭店老板为什么爱用这类的洗洁精？
0: 对，
1: 他就是表面功夫做的特别的足，就显得餐具特别的干净嘛。
0: 确实，
1: 是不是
0: 老百姓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
1: 嗯，
0: 就是干净。
1: 对，
0: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
1: 所以说这样的含磷的洗洁精啊，它就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0: 嗯，
1: 它就可以提高价格，
0: 嗯，
1: 因为看着有磷元素的，记住看着就亮。
0: 明白，
1: 明白吧？但是实际上你看着亮不行，餐具上面的残留物，就像你说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为了符合老百姓的这种思维，他在里面还加了很多的香精，
0: 嗯，
1: 闻起来这个味道还特别的好闻，是吧？又什么柠檬味的，又什么草莓味的，
0: 是的，
1: 啊，洗完了之后看着亮，然后闻着也香，那厨房都快变成百草园了，
0: 嗯，
1: 是吧？那所以说当时很多人看这种产品啊，这种洗洁精、洗涤剂，哎呦，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
0: 嗯，
1: 但是这类的洗洁精用完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0: 还真是啊！
1: 不仅有残留，更主要的是，很多人大家哈就在家里常年的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用完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腹泻拉肚子。
0: 嗯，
1: 啊，岁数大的人长时间用完了以后，他胃黏膜会被腐蚀，胃肠道的疾病就特别容易高发。那你想想孩子呢？
0: 嗯，
1: 孩子如果吃完了之后，他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激素出现紊乱的情况，那很多小孩儿，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七八岁、八九岁那小胡子都长出来了？
0: 嗯，
1: 就这个激素啊，就是紊乱了，发育过早了。那用这类洗洁精，用洗刷过的这种洗碗水、刷锅水，我告诉你，你就做个实验，有家里养鱼的哈，你就把这个刷锅水啊，你就放到这个鱼缸里，我告诉你，用不了十分钟，就那鱼啊，
0: 嗯，
1: 就翻白眼了。
0: 哎呦
1: 啊！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卖的是吧，为什么贵？因为它符合老百姓的心理，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它也很贵，但你能说它好吗？
0: 那不能说呀。
1: 对，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伤害身体的东西。
0: 嗯，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
1: 对，
0: 但关键市面上那么多的洗洁精，
1: 嗯，
0: 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呀。
1: 这个理解。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嗯，是不是？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以为就是好的洗洁精呢，
0: 嗯，
1: 根本就不是，
0: 反而错了。
1: 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我们厨房用的洗洁精，记住三点。
0: 嗯，
1: 第一点是什么？要安全。
0: 嗯，
1: 看它的这个配料表，一定是什么呢？对我们人。

0: 整体无害的。
1: 嗯。
0: 它配料表里面所有的成分一定是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先看这个，
1: 明白。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品质要高，
1: 嗯。
0: 最好是选择一些大品牌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听过的一些品牌方出品的一些产品，因为它相对来说有这个质量保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价格。
1: 嗯，
0: 你保证了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前提下，第三点。就要物美价廉，相对的要便宜，是吧？因为生活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快消品，尽可能的便宜，要公道才行。
1: 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啊，怎么想也想不到便宜呀、啊。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刚
1: 嗯，
0: 才说那种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它
1: 嗯，
0: 为什么死贵死贵的？
1: 因为它看着漂亮。
0: 对，就是，面子工程，是不是？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是吧？这是一方面。再有是什么呢？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这个平台的意义是啥？找对渠道嘛，是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最好的产品嘛。
1: 嗯，嗯。
0: 你看这次，这个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洗洁精的问题。我们说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知道有一款最新的一个科研产品叫知蜂堂的洗洁精吧，
1: 嗯，
0: 是吧？人家新研发的，它的执行标准，它是目前集安全、高品质还不贵的三点融于一身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1: 是呢，我们还听说知蜂堂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
0: 特
1: 好，
0: 别好。
1: 用过的人也都是赞不绝口的。
0: 对呀，所以说关于知蜂堂的这款。特殊的这个工艺的这种洗洁精，大家伙知道好是吧？
1: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对，
0: 对
1: 就
0: 吧？
1: 因为它好用吗？
0: 其实不光是好用，
1: 嗯，
0: 最主要是安全，
1: 安全。
0: 对吧？我说一个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们以前有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老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都移民到国外去了，在
1: 嗯。
0: 国外生活。但是呢，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是拉稀拉肚子。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啥？
1: 那吃东西吃坏了呗，刺激性食物。
0: 对，很多人这么想，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尤其是前一阵子她儿媳妇刚生这个小孩儿，那更是把这个食材这个标准定得特别的高了，柔韧的性带。它锁水的能力特别好，是非常柔和的一种这个 APG 的成分，对我们人体的皮肤，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适合的。
1: 哦，关键是您说它除了加这两种，不还加了蜂胶
0: 还有
1: 吗？
0: 蜂胶呢？
1: 那蜂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0: 这个你了解是吧？
1: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的，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一提到蜂胶，大家伙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喝点是
1: 对
0: 吧？因
1: 呀，
0: 为
1: 食物
0: 都知道
1: 嘛。
0: 它是好东西是
1: 哦。
0: 吧？哎。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蜂胶啊，是蜜蜂用植物芽孢与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珍贵的物质。
1: 嗯
0: 它拥有强大的抗菌消炎的能力。
1: 嗯
0: 你知道蜜蜂合成了这个蜂胶，你知道干嘛用的吗？
1: 嗯，
0: 是填充蜂巢用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蜂巢靠什么抵御外界的各种的病毒啊、细菌呐、真菌呐、这些感染呢？就靠这个蜂胶涂抹在蜂巢表面，它就抗菌了、抗病毒了、抗真菌感染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动物的本能
1: 嗯
0: 合成的一种神奇的物质，就是蜂胶。你知道熊吧？熊告诉你，狗熊，
1: 嗯嗯，
0: 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他为什么？你看，经常看电视里这个狗熊最爱干的事儿是干啥？
1: 掏蜂窝，
0: 掏马蜂窝，对
1: 嗯
0: 吧？你看，那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这熊是喜欢吃甜食，
1: 嗯，
0: 以为蜂蜜是甜的。
1: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嗯。
0: 你要仔细观察这个狗熊的话，很多这个狗熊掏完这个蜂窝之后，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然后呢？舔完了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再用自己的舌头再舔什么呢？舔自己的身体。
1: 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他通过舌头把这个蜂巢当中的蜂胶舔下来之后，然后再用自己的舌头把这个蜂胶再舔在自己的皮肤上。
1: 嗯，
0: 尤其是很多狗熊身上啊有一些伤口，他就把这个蜂胶涂满在自己的伤口上。
1: 嗯，
0: 但是他用的是舌头，那就这个本能啊，我告诉你，就对他的伤口有非常好的抑菌消毒的作用。
1: 嗯，
0: 你看那个狗熊身上，他爱打架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他谁都不服，是吧？
1: 嗯、
0: 跟谁都支巴两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森林里啊，到处的这种刮蹭。他身上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伤口，
1: 对的，
0: 有些疼痛啊，甚至发炎，在所难免吧。
1: 是啊，
0: 但是他有抗生素吗？他能找大夫去吗？
1: 嗯，
0: 没有吧？他就是有这种伤口发炎的时候，他就专门掏这个蜂巢，
1: 哎，
0: 然后用舌头把这个蜂胶舔舐下来，然后把这个蜂胶再涂抹在自己伤口上，他这个伤口啊。愈合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1: 看着狗熊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嘛。
0: 非常聪明，
1: 是
0: 吧？这是人家动物的一种本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连这个狗熊都知道蜂胶它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你说咱们人类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蜂胶了。
1: 嗯。
0: 那只不过以前都是把这个蜂胶做成一些食品，或者是功能性产品，
1: 嗯、
0: 或者是药物。通过口服对我们人体起作用，
1: 对的。
0: 但是现在，要不怎么说呢？人家知蜂堂啊，人家就有这个实力，
1: 厉害，
0: 把这个蜂胶这么好的物质，高浓度的加入到什么人家这款洗洁精当中，
1: 嗯，
0: 是吧？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刷盘子、刷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蜂胶的有益成分，对咱们人体非常安全有效的这种成分。因为蜂胶我告诉你它有一定的粘附性和吸附性，还能够充分的驱除这个油污，而且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知蜂堂人家加到这个洗洁精当中，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的这种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这种物质，更贴近自然的这种物质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1: 嗯，
0: 降低了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么这么一来，相比于一些比如说化学合成的抗菌素啊、添加剂啊，是不是更加的绿色环保？
1: 嗯，
0: 效果更加的突出，而且它会自带的一种天然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香气，而不是人工香精添加化学成分带来的那种刺鼻子的那种香气。
1: 对，这种香味非常的自然，它肯定好啊。
0: 对。
1: 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知蜂堂的洗洁精，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呀。
0: 而且知蜂堂，我以前在讲蜂王降噪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蜂厂，
1: 对，
0: 从源头上监管这个安全，保障这个质量。
1: 嗯，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安全高品质的这样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胃肠道？
1: 嗯，
0: 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
1: 对，
0: 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发放蜂王降噪的时候，那听众朋友真的是一致的好评，
0: 对，
1: 都卖断货了，
0: 早就断货了，
1: 好东西都抢啊。
0: 是，
1: 但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上来
0: 的？想要了是不是？
1: 想要了。
0: 我得先告诉大家伙儿啊，这个知蜂堂的人家新研发的这款餐具镜洗洁精，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啊还真有。
1: 嗯，
0: 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98块钱。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知蜂堂的人家专卖店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肯定不能按这个价格给大家伙嘛，是不是？我还在跟这个知蜂堂那边呢，人家产品方啊再商榷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
1: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带来呢？
0: 我的心理价位其实啊是20块钱左右
1: 啊，差那么多。
0: 对，但是
1: 三分之一的价。
0: 对，但是人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给我们的报价是50块钱左右，
1: 啊，抹一半
0: 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贵啊，
1: 嗯，
0: 所以说还在跟他们那边谈判，是吧？如果快的话呢，明后天吧，基本上就会有信儿了。
1: 哇。老师，
0: 嗯，
1: 您当时说完在专柜卖98，
0: 嗯，
1: 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
0: 我争取吧。
1: 这个心呐，简直是太动了，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这个价格，那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0: 对，这个大家伙抢
1: 太抢手了，
0: 是很正常的，因为高品。

0: 质的产品往往是品牌实力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是吧，知风堂作为一个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多项权威认证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这个历史考验的。
1: 是这样。
0: 是吧，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经营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任，那基础都在那儿呢，是吧、
1: 嗯、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0: 对。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安全天然又高品质的产品不一定是贵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别忘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呢。
1: 对。
0: 是吧，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帮大家伙来讨价还价，是不是、
1: 啊、太好了、嗯、最重要的是呢，在省钱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食品和安全项的保证。
0: 对，
1: 听人劝吃饱饭，关键我们梁老师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那我也尽快吧，那把这个既能够省钱又能够买到这个安全高品质保障的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带给大家伙，是吧，咱们能不能抓住，是吧，就看咱们自己了，好不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一次啊都是你的忠实听众。
0: 是吗？啊，
4: 今天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是啊
4: 我的心里啊特别的

0: 激动
1: 哦，
0: 也很高兴。
1: 嗯，
0: 这次呢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啊，
1: 嗯，
0: 这个知蜂堂的餐具菌，
1: 嗯，
0: 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呢？
1: 哦，
0: 我准备啊多订点，
1: 还多订点。哎呦呵，
0: 嗯，
1: 咱这活动的消息刚放出来你就想着多订点了啊？
0: 那当然了。
1: 哈
0: 哈，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手呢？
1: 啊，明白。
0: 我之前啊不瞒您讲，用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
1: 哦，
0: 这个效果啊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是吧？
0: 对呀、
1: 啊、哦，
0: 就是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订的
1: 哦，
0: 比外面买的便宜多的了吧？
1: 那肯定是啊。
0: 这大品牌啊就是不一样
1: 啊。
0: 我用着这个皂啊感觉特别好，
1: 嗯，
0: 这个木质还多，
1: 嗯，
0: 还不伤手。
1: 你看，
0: 可惜啊这个蜂王浆皂啊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呀。
1: 嗯、
0: 啊、我现在用的是洗洁精，
1: 啊，
0: 不仅啊不出沫，
1: 呵，
0: 还伤手。
1: 嗯，
0: 每次刷完碗啊我都感觉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就像火辣辣的一样，
1: 火辣辣的那种疼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有你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啦洗涤剂啦刷完碗啦，我告诉你，哎，这皮肤就有刺痛感，
0: 嗯，
1: 像有辣椒水似的辣嗖嗖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是那个感觉吧？
0: 对对，
1: 哎
0: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给我难受的一洗碗啊还过敏，
1: 还过敏，呵，
0: 哎，不瞒您老师说啊，我现在洗碗啊都戴上手套了。
1: 戴手套是吧？
0: 嗯，
1: 戴手套啊，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餐具刷的不干净是吧、哦、真正会干活的没有戴手套的，对吧？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你刷碗你手为什么会过敏还有这种火辣辣的疼吗？你知道为啥吗？
0: 我一直啊都想不明白，
1: 想不明白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市面上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就为了增强这种去污的能力，所以说里边呢添加了很多具有表面活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些添加物、
0: 哦、
1: 这些添加物呢、嗯、化学成分呢是去污能力强了，但是同样对我们皮肤刺激性也大大的增强了，所以说你接触之后我们皮肤会有那种灼烧感刺痛感啊，这种感觉。而且啊很多这种洗洁精啊洗涤剂啊这个浓度也有问题，
0: 嗯，
1: 加的少了不起沫，加的多了泡沫多了但是浓度也高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你要放少点吧沫子少，放多了吧手就会有伤手的情况，明白了吧？啊、
0: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手啊、
1: 嗯、
0: 一直过敏呢。
1: 所以说啊，就是你别小看咱们家里头刷盘子洗碗的这个洗洁精啊，一定要选什么呢，品质好的啊，一定要选择那种成分天然的温和的清洁度还高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成分的，这样的洗洁精才有什么这个清洗的保障，包括它还不伤手，明白了吧？啊，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
0: 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个知蜂堂的这个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就是天然成分，
1: 对，
0: 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一样的蜂王浆皂一样不会伤手啦？
1: 当然了，为啥你知道吗？这个知蜂堂出的这款新品啊，就这个餐具镜洗洁精、
0: 嗯、
1: 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小苏打 APG 玉米糖苷啊还有蜂胶，这三种主要成分都是天然的，是吧？小苏打这个成分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老一辈人以前就是用小苏打嘛，对不对？啊，清洁能力杀菌能力皮肤的养护都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个玉米糖苷是什么？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啊，它简称叫 APG， 它能够高效的乳化这个油污油渍，是吧？能够把这个油污油渍分解成微小的颗粒。
0: 嗯嗯，
1: 你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水就给冲走了，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以前老一辈人用这个玉米芯儿、玉米棒子去擦这个灶台，
0: 嗯，
1: 你看它就有去污的能力。
0: 嗯，
1: 其实这个玉米糖苷啊，就是这个玉米棒子里面哎最主要的成分，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就是它发挥作用啊。所以说，知蜂堂的这款高端的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你就用吧。泡沫放一丁点儿，放一滴，就泡沫就很多，

0: 而且啊，一点都不伤手，还能够保持咱们肌肤的水分啊。
1: 老师啊，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的那个蜂王浆做的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啊？
0: 对呀、啊，你看这款洗洁精里面还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是吧？咱们用过蜂王浆皂，你都能知道这蜂胶是不是特别好，是吧？
1: 对对对。
0: 蜂胶是人家知蜂堂，人家绝活啊，蜂胶对人体是非常安全又有益的，它首先能够充分的分解这个油污，更主要它是天然的成分。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更贴近我们的人体，特别自然，降低这个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相较于咱们市面上咱们常用的一些化学合成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那里面有大量的添加剂，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大的一些伤害。所以说这个蜂胶可了不得，这个蜂胶被知蜂堂放到这个洗洁精里头，是它一个独特的创新，而且这个蜂胶又是人家的绝活。它在你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还能够起到养护我们皮肤的这个作用，绿色环保多好啊！
1: 那太好了，要不说还是大牌子，
0: 对呀、啊，
1: 这个知蜂堂生产的东西啊，哎，就是好，
0: 好
1: 质量
0: 吧，
1: 还有保障。
0: 没错啊。咱们知道知蜂堂，我告诉你，它是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的，它有多项的权威认证，以及有一些很多的都是贴心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产的优质的品牌，它经过这些年的经营，26年了嘛，积累下来的口碑和信任，它基础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和他们已经有多次的这个深度的合作了，他们的产品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啊。
1: 老师啊，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啊，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
0: 对啊，
1: 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那你这回的话，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这个就你完全放心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那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尤其像知蜂堂这样的大品牌，又安全又天然又信得过，高品质的产品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想用它的话，哪怕是在他们的旗舰店买，都会很贵，对不对？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肯定贵吧？估计买的话要一个100块钱左右吧。
0: 我告诉你，确实是这样。他们的旗舰店定价是98块钱一瓶，但是，啊，听好，但是啊，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吧？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出厂的价格就可以让大家伙得到啊！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当中，我大概吧，啊，我给你透一下口风，估计20块钱左右就能让大家伙得到啊！
1: 啊，这么便宜 啊！
0: 对呀，啊，你看
1: 哎
0: 看。
1: 呀，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木子还多，还不上市，还便宜。
0: 对呀，
1: 哎呀，我们上哪找这么好的好事情啊？我一定要多买一点，多买一点。
0: 行，现在呢，我告诉你啊，报名可以预定了，是吧？先把名额占上，稍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梁老师，太谢谢你了。那我这个赶紧去报名去了，也不打扰您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了这是静时啊？我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呢？你得看一看是不是生病了你啊？
3: 没有，我就是饿了。
5: 饿？
3: 哦，没吃饭。
5: 啊，没吃饭呢？
3: 嗯。
5: 怎么能不吃饭呢？我看你如果说这个来的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就点这个外卖啊，
3: 嗯，
5: 是吧？我看你操作这个点外卖这个技术啊，就特别的快，
3: 麻溜，
5: 对吧？怎么这个饿的话，你就点点外卖啊？怎么着？你不吃这也不行啊？难道你这是减肥吗？你这是啊？
3: 不是
5: 啊，
3: 我昨儿看新闻，
5: 嗯，
3: 把我吓得，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
5: 哦，看到新闻了，
3: 嗯，
5: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就是你连这个吃这个事儿都能够忌掉啊？你啊？
3: 对呀、
5: 啊。
3: 我跟你说啊，
5: 嗯，
3: 湖南长沙有一家人
5: 啊、
3: 哦，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
5: 嗯，
3: 还选了一个看着不错的饭店呢，十来个人也没少点，
5: 嗯，
3: 招牌的酸菜鱼啊，还有几个家常菜呀、啊，反正啊、
5: 哦、
3: 点的挺好。
5: 哎，真的，我告诉你，就是长沙，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啊，
3: 嗯，
5: 长沙我去过，
3: 嗯，
5: 湘菜，哎呦，特别的好吃，
3: 好吃哈。
5: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什么呢？重油重辣，
3: 嗯，
5: 这个一般人受不了。但是这个菜品的这个种类特别的繁多，特别好。
3: 对呀、啊
5: 嗯，
3: 好吃。就这顿饭刚开始吃的也挺好，给老妈过生日嘛，
5: 嗯，
3: 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呢，对饭店的这个招牌菜酸菜鱼更是赞不绝口啊。
5: 那挺好啊。
3: 那没想到的是，等大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啊就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5: 怎么了呢？
3: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汗疼，
5: 嗯，
3: 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
5: 哎呦，
3: 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可吓坏了，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
5: 嗯，
3: 第二天啊，一家人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找饭店维权，
5: 嗯，
3: 他们觉着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了，
5: 哦，
3: 关键是那鱼吃的最多，
5: 嗯，
3: 是不是鱼不新鲜？
5: 开始怀疑了，是吧？
3: 对呀、啊
5: 嗯，
3: 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
5: 嗯，
3: 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吧，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吗？
5: 哦，
3: 我们饭店的菜全是新鲜的，
5: 嗯，
3: 鱼也是活的，就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5: 哎呦，我觉得啊， 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饭店的这个菜品质量的问题。
3: 卫生，嗯。
5: 但是还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说什么话呀，你得拿着真凭实据，是吧？你去找人家，
3: 嗯，
5: 是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能承认呢，是不是？
3: 嗯，
5: 那后来怎么样了？
3: 这不就是吗？最后没有办法，
5: 嗯，
3: 这家人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
5: 嗯，
3: 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啊，马上对饭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5: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这个质检部门，是吧？
3: 嗯，从厨房的食材到活物，从厨房到餐桌，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5: 哦，那人家这个质检部门这个检查的比较仔细啊，
3: 嗯，
5: 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没？哪个菜出问题了？最后？
3: 工作人员鉴定，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5: 啊，就是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
3: 哦，
5: 人家质检部门说这个饭店的每一道菜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嗯，
5: 哎呦，那就奇了怪了，那怎么这家人都腹泻了呢？
3: 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
5: 嗯，
3: 见不是自己的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那不依不饶了，啊，
5: 那谁都不干呢？
3: 那你们家人是不是？侵犯我的名誉
5: 啊，
3: 是不是诽谤我
5: 啊？
3: 你也得给我道歉。
5: 对呀，影响我生意了嘛。
3: 嗯，
5: 是不是？那你这个就说不清楚了，这什么原因了，是吧？
3: 比较乱嘛。
5: 嗯，
3: 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啊，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
5: 嗯，
3: 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5: 餐具？
3: 嗯。
5: 哦，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嗯，
5: 但是他们所用的这个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隐患，是这意思吧？哦，怪不得的。
3: 饭店的餐具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呢，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
5: 哎呦，
3: 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5: 哎呦，
3: 哎呦，
5: 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3: 对呀，
5: 那他这个餐具看得挺干净，说明清洗过了。
3: 嗯，
5: 怎么还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这哪来的呢？
3: 你听我说呀，那报道上都写着呢。
5: 嗯，
3: 经过调查核实，原来呀是后厨人员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那个碗筷。
5: 哦，
3: 这家饭店嘛也是为了节省成本啊，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
5: 哦，
3: 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呢，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
5: 就洗完了之后
3: 看着亮，
5: 干净是吧？
3: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5: 哦，怪不得的。
3: 那你就更别提农药残留，它根本就去不掉嘛。
5: 嗯，
3: 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5: 你看看，
3: 嗯，
5: 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找到了。所以说你看完这个新闻，你以后就不敢吃外卖了，是这意思吧？
3: 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啊？
5: 哎呦，
3: 眼见为实，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
5: 对，
3: 要不老人怎么说呢？我妈就说你少点外卖吧，
5: 啊，
3: 在家里边吃它干净
5: 啊，
3: 对不对？
5: 我觉得啊，这老话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说的真对，
3: 嗯，
5: 特别有道理，
3: 嗯
5: 啊。咱们倒是不能一棍子把所有的饭店都打死了，是不是？咱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卖的饭店都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入嘴的东西、入口的东西一定还是谨慎点好。
3: 对，
5: 是吧？你要想真正的不出问题，那就是自己做。
3: 对喽，
5: 最安全，是吧？
3: 自己做的可能没有饭店好吃，但安全呀。
5: 对呀，
3: 那家长不都跟孩子们说吗？进嘴的东西你得保证干净安全，
5: 嗯，
3: 不然你就得遭罪。
5: 可不嘛，是吧？这是老话，
3: 嗯，
5: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在理儿，
3: 嗯，
5: 是吧？按道理说我们现代人生活质量提高了，科技也发达了，是不是？但你知道吗，晶石，为什么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讲我们却是倒退了呢？
3: 嗯，
5: 我告诉你啊，咱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发病率甚至比以前发病率都高。
3: 嗯，
5: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胃肠道的疾病，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就咱们中国我国是吧，整体这个胃肠病的患者已经高达 1.2 亿人了，这个胃病的发生率是 85%。 你知道比十年

0: 钱吗？比十年前翻了两倍之多。
1: 我涨了这么多，
0: 你看看，
1: 两倍。
0: 对呀、啊
1: 哦，
0: 是吧？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惊讶？
1: 对，关键是以前哈、啊，
0: 嗯，
1: 卫生条件差，那胃肠道传染病啊，肯定是容易传播的。
0: 对呀、啊，
1: 但是现在卫生医疗条件都那么好了，生活质量也上来了，怎么生病的人还多了呢？
0: 是吧？我告诉你为啥，卫生条件没错是越来越好了，啊，但是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我跟你说。我们越来越复杂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十年前有外卖吗？
1: 那没有啊，
0: 对吧？十年前是吧、嗯？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是吧？
1: 嗯、
0: 生活那时候哪有现在就送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这么便利啊。
1: 嗯，
0: 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

0: 就拿这个吃来说，是吧？你回忆回忆啊，咱不说上一代人，就你小的时候，你吃这东西，有现在这个种类这么多吗？
1: 那可没有，
0: 是吧？
1: 以前是我妈给我做啥我吃啥，
0: 嗯，
1: 现在是我馋什么我吃什么。
0: 想吃啥都能有，是吧？
1: 对呀，今天川菜，明天生鲜三文鱼，
0: 哎呀，
1: 后天烧烤，
0: 哎呀，
1: 火锅、路边串、汉堡、牛排，想吃什么不都有吗？哎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0: 对，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你就来精神头，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它越来越多，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保持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做到绝对的安全，容不得一丁点的侥幸，
1: 对，
0: 是
1: 就
0: 吧？
1: 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啊，我们中国人要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是尤为的讲究的。你看，最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早就记载了，叫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嘛。
1: 对呀，
0: 对吧？
1: 就是我们通过每天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了营养的均衡，滋养身体。
0: 对，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的人出现这种腹泻、食物中毒的情况。好了，我们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的器皿，它要不干净的话，那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也变成毒药了吧？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哎呀，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关注什么，就是我们的食材，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这个食品本身，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这个器皿的问题，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你说人家的鱼活蹦乱跳的，是
1: 现
0: 活
1: 杀
0: 的，
1: 的。
0: 对不对？酸菜鱼本身食材没问题。但是，一家子的人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
1: 对，
0: 餐具出问题了。
1: 还真是。就我妈经常在家说："你刷碗洗筷子啊，一定要洗干净
0: 对，
1: 了。"我总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它非常的有必要啊。
0: 太有必要了。古人说得好嘛，气节则食静，食静则体安嘛，
1: 对的。
0: 对吧？气是什么？就是装食材的这个容器，只有它干净了，我们的食材才干净。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才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呀，我告诉你，竟是你发现没有，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的浓缩。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值得学习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智慧。
1: 对，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每次回家呀，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教育大会的，各种提醒。
0: 人家说的对的，我们就得记在心里，是不是？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前。
0: 吃亏在眼前，是吧？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现在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的这个洗洁精的选择的问题？谁都不在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选对的话，那很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静时我问你，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你母亲对这个洗洁精，她这个选择一般有什么标准没有？
1: 一般的标准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的就能好点啊。
0: 就选择贵的，确实，我们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1: 不，它肯定能好一些。
0: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对
1: 对
0: 吧？
1: 呀，贵的确实好。
0: 是吗？
1: 你像我表妹前一阵子生孩子。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买品牌的，
0: 对，
1: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0: 对了，
1: 天然植物提取之类啊，它都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的刺激的风险的。
0: 那肯定的，是不是？婴儿洗护的用品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高标准、
1: 对的，
0: 高价格，还有高安全性，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
0: 多
1: 啊。
0: 好啊！
1: 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0: 大多数都是这样啊，但是也有个别的啊。我告诉你，个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明白，不一定全都是什么贵的都是最好的。

0: 一定啊？
1: 不一定，
0: 为什么呀？
1: 你得分情况，
0: 为什么呀？
1: 而且也分产品。
0: 哦。
1: 有些时候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可能先看的是什么？安全性。看的是这个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是吧？
0: 对。
1: 那这些是我们先要看的，然后再看这个价格。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一般入口的东西，安全性、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这个是要优于我们的价格的。啊，不能单纯的拿价位来作为评判一个入口的产品唯一的标准。你比如说我们二十年前家家户户用那种这个洗洁精，里面都是含什么的？含磷的。那当时这种洗洁精刚流通到咱们市面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吧。以前都是用一些香皂啊、肥皂啊，或者是洗衣粉来洗这个餐具吧。
0: 是的。
1: 那时候刚流行这个洗洁精的时候，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磷元素、磷物质。那个时候，因为刚在市面上流通，这个价格也是死贵死贵的，是吧？而且洗出来的这个餐具看着特别的亮，看着效果特别的好。这洗完了之后，餐具哎呦锃亮啊！那你看以前一些这个饭店老板为什么爱用这类的洗洁精？
0: 对，
1: 他就是表面功夫做的特别的足，就显得餐具特别的干净嘛，
0: 确实，
1: 是不是？
0: 老百姓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就是干净。
1: 对。
0: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
1: 所以说，这样的含磷的洗洁精啊，它就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它就可以提高价格，因为看着有磷元素的，记住看着就亮，
0: 明白。
1: 明白吧？但是实际上，你看着亮不行，餐具上面的残留物，就像你说的，肉眼是看不到的。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为了符合老百姓的这种思维，他在里面还加了很多的香精。闻起来这个味道还特别的好闻，是吧？又什么柠檬味儿的，又什么草莓味儿的，
0: 是的，
1: 啊，洗完了之后看着亮，然后闻着也香，那厨房都快变成百草园了，是吧？那所以说，当时很多人看这种产品啊，这种洗洁精、洗涤剂，哎呦，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但是这类的洗洁精用完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0: 还真是啊。
1: 不仅有残留。更主要的是，很多人大家哈就在家里常年的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用完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腹泻、拉肚子。啊，岁数大的人长时间用完了以后，他胃黏膜会被腐蚀，胃肠道的疾病就特别容易高发。那你想想孩子呢？孩子如果吃完了之后，他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激素出现紊乱的情况。那很多小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七八岁、八九岁，那小胡子都长出来了，就这个激素啊，就是紊乱了，发育就过早了。那用这类洗洁精，用洗刷过的这种洗碗水、刷锅水，我告诉你，你就做个实验。有家里养鱼的哈，你就把这个刷锅水啊，你就放到这个鱼缸里。我告诉你，用不了10分钟，就那鱼啊，就翻白眼了。
0: 哎呦！
1: 啊，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卖的是吧？为什么贵？因为它符合老百姓的心理，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它也很贵，但你能说它好吗？
0: 那不能说呀。
1: 对，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伤害身体的东西。
0: 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哈，
1: 对，
0: 但关键市面上那么多的洗洁精，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呀。
1: 这个理解。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给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以为就是好的洗洁精呢，根本就不
0: 反而
1: 是。
0: 错了。
1: 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我们厨房用的洗洁精，记住3点。第一点是什么？要安全。看它的这个配料表，一定是什么呢？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它配料的表里面所有的成分一定是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先看这个，
0: 明白。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品质要高，最好是选择一些大品牌的，就是我们听过的一些品牌方出品的一些产品，因为它相对来说有这个质量保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价格。你保证了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前提下，第三点就要 物美价廉，相对的要便宜，是吧？因为生活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快消品，尽可能的便宜，要公道才行。
0: 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啊，怎么想也想不到便宜啊。
1: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刚才说那种伤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它为什么死贵死贵的，
0: 因为它看着漂亮。
1: 对，就是面子工程，是不是？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是吧？这是一方面。再有是什么呢？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这个平台的意义是啥？找对渠道嘛，是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最好的产品嘛。你看这次这个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洗洁精的问题，
0: 对，
1: 我们说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知道有一款最新的一个科研产品叫知蜂堂的洗洁精吧，是吧？人家新研发的，它的执行标准，它是目前极安全、高品质还不贵的三点融于一身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0: 是呢，我们还听说知蜂堂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
1: 特别好，
0: 用过的人也都是赞不绝口的。
1: 对呀，所以说关于知蜂堂的这款特殊的这个工艺的这种洗洁精，大家伙知道好是吧？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0: 对，
1: 对吧？
0: 就因为它好用吗？
1: 其实不光是好用，最主要是安全。
0: 安全，
1: 对吧？我说一个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以前有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老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都移民到国外去了，在国外生活。但是呢，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是拉稀拉肚子。那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啥？
0: 那吃东西吃坏了呗，刺激性食物。
1: 对，很多人这么想，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前一阵子，他儿媳妇刚生这个小孩儿，那更是把这个食材这个标准定得特别的高了。是吧？而且就是他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正好是这个儿媳妇坐月子期间，每一个菜品那都是老太太自己亲自挑选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己都非常的小心。
0: 那后来那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1: 看了，检查了，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确诊了。
0: 那可得注意了，那别传染给孩子和儿媳妇啊。
1: 老太太比你还懂
0: 啊，
1: 是吧？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0: 老人觉悟还是很高的。
1: 对呀，不敢跟这个儿媳妇儿，尤其是这个小孙子一起住了。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嘛。儿媳妇儿又出现问题了。恶心呕吐，而且胸部发胀，到医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0: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儿了。
1: 这还没完呢，后来在他的小孙子六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全身起这个红疹子，当时也出现这种时不时的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0: 哎呦，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孩子也跟着不好了，
1: 也出现问题了，是吧？然后老太太这回可着急了，就在想是不是这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因为在这个国外啊，他有这种私人的医生，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那老太太就想到了，是这种营养配方有什么问题没有？是吧？自己明明都搬出家住去了，怎么这个儿媳妇和孩子还感染了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能是哪个方面有问题了？
0: 那您怎么说？
1: 我当时啊，就是听完老太太的整个介绍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了。我说你平时这个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老太太说什么呢？说她是让她儿子就在当地最大的超市买的那种最贵的啊，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说这个他们家里的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那个刀叉嘛，用这个洗洁精洗完了之后，哎呦，锃亮啊，就跟新的这个刀叉一样。我一听坏了， 看着锃亮的，是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0: 对，
1: 是不是
0: 含量

0: 磷含量比较高，就是面子工程。实际上它的杀菌的能力是特别弱的。你看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啊，别看着你用的洗洁精刷完的这个餐具那么漂亮那么干净，赶快把你这洗洁精给我换了。
1: 您的意思就是出现在餐具上有问题了？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我说什么呢，我说的按照我的方法来，把这洗洁精给我换了，咱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1: 嗯，
0: 第二天他儿子就拿这个餐具的检测报告拿到当地的这个质检部门去化验去了。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啊，尤其是小孙子这个婴儿的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的细菌，它已经超标到12倍之高了。
1: 啊，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这不就相当于是孩子天天嘴里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吗？
0: 对呀、啊。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
0: 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
1: 嗯，
0: 如果他们家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也没有过敏的这种前科的话，儿媳妇的这个细菌阳性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
1: 嗯，
0: 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家里的厨房。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啊，刀叉啊，筷子。那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给孩子哺乳的用品，是吧？而且这一类工具的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1: 嗯
0: 啊，比如说儿媳妇平时比如说胀奶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这个吸奶器，
1: 嗯，
0: 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用那个奶瓶用那个奶嘴来喝。
1: 嗯，
0: 如果这些器具要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那种大量滋生的环境。
1: 哦，就是宝妈用没洗干净的吸奶器，
0: 哎，
1: 可能手上呢还会有残留的一些物质，
0: 对，
1: 频繁接触乳房就会引发呢皮肤的刺激和敏感，
0: 对，
1: 外界细菌更容易入侵乳腺的组织，
0: 对，乳腺炎不就来了吗？
1: 那宝宝他玩弄没有洗干净的奶瓶啊，还有奶嘴啊，手上他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啊，
0: 你看看，
1: 还经常吃手，
0: 哎，
1: 或者摸自己，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
0: 整个感染的链条就是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说贵的就一定好吗？
1: 不是，
0: 是不是？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啊去污能力强，
1: 嗯，
0: 拿什么判断？就拿眼睛看，
1: 嗯，
0: 因为刷完了之后哎呦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
1: 嗯，
0: 实际上这种反光都是磷物质导致的，
1: 嗯，
0: 它根本就不是说真正的干净，
1: 是
0: 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那个钻石还耀眼，
1: 嗯，
0: 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
1: 嗯，
0: 那这些发泡剂和磷元素那都是化学添加物质特别多，
1: 嗯，
0: 那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
1: 嗯，
0: 比如说残留的这个12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这个胃肠道菌群，
1: 嗯，
0: 那些农药的残留物如果长时间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的造成伤害，
1: 嗯，
0: 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1: 嗯，
0: 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种患病率嘛。
1: 是呢，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
0: 嗯，
1: 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的里面的成分我告诉你咱们不要这个忽视它，
1: 嗯，
0: 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1: 嗯，
0: 是吧，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我告诉你你都修复不好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就同时呢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了。
0: 对，那么后来一检查是不是、啊、他儿子发现了问题，真像我说的那样，
1: 嗯，
0: 老太太就赶快换掉了之前买的那种特别贵的洗洁精，
1: 嗯，
0: 然后把知蜂堂的餐具镜人家就给用上了，
1: 嗯，
0: 餐具上的残留物和细菌，结果你知道吗，就不到几天的时间就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清除，
1: 嗯，
0: 没有这些物质的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了，老太太的这个胃黏膜本身我们自身是有这种修复的能力的，
1: 嗯，
0: 但你得停止这个不停的攻击它，对吧，那结果用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之后，没有外界的病毒细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攻击了，老太太胃黏膜自己就慢慢得到一个修复了。
1: 对，

0: 啊，胃肠道的这个症状明显的减轻，儿媳妇的这个乳腺炎在没有这个治疗的情况下，人自己就痊愈了。
1: 嗯，
0: 宝宝身上的什么红疹子呀、腹泻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最主要的是，他跟我说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用完了之后，一点都不伤手。
1: 嗯，
0: 是吧？老太太说呢，这个以前呢用这个洗洁精，别看这个挺贵的，但是他也用这个手套来刷锅刷碗，但是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用完了，他都不用戴着手套，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竟使我告诉你，贵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吗？
1: 那还真不一定，
0: 是不是？
1: 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
0: 对，
1: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好的东西才更重要，
0: 选择对的东西才重要，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食品安全，我告诉你，不光是我们关注吃什么样的食材，更主要的是我们关注你用什么样的器皿。
1: 哎，
0: 是不是？什么样的洗洁精你来这个洗刷你这个器皿。所以说静止，你看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孩子发育明显的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提早了很多，对吧？
1: 对呀，就现在孩子啊可能10来岁就已经性早熟了，
0: 是不是？
1: 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女孩子来月经都提前好多年。
0: 嗯，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是早衰的。
1: 嗯，
0: 对，
1: 没到时候。
0: 对，你记住啊，我们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一定是提前的衰老。
1: 对的。
0: 那么以往我们关注的都是摄入的食品当中有没有什么添加的物质，
1: 嗯，
0: 比如说肉里面有没有添加剂，你喝的这个产品当中有没有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好了，我们以前都是关注这方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伙一个更可怕的，实际上一些这个刷碗剂、洗碗剂、洗洁精里头也含有这种催熟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在一些饮食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上，我们更应该是提倡安全高品质。
1: 对，
0: 便宜好用的产品，像这种洗碗剂啊、洗洁精啊，往往我告诉你，非常高端的这种洗洁精都是简单的那种纯天然的成分，它一定不是化学成分，只有这种天然的成分才能够达到这种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目的。
1: 嗯，
0: 那知风堂的餐具镜恰恰就是集于这些特点于一身的一个好产品。
1: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它都是安全的呢？
0: 你看为什么说天然的成分是安全的啊？咱就拿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这款洗洁精咱们做例子吧。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
1: 嗯，
0: 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
1: 对，
0: 一个叫 APG，
1: 玉米当中提取的。
0: 对， APG 就是玉米糖苷。
1: 嗯，
0: 就是在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成分嘛。第三种成分蜂胶。
1: 嗯，
0: 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你先说这个小苏打，
1: 嗯，
0: 是吧？这小苏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那静时你知道小苏打它都有什么样的用处吗？
1: 那用处可多了，
0: 你看，
1: 去污除菌，
0: 嗯，
1: 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
0: 都行，
1: 还有洗衣服还能放点儿，
0: 对呀、啊，
1: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吃点小苏打止痛，
0: 喝点小苏打，
1: 对，综合胃酸，
0: 你看看还能止疼。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那可不叫止疼，
1: 嗯，
0: 它就是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
1: 对对，平衡嘛，
0: 对吧？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这个小苏打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
1: 嗯，
0: 这个面包啊、饼干呢、沐浴液、洗面奶里面都加这小苏打了，那就是因为小苏打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吧？口腔的杀菌、皮肤的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1: 是呢，小苏打我们很熟悉。
0: 对。
1: 那 APG 玉米糖苷是什么呢
0: ？APG 玉米糖苷哈，
1: 嗯，
0: 我这么说吧，静时你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嗯，没去，没整体生活过，串过门。
0: 串过门是吧？
1: 嗯。
0: 在农村我们经常生活的人，你会经常看到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在生活当中他会用什么呢？用玉米芯儿，就是玉米棒子，
1: 嗯，
0: 来什么呢？来刷锅， 来清洁一些粗糙的这种物品。

0: 的表面。
1: 哎呦，我还真见过，
0: 见过
1: 有一次去参加婚礼，在婚礼之前，我就看见有长辈就用玉米芯儿吧擦灶台的那个边角缝儿，
0: 有吧？
1: 还有拿玉米芯儿擦脏了的衣服，
0: 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表面上看是利用这个玉米的粗糙来这个起到摩擦的作用来去污呢。
1: 嗯，
0: 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粗糙的东西有很多呀。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玉米芯儿呢？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
1: 嗯，
0: 其实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真正起到清洁作用的不是摩擦的成分，主要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APG， 就是叫玉米糖苷。
1: 嗯，
0: 是这种成分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能够高效的乳化油污，就把这油污啊给你乳化了，给你液化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玉米芯儿，为什么刷这个灶台，刷完了之后油污就没了。
1: 嗯，
0: 它把这油污彻底的给你液态化了，而且呢它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彻底。它就是利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的这个 APG， 是吧，玉米糖苷。它把这个油污分解成非常非常小的这种液态的颗粒，更容易被这个水给冲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经验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这个老太太呀、老爷子呀，你看看现在还保留着以前那种生活习惯，就用这个什么玉米芯儿来刷这个厨房的一些餐具、灶台。而且我告诉你，这个 APG 啊，还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皮肤的水分。
1: 嗯。
0: 就像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玉米秸秆编那个小人儿，你看那个编完的小人永远能保持一个柔韧的形态，它锁水的能力特别好，是非常柔和的一种这个 APG 的成分，对我们人体的皮肤，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适合的。
1: 哦，关键是您说它除了加这两种，不还加了蜂胶吗？
0: 还有蜂胶呢。
1: 那蜂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0: 这个你了解是吧？
1: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的，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一提到蜂胶，大家伙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喝点，
1: 对、
0: 啊、是吧，因为当
1: 食物嘛，
0: 都知道它是好东西、是吧。哎，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蜂胶啊，是蜜蜂用植物芽泡与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珍贵的物质。
1: 嗯，
0: 它拥有强大的抗菌消炎的能力。
1: 嗯，
0: 你知道蜜蜂合成了这个蜂胶你知道干嘛用的吗？
1: 嗯，
0: 是填充蜂巢用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蜂巢靠什么抵御外界的各种的病毒啊、细菌啊、真菌啊这些感染呢？
1: 嗯，
0: 就靠这个蜂胶涂抹在蜂巢表面，它就抗菌了、抗病毒了、抗真菌感染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动物的本能，
1: 嗯，
0: 合成的一种神奇的物质，就是蜂胶。你知道熊吧？
1: 嗯，
0: 熊告诉你，狗熊，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为什么你看经常看电视里这个狗熊最爱干的事儿是干啥？
1: 掏蜂窝，
0: 掏马蜂窝，对吧？你看，那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这熊是喜欢吃甜食，
1: 嗯，
0: 以为蜂蜜是甜的。
1: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啊。
0: 你要仔细观察这个狗熊的话，很多这个狗熊掏完这个蜂窝之后，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然后呢舔完了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再用自己的舌头再舔什么呢？舔自己的身体。
1: 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它通过舌头把这个蜂巢当中的蜂胶舔下来之后，然后再用自己的舌头把这个蜂胶再舔在自己的皮肤上。
1: 嗯，
0: 尤其是很多狗熊身上啊有一些伤口，它就把这个蜂胶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
1: 嗯，
0: 但是它用的是舌头，那就这个本能啊，我告诉你，就对它的伤口有非常好的抑菌消毒的作用。
1: 嗯，
0: 你看这个狗熊身上它爱打架
1: 啊、
0: 哦、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他谁都不服是吧、哦、跟谁都支巴两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森林里啊到处的这种刮蹭，他身上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伤口。
1: 对的，
0: 有些疼痛啊甚至发炎在所难免吧。
1: 是啊，
0: 但是他有抗生素吗？他能找大夫去吗？
1: 嗯，
0: 没有吧。他就是有这种伤口发炎的时候，他就专门掏这个蜂巢，然后用舌头把这个蜂胶舔舐下来，然后把这个蜂胶再涂抹在自己伤口上，他这个伤口啊愈合的速度。

0: 会非常的快。
1: 看着狗熊，狗熊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嘛。
0: 非常聪明，
1: 是
0: 吧？这是人家动物的一种本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连这个狗熊都知道蜂胶它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你说咱们人类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蜂胶了。
1: 嗯。
0: 那只不过以前都是把这个蜂胶做成一些食品，或者是功能性产品，
1: 嗯、
0: 或者是药物，通过口服对我们人体起作用。
1: 对的。
0: 但是现在，要不怎么说呢？人家知蜂堂啊，人家就有这个实力，把这个蜂胶这么好的物质，高浓度的加入到什么？人家这款洗洁精当中。
1: 嗯，
0: 是吧？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刷盘子、刷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蜂胶的有益成分，对咱们人体非常安全、有效的这种成分，因为蜂胶，我告诉你，它有一定的粘附性和吸附性。还能够充分的驱除这个油污，而且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知蜂堂人家加到这个洗洁精当中，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的这种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这种物质，更贴近自然的这种物质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降低了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么这么一来，相比于一些比如说化学合成的抗菌素啊、添加剂啊，是不是更加的绿色环保？
1: 嗯，
0: 效果更加的突出，而且它会自带的一种天然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香气，而不是人工香精添加化学成分带来的那种刺鼻子的那种香气。
1: 对，这种香味非常的自然，它肯定好啊。
0: 对，
1: 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知蜂堂的洗洁精，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啊。
0: 而且知蜂堂，我以前在讲蜂王降噪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蜂厂，
1: 对，
0: 从源头上监管这个安全，保障这个质量。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安全高品质的这样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胃肠道？
1: 嗯，
0: 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
1: 对，
0: 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发放蜂王降噪的时候，那听众朋友真的是一致的好评、啊、
0: 对，
1: 都卖断货了，
0: 早就断货了，
1: 好东西都抢啊。
0: 是，
1: 但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上来
0: 的？想要了是不是？
1: 想要了、
0: 嗯、我得先告诉大家伙啊，这个知蜂堂的人家新研发的这款餐具镜洗洁精，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啊还真有。
1: 嗯，
0: 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98块钱。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知蜂堂的人家专卖店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肯定不能按这个价格给大家伙嘛，是不是？我还在跟这个知蜂堂那边呢，人家产品方啊再商榷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
1: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带来呢？
0: 我的心理价位其实啊是20块钱左右
1: 啊，差这么多。
0: 对，但是
1: 三分之一的价。
0: 对，但是人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给我们的报价是50块钱左右、
1: 哦、啊，抹一半
0: 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贵啊、嗯，所以说还在跟他们那边谈判，是吧？如果快的话呢，明后天吧，基本上就会有信儿了。
1: 哇，老师，您当时说完在专柜卖98，
0: 嗯，
1: 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
0: 我争取吧。
1: 这个心呐、简直是太动了、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这个价格，那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0: 对啊、这个大家伙抢
1: 太抢手了，
0: 是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是品牌实力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是吧？知蜂堂作为一个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多项权威认证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这个历史考验的。
1: 是这样，
0: 是吧？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经营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任，那基础都在那儿呢，是吧、
1: 嗯、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0: 对，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安全天然又高品质的产品不一定是贵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别忘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呢，
1: 对，
0: 是吧？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帮大家伙来讨价还价，是不是？
1: 啊、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呢，在省钱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食品和安全这样的保证。
0: 对，
1: 听人劝，吃饱饭。关键我们梁老师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

0: 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1: 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那我也尽快吧，那把这个既能够省钱，又能够买到这个安全高品质保障的致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带给大家伙，是吧？咱们能不能抓住，是吧？就看咱们自己了，好不？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一次啊都是你的忠实听众。
1: 是吗？啊，
4: 今天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1: 是啊。
4: 我的心里啊特别的激动。
1: 哦，
4: 也很高兴。
1: 嗯，
4: 这次呢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啊，
1: 嗯，
4: 这个致风堂的餐具镜，
1: 嗯，
4: 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呢？
1: 哦，
4: 我准备啊多订点，
1: 还多订点。哎呦呵，
4: 嗯，
1: 咱这活动的消息刚放出来，你就想着多订点了啊？
4: 那当然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手呢？
1: 啊，明白。
4: 我之前啊，不瞒您讲，用过致风堂的蜂王浆皂。
1: 哦。
4: 这个效果啊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致风堂的蜂王浆皂是吧？
4: 对呀。
1: 哦，
4: 就是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订的。
1: 哦，
4: 比外面买的便宜多的了吧？
1: 那肯定是啊。
4: 这大品牌啊就是不一样。
1: 啊，
4: 我用着这个皂啊感觉特别好。
1: 嗯，
4: 这个沫子还多。
1: 嗯，
4: 还不伤手。
1: 你看，
4: 可惜啊这个蜂王浆皂啊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呀。
1: 嗯，

0: 我现在用的是洗洁精，
1: 啊，
0: 不仅啊不出沫，
1: 呵，
0: 还上手。
1: 嗯，
0: 每次刷完碗啊，我都感觉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就像火辣辣的一样。
1: 火辣辣那种疼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有你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啦、洗涤剂啦、刷完碗啦，我告诉你，哎，这皮肤就有刺痛感。像有辣椒水似的，辣嗖嗖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是那个感觉吧？
0: 对，对对，
1: 哎，
0: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给我难受的一洗碗啊，还过敏。
1: 还过敏，呵，
0: 哎，不瞒您老实说啊，我现在洗碗啊都戴上手套了。
1: 戴手套是吧？嗯，
0: 嗯。
1: 戴手套啊，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餐具刷得不干净，是吧？真正会干活的没有戴手套的，对吧？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你刷碗，你手为什么会过敏？还有这种火辣辣的疼吗？你知道为啥吗？
0: 我一直啊都想不明白这
1: 想
0: 个
1: 不
0: 问
1: 明
0: 题。
1: 白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市面上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就为了增强这种去污的能力，所以说里边呢添加了很多具有表面活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些添加物，这些添加物呢，化学成分呢是去污能力强了。但是同样，对我们皮肤刺激性也大大的增强了，所以说你接触之后，我们皮肤会有那种灼烧感、刺痛感啊，这种感觉。而且啊，很多这种洗洁精啊、洗涤剂啊，这个浓度也有问题。加的少了不起沫，加的多了泡沫多了，但是浓度也高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你要放少点吧，沫子少；放多了吧，手就会有伤手的情况，明白了吧？啊，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嗯。
0: 怪不得我的手啊一直过敏呢。
1: 所以说啊，就是你别小看咱们家里头刷盘子、洗碗的这个洗洁精啊，一定要选什么呢？品质好的，啊，一定要选择那种成分天然的、温和的、清洁度还高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成分的，这样的洗洁精才有什么这个清洗的保障，包括它还不伤手，明白了吧？啊，
0: 明
1: 这个
0: 白了，
1: 你
0: 明
1: 一定
0: 白
1: 要
0: 了。
1: 记住啊。
0: 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个知风堂的这个蜂胶小苏打餐具剂里面就是天然成分，
1: 对，
0: 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一样的蜂王浆皂一样，不会上手啦？
1: 当然了，为啥你知道吗？这个知风堂出的这款新品啊，就这个餐具镜、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小苏打、APG 玉米糖苷啊，还有蜂胶，这三种主要成分都是天然的，是吧？小苏打这个成分。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老一辈人以前就是用小苏打嘛，对不对？啊，清洁能力、杀菌能力、皮肤的养护都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个玉米糖苷是什么？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啊，它简称叫 APG，它能够高效的乳化这个油污油渍，是吧？能够把这个油污油渍分解成微小的颗粒。你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水就给冲走了，对吧？你看我们以前老一辈人用这个玉米芯儿、玉米棒子去擦这个灶台，你看它就有去污的能力。其实这个玉米糖苷啊，就是这个玉米棒子里面哎最主要的成分，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就是它发挥作用啊。所以说，知风堂的这款高端的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你就用吧，泡沫放一丁点儿，放一滴就泡沫就很多。而且啊，一点都不伤手，还能够保持咱们肌肤的水分啊。
0: 老师啊，
1: 嗯，
0: 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的那个蜂王浆皂的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啊？
1: 啊，对呀，你看这款洗洁精里面还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是吧？咱们用过蜂王浆皂，你都能知道这蜂胶是不是特别好，是吧？
0: 对对对。
1: 蜂胶是人家知风堂，人家绝活啊，蜂胶对人体是非常安全又有益的。它首先能够充分的分解这个油污，更主要它是天然的成分，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更贴近我们的人体，特别自然，降低这个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相较于咱们市面上咱们常用的一些化学合成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那里面有大量的添加剂，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大的一些伤害。所以说，这个蜂胶可了不得。这个蜂胶被知风堂放到这个洗洁精里头，是它一个独特的创新。而且，这个蜂胶又是人家的绝活，它在你刷盘子洗。

0: 晚的过程当中还能够起到养护我们皮肤的这个作用，绿色环保多好啊啊！
1: 那太好了，
0: 嗯，
1: 要不说还是大牌子，
0: 对呀、啊，
1: 这个知蜂堂生产的东西啊，哎，就是好，
0: 好吧，
1: 质量还有保障，
0: 没错啊。咱们知道知蜂堂，我告诉你，它是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的，它有多项的权威认证，以及有一些很多的都是贴心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产的优质的品牌。它经过这些年的经营，26年了嘛，积累下来的口碑和信任，它基础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和他们已经有多次的这个深度的合作了，他们的产品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啊。
1: 嗯，老师啊，
0: 嗯，
1: 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啊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
0: 对啊，
1: 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
0: 嗯，
1: 那你这一回的话，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这个就你完全放心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那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尤其像知蜂堂这样的大品牌，又安全又天然又信得过，高品质的产品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想用它的话，哪怕是在他们的旗舰店买都会很贵，对不对？
1: 嗯、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肯定贵吧？
0: 嗯，
1: 不是买的话要一个100块钱左右吧？
0: 我告诉你，确实是这样，他们的旗舰店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哦，
0: 但是，啊，听好，但是啊。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吧，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出厂的价格就可以让大家伙得到啊。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当中，我大概吧啊，我给你透一下口风，估计20块钱左右就能让大家伙得到啊。
1: 啊，这么便宜啊。
0: 对啊，你看看，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木子还多还不上市还便宜。
0: 对啊，
1: 哎呀，我们上哪找这么好的好事情啊！我一定要多买一点，多买一点。
0: 行，现在呢，我告诉你啊，报名可以预定了，是吧？先把名额占上，稍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啊！
1: 那我这个赶紧去报名去了，也不打扰您的。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

0: 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了这是静时啊？我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呢？你得看一看是不是生病了你啊。
2: 没有。我就是饿了。
4: 饿。
2: 哦，没吃饭。
4: 啊，没吃饭呢。
2: 嗯。
4: 怎么能不吃饭呢？我看你如果说这个来的单位比较着急的话，你就点这个外卖啊，
2: 嗯，
4: 是吧？我看你操作这个点外卖这个技术啊，就特别的快，
2: 麻溜，
4: 对吧？怎么这个饿的话，你就点点外卖啊？怎么着你不吃这也不行啊？难道你这是减肥吗？你这是啊？
2: 不是
4: 啊，
2: 我昨儿看新闻，把我吓得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
4: 哦，看到新闻了。
2: 嗯，
4: 什么新闻这么严重啊？就是你连这个吃这个事儿都能够忌掉啊你啊。
2: 对呀、
4: 啊、
2: 我跟你说啊，
4: 嗯，
2: 湖南长沙有一家人
4: 啊、
2: 哦、为了给老妈庆生就下馆子聚餐。
4: 嗯，
2: 他还选了一个看着不错的饭店呢，十来个人也没少点。
4: 嗯，
2: 招牌的酸菜鱼啊还有几个家常菜呀、啊。反正啊、
4: 哦、
2: 点的挺好。
4: 哎，真的我告诉你，静时长沙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啊。
2: 嗯，
4: 长沙我去过。
2: 嗯。
4: 湘菜，哎呦，特别的好吃，
2: 好吃哈。
4: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什么呢？重油重辣，
2: 嗯，
4: 这个一般人受不了。但是这个菜品的这个种类特别的繁多，特别好。
2: 对呀、啊
4: 嗯，
2: 好吃。就这顿饭刚开始吃的也挺好，给老妈过生日嘛，
4: 嗯，
2: 大家有说有笑的，老人也开心。而且呢，对饭店的这个招牌菜酸菜鱼更是赞不绝口啊。
4: 那挺好啊。
2: 那没想到的是，等大伙回家没多久，一家人啊就陆陆续续的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4: 怎么了呢？
2: 先是孩子捂着肚子直汗疼，
4: 嗯，
2: 紧接着大人也开始有反应，上吐下泻的。
4: 哎呦，
2: 一晚上没消停，这一家人可吓坏了，就想着肯定是在饭店吃坏肚子了。
4: 嗯，
2: 第二天啊，一家人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就去找饭店维权。
4: 嗯，
2: 他们觉着肯定是饭店的菜品有问题了。
4: 哦，
2: 关键是那鱼吃的最多，
4: 嗯，
2: 是不是鱼不新鲜？
4: 开始怀疑了，是吧？
2: 对呀、啊
4: 嗯，
2: 要不然怎么能集体腹泻呢？
4: 嗯，
2: 老板听了这事儿之后吧，也挺生气的，说你们这不是来碰瓷儿吗？
4: 哦，
2: 我们饭店的菜全是新鲜的，
4: 嗯，
2: 鱼也是活的，这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4: 哎呦，我觉得啊，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饭店的这个菜品质量的问题，
2: 卫生，嗯。
4: 但是还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说什么话呀，你得拿着真凭实据，是吧？你去找人家，
2: 嗯，
4: 是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也不能承认呢，是不是？
2: 嗯、
4: 那后来怎么样了？
2: 这不就是吗？最后没有办法，
4: 嗯，
2: 这家人专门找到了质检部门去帮忙维权，
4: 嗯，
2: 工作人员那真专业啊，马上对饭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4: 有困难。咱们可以找这个质检部门，是吧？
2: 嗯，从厨房的食材到活物，从厨房到餐桌，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4: 哦，那人家这个质检部门这个检查的比较仔细啊。
2: 嗯。
4: 最后查出什么问题来没？哪个菜出问题了？最后？
2: 工作人员鉴定

0: 饭店的菜品没有任何问题。
1: 啊，就是每一道菜都检查完了之后，人家质检部门说这个饭店的每一道菜没有任何的问题。哎呦，那就奇了怪了，那怎
0: 对
1: 么这家
0: 呀，
1: 人都腹泻了呢？
0: 家人也懵啊，到底咋回事呢？
1: 嗯。
0: 见不是自己的食材安全的问题，那饭店老板这个时候也开始那不依不饶了
1: 那
0: 啊！
1: 谁都不干呢，
0: 那你
1: 是不
0: 们
1: 是？
0: 家人是不是侵犯我的名誉？是不是诽谤我？你也得给我道歉。
1: 对呀，影响我生意了嘛，是不是？那你这个就说不清楚了，这什么原因了，是吧？
0: 比较乱嘛。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啊，虽然说菜品没有问题，但是餐具问题很大。
1: 餐具，哦，也就是说这家饭店所有的食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他们所用的这个餐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的隐患，是这意思
0: 对的，
1: 吧？哦，怪不得的。
0: 饭店的餐具虽然看起来很干净，但仔细一检查呢，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农药的残留，
1: 哎呦，
0: 还有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之类的细菌。
1: 哎
0: 哎
1: 呦，
0: 呦！
1: 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0: 对呀，
1: 那他这个餐具看着挺干净，说明清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这哪来的呢？
0: 你听我说呀，那报道上都写着呢。经过调查核实，原来呀是后厨人员他用了劣质的洗洁精清洗那个碗筷。这家饭店嘛，也是为了节省成本啊，采购了便宜的劣质的洗洁精。这种劣质的洗洁精最大的用处呢，就是显得餐具特别亮。
1: 就洗完了之后看
0: 看着
1: 着
0: 亮，
1: 干净，是吧？
0: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去除餐具上面的污渍和细菌，
1: 哦，怪不得的。
0: 那你就更别提农药残留，它根本就去不掉嘛。所以这一家人才会有腹泻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你看看，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找到了。所
0: 对
1: 以说，你看完
0: 呢，
1: 这个新闻，你以后就不敢吃外卖了，是这
0: 对
1: 意思吧？
0: 呢，谁知道装外卖的那些盒子、筷子、碗筷消没消过毒 啊？
1: 哎呦，
0: 眼见为实，你眼见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实。
1: 对。
0: 要不老人怎么说呢？我妈就说你少点外卖吧，在家里边吃它干净啊，对不对？
1: 我觉得啊，这老话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说的真对，特别有道理啊。咱们倒是不能一棍子把所有的饭店都打死喽，是不是？咱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卖的饭店都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入嘴的东西、入口的东西，一定还是谨慎点好，是
0: 对，
1: 吧？你要想真正的不出问题。那就是自己做
0: 对
1: 最安全，
0: 喽，
1: 是吧？
0: 自己做的可能没有饭店好吃，但安全呀。
1: 对呀，
0: 那家长不都跟孩子们说吗？进嘴的东西你得保证干净、安全，不然你就得遭罪。
1: 可不嘛，是吧？这是老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在理儿，是吧？按道理说，我们现代人生活质量提高了，科技也发达了，是不是？但你知道吗，晶石，为什么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讲？我们却是倒退了呢。我告诉你啊，咱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发病率，甚至比以前发病率都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胃肠道的疾病，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就咱们中国，我国是吧？整体这个胃肠病的患者已经高达1.2亿人了。这个胃病的发生率是85%，你知道比10年前吗？比10年前翻了2倍之多，
0: 我长了这么多，
1: 你看看，
0: 2倍，
1: 对呀，是吧？
0: 哦，
1: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惊讶？
0: 对，关键是以前哈，卫生条件差，那胃肠道传染病啊，肯定是容易传播的。
1: 对呀，
0: 但是现在卫生医疗条件都那么好了，生活质量也上来了，怎么生病的人还多了呢？
1: 是吧？我告诉你为啥，卫生条件没错，是越来越好了。啊，但是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我跟你说，我们越来越复杂了。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10年前有外卖吗？
0: 那没有
1: 对
0: 啊，
1: 吧？10年前是吧？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是吧？生活那时候哪有现在就送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这么便利呀、啊？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呀、啊，网络也不发达呀，也没有像咱们现代人这么爱熬夜，
0: 对，
1: 饮食不规律。以前的人，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啊，相比于我们现代人是比较单一的。

0: 呀，不能说了，本来就饿着呢。
1: 对，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吃你就来精神头，是吧？嗯，所以说你看我们现代人这个食物的种类它越来越多。
0: 嗯，
1: 啊，伴随着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想要不生病保持健康，入口的东西我们要做到绝对的安全，
0: 嗯，
1: 容不得一丁点的侥幸。
0: 对，
1: 是吧？
0: 食品安全一定要注意。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吃这方面啊，我们中国人要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
0: 嗯，
1: 咱们中国人对吃来讲是尤为的讲究的。
0: 嗯，
1: 你看最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早就记载了，叫五谷为养，
0: 嗯，
1: 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嘛。
0: 对呀，
1: 对吧？
0: 就是我们通过每天进食不同种类的食物，达到了营养的均衡，滋养身体。
1: 对，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大家子的人出现这种腹泻、食物中毒的情况。
0: 嗯，
1: 好了，我们如果说盛放我们食材的器皿，它要不干净的话，那你想过没有？再好的食材，最后也变成毒药了吧？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哎呀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关注什么，就是我们的食材，
0: 嗯，
1: 关注我们种类繁多的这个食品本身，
0: 嗯，
1: 往往忽视了盛装食材的这个器皿的问题，
0: 嗯，
1: 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的新闻，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
0: 嗯，
1: 你说人家的鱼活蹦乱跳的，是活
0: 的，
1: 对不对？酸菜鱼本身食材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一家子人都食物中毒了，哪儿出问题了？
0: 对，
1: 餐具出问题了。
0: 还真是，就我妈经常在家说，你刷碗洗筷子啊，一定要洗干净了。
1: 对，
0: 我总说你别啰嗦了。这么看来它非常的有必要啊。
1: 太有必要了，古人说的好嘛，气节则食静，
0: 嗯，
1: 食静则体安嘛。
0: 对的，
1: 是吧？气是什么？就是装食材的这个容器，只有它干净了，我们的食材才干净，
0: 嗯，
1: 食材干净了，我们吃的才放心，
0: 嗯，
1: 才安康。而且老一辈人说的那些话呀，我告诉你，静食，你发现没有，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的浓缩，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值得学习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智慧。
0: 对，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每次回家呀，妈妈们都会进行生活起居教育大会的，各种提醒。
1: 人家说的对的，我们就得记在心里，
0: 嗯，
1: 是不是？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
0: 吃亏在眼前，
1: 吃亏在眼前，是吧？而且之前我也提到过，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现在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其实就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谁在乎过家里头的这个洗洁精的选择的问题？
0: 对，
1: 谁都不在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选对的话，那很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0: 嗯，
1: 那静时我问你，就拿你们家来举例子，你母亲对这个洗洁精，她这个选择一般有什么标准没有？
0: 一般的标准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呗，那贵的就能好点啊，
1: 就选择贵的。
0: 嗯，
1: 确实我们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0: 代表不，它肯定能好一些，
1: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
0: 对
1: 吧？
0: 对啊，贵的确实好。
1: 是吗？
0: 你像我表妹前一阵子生孩子，
1: 嗯，
0: 我妈就提倡说婴儿的洗护用品必须得买贵的，
1: 嗯，
0: 买品牌的，
1: 对，
0: 就得买那种温和低敏的原料，
1: 对了，
0: 天然植物提取之类啊，它都可以降低对婴儿皮肤的刺激的风险的。
1: 那肯定的，是不是？
0: 嗯，
1: 婴儿洗护的用品必须要坚持这种严苛的高标准，
0: 对的，
1: 高价格还有高安全性，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宝宝用到现在他也是啥事儿没有啊，
1: 多好啊。
0: 贵的东西品牌性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1: 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嗯
1: 啊，但是也有个别的。
0: 嗯
1: 啊，我告诉你，个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明白，不一定全都是什么贵的都是最好的。
0: 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0: 为什么呀？
1: 你得分情况。
0: 为什么呀？
1: 而且也分产品。
0: 嗯
1: 啊，有些时候对一个产品的衡量标准可能先看的是什么？安全性，
0: 嗯，
1: 看的是这个质量的保障，
0: 嗯，
1: 是不是符合严格的标准，是吧？
0: 对，
1: 那这些是我们先要看的，然后再看这个价格，
0: 嗯，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

0: 一般入口的东西安全性、质量的保障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这个是要优于我们的价格的。
1: 嗯，
0: 啊，不能单纯的拿价位来作为评判一个入口的产品唯一的标准。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二十年前家家户户用那种这个洗洁精，里面都是含什么的，含磷的。
1: 嗯，
0: 那当时这种洗洁精刚流通到咱们市面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吧。
1: 嗯，
0: 以前都是用一些香皂啊、肥皂啊，
1: 是，
0: 或者是洗衣粉来洗这个餐具吧。
1: 是的，
0: 那时候刚流行这个洗洁精的时候，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磷元素、磷物质。
1: 嗯，
0: 那个时候因为刚在市面上流通，这个价格也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是吧？而且洗出来的这个餐具看着特别的亮，
1: 嗯，
0: 看着效果特别的好。这洗完了之后，餐具哎呦锃亮啊！那你看以前一些这个饭店老板为什么爱用这类的洗洁精？
1: 对，
0: 他就是表面功夫做的特别的足，就显得餐具特别的干净嘛。
1: 确实，
0: 是不是？
1: 老百姓就会觉得餐具我看着特别的亮，
0: 嗯，
1: 就是干净。
0: 对，
1: 谁也不能说拿显微镜去看了之后再吃饭。
0: 所以说，这样的含磷的洗洁精啊，他就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1: 嗯，
0: 他就可以提高价格，
1: 嗯，
0: 因为看着有磷元素的，记住看着就亮，
1: 明白，
0: 明白吧？但是实际上，你看着亮不行，餐具上面的残留物，就像你说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为了符合老百姓的这种思维，他在里面还加了很多的香精，
1: 嗯，
0: 闻起来这个味道还特别的好闻。是吧？又什么柠檬味的，又什么草莓味的，
1: 是的
0: 啊！洗完了之后看着亮，然后闻着也香，那厨房都快变成百草园了，
1: 嗯，
0: 是吧？那所以说，当时很多人看这种产品啊，这种洗洁精、洗涤剂，哎呦，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
1: 嗯。
0: 但是这类的洗洁精用完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1: 还真是啊，
0: 不仅有残留。更主要的是，很多人大家哈就在家里常年的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用完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腹泻、拉肚子。
1: 嗯，
0: 啊，岁数大的人长时间用完了以后，他胃黏膜会被腐蚀，胃肠道的疾病就特别容易高发。那你想想孩子呢？
1: 嗯，
0: 孩子如果吃完了之后，他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激素出现紊乱的情况。那很多小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七八岁、八九岁，那小胡子都长出来了。
1: 嗯，
0: 就这个激素啊，就是紊乱了，发育就过早了。那用这类洗洁精，用洗刷过的这种洗碗水、刷锅水，我告诉你，你就做个实验。有家里养鱼的哈，你就把这个刷锅水啊，你就放到这个鱼缸里。我告诉你，用不了10分钟，就那鱼啊，
1: 嗯，
0: 就翻白眼了。
1: 哎呦，
0: 啊，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卖的是吧？为什么贵？因为它符合老百姓的心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它也很贵，但你能说它好吗？
1: 那不能说呀。
0: 对，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伤害身体的东西。
1: 嗯，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哈。
0: 对。
1: 但关键市面上那么多的洗洁精，
0: 嗯，
1: 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呀。
0: 这个理解。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洗洁精才能符合您的标准呢？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看着干净，闻着香，以为就是好的洗洁精呢？
1: 嗯，
0: 根本就不是，
1: 反而错了。
0: 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我们厨房用的洗洁精，记住三点。
1: 嗯，
0: 第一点是什么？要安全。
1: 嗯。
0: 看它的这个配料表，一定是什么呢？对我们人体无害的。
1: 嗯，
0: 它配料的表里面所有的成分，一定是对我们人体无害的。先看这个，
1: 明白？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品质要高。
1: 嗯，
0: 最好是选择一些大品牌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听过的一些品牌方出品的一些产品，因为它相对来说有这个质量保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价格。
1: 嗯，
0: 你保证了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前提下，第三点就要物美价廉，相对的要便宜，是吧？因为生活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快消品，尽可能的便宜，要公道才行。
1: 但关键是，老师，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又安全，又高品质，一般都跟贵挂钩啊，怎么想也想不到便宜啊。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产品的价格高。就刚才说的那种。

0: 种杀害身体的这种洗洁精、
1: 嗯、
0: 他为什么死贵死贵的，
1: 因为他看着漂亮，
0: 对，就是面子工程，是不是？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是吧？这是一方面。再有是什么呢？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这个平台的意义是啥、找对渠道嘛，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最好的产品嘛。
1: 嗯，
0: 你看这次这个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洗洁精的问题，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知道有一款最新的一个科研产品叫知蜂堂的洗洁精吧，
1: 嗯，
0: 是吧？人家新研发的，它的执行标准，它是目前集安全、高品质还不贵的三点融于一身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1: 是呢，我们还听说知蜂堂的洗洁精在国外销量都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用过的人也都是赞不绝口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关于知蜂堂的这款特殊的这个工艺的这种洗洁精，大家伙知道好是吧、
1: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对
0: 对吧？
1: 就因为它好用吗？
0: 其实不光是好用，
1: 嗯，
0: 最主要是安全，
1: 安全。
0: 对吧？我说一个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们以前有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老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家人都移民到国外去了，在国外生活。但是呢，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这个肠胃不太好，总是拉稀拉肚子。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啥？
1: 那吃东西吃坏了呗，刺激性食物。
0: 对，很多人这么讲，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家饮食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尤其是前一阵子她儿媳妇刚生这个小孩儿，那更是把这个食材这个标准定得特别的高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就是她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正好是这个儿媳妇坐月子期间。
1: 嗯，
0: 每一个菜品那都是老太太自己亲自挑选的。
1: 嗯，
0: 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自己都非常的小心。
1: 那后来那老太太没去医院看一下吗？
0: 看了，检查了。
1: 啊、
0: 医生说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肠道黏膜的损伤，确诊了。
1: 那可得注意了，那别传染给孩子和儿媳妇儿啊。
0: 老太太比你还懂
1: 啊，
0: 是吧？自己当时就搬出去住了。
1: 老人觉悟还是很高的。
0: 对呀、啊，不敢跟这个儿媳妇儿，尤其是这个小孙子一起住了。
1: 嗯，
0: 但是老太太搬走之后，本以为万事大吉了嘛，
1: 嗯，
0: 儿媳妇又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恶心呕吐，而且胸部发胀，到医院一检查，同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
0: 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轻度的乳腺炎了。
1: 那这是传染给儿媳妇了？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后来在他的小孙子6个月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全身起这个红疹子，
1: 嗯。
0: 当时也出现这种时不时的拉肚子、腹泻的情况。
1: 哎呦，那以前是大人不好，现在孩子也跟着不好了，
0: 也出现问题了，是吧？然后老太太这回可着急了，就在想是不是这家里头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因为在这个国外啊，他有这种私人的医生，私人的医生会给他推荐一些营养配方，尤其是给婴儿吃的。那老太太就想到了，是这种营养配方有什么问题没有？
1: 嗯，
0: 是吧？自己明明都搬出家住去了，怎么这个儿媳妇和孩子还感染了呢？
1: 嗯，
0: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能是哪个方面有问题了？
1: 那您怎么说？
0: 我当时啊，就是听完老太太的整个介绍这种情况，我就问老人家了，我说你平时这个洗碗洗盘子都用什么洗的？
1: 嗯，
0: 老太太说什么呢？说他是让他儿子就在当地最大的超市买的那种最贵的啊，去污能力最强的洗洁精。
1: 嗯，
0: 说这个他们家里的餐具啊，洗完了以后，尤其是外国人用那个刀叉嘛，用这个洗洁精洗完了之后，哎呦，锃亮啊，就跟新的这个刀叉一样。
1: 嗯，
0: 我一听坏了，看着锃亮的是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1: 对，
0: 是不是
1: 含量比较高？
0: 磷含量比较高，就是面子工程，实际上它的杀菌的能力是特别弱的。你看，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啊，别看着你用的洗洁精刷完的这个餐具那么漂亮，那么干净，赶快把你这洗洁精给我换了。
1: 您的意思就是出现在餐具上有问题了？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我说什么呢？我说的按照我的方法。

0: 方法来把这洗鞋巾给我换了，咱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1: 嗯，
0: 第二天他儿子就拿这个餐具的检测报告拿到当地的这个质检部门去化验去了。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在他们家的餐具里啊，尤其是小孙子这个婴儿的奶嘴上检测的相关的细菌，它已经超标到12倍之高了。
1: 啊，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这不就相当于是孩子天天嘴里裹着个厕所的门把手
0: 对
1: 吗？
0: 呀、啊，
1: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端倪的，老师？
0: 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分析。
1: 嗯。
0: 如果他们家没有家族性的遗传史，也没有过敏的这种前科的话，儿媳妇儿的这个细菌阳性，还有这个乳腺炎，很有可能是因为体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造成的。
1: 嗯。
0: 那我们接触最多的能够感染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位置，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家里的厨房，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锅碗瓢盆儿，是吧？刀叉啊，筷子。那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那就是哺乳的用具。
0: 对，给孩子哺乳的用品，是吧？而且这一类工具的使用，卫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比如说儿媳妇平时，比如说胀奶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这个吸奶器？
1: 嗯，
0: 给孩子吸好了之后，孩子用那个奶瓶，用那个奶嘴来喝。
1: 嗯，嗯。
0: 如果这些器具要不干净的话，那相当于是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那种大量滋生的环境。
1: 哦，就是宝妈用没洗干净的吸奶器，
0: 哎，
1: 可能手上呢还会有残留的一些物质，
0: 对，
1: 频繁接触乳房就会引发呢皮肤的刺激和敏感，
0: 对，
1: 外界细菌更容易入侵乳腺的组织。
0: 对，乳腺炎不就来了吗？
1: 那宝宝他玩弄没有洗干净的奶瓶啊，还有奶嘴啊，手上他也会有细菌和残留物啊，
0: 你看看，
1: 还经常吃手
0: 哎，
1: 或者摸自己。就会对宝宝脆弱的皮肤和肠胃造成刺激和伤害。
0: 整个感染的链条就是这么来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说贵的就一定好吗？
1: 不是。
0: 是不是？以前市面上那种含磷的，我告诉你，号称啊去污能力强，
1: 嗯。
0: 拿什么判断？就拿眼睛看，
1: 嗯。
0: 因为刷完了之后，哎呦，锅碗瓢盆锃亮锃亮的，
1: 嗯。
0: 实际上这种反光都是磷物质导致的。它根本就不是说真正的干净，
1: 是。
0: 含磷的这种洗洁精、洗涤剂洗完了比这个钻石还耀眼，
1: 嗯
0: 看着泡沫是挺多的，里面全是发泡剂。
1: 嗯
0: 那这些发泡剂和磷元素，那都是化学添加物质特别多。
1: 嗯，
0: 那这种化学物质非常容易造成残留，
1: 是的，
0: 你根本冲不干净。
1: 嗯，
0: 比如说残留的这个12烷基苯磺酸钠，它就会破坏我们人的这个胃肠道菌群。
1: 嗯。
0: 那些农药的残留物，如果长时间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同样对我们的胃黏膜也会持续的造成伤害。
1: 嗯
0: 那等于说加大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1: 嗯，
0: 提高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种患病率嘛。
1: 是呢，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碗剂，
0: 嗯，
1: 竟然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大的影响。
0: 所以说一些不安全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的里面的成分，我告诉你，咱们不要这个忽视它。它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是
1: 嗯嗯，
0: 吧？到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修复，我告诉你，你都修复不好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就同时呢，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加大其他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了。
0: 对。那么后来一检查，是不是啊？他儿子发现了问题，真像我说的那样，
1: 嗯，
0: 老太太就赶快换掉了之前买的那种特别贵的洗洁精，
1: 哦，
0: 然后把知风堂的餐具镜，人家就给用上了，
1: 嗯。
0: 餐具上的残留物和细菌，结果你知道吗？就不到几天的时间，就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清除，没有这些物质的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了。老太太的这个胃黏膜，本身我们自身是有这种修复的能力的，
1: 嗯，
0: 但你得停止这个不停的攻击它，对吧？那结果用上这个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之后，没有外界的病毒、细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攻击了，老太太胃黏膜自己就慢慢得到一个修复了。
1: 对，
0: 是吧？胃肠道的这个症状明显的减轻，儿媳妇儿的这个乳腺炎在没有这个治疗的情况下，人自己就痊愈了，
1: 嗯。
0: 宝宝身上的什么红疹子呀、腹泻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最主要的是，他跟我说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用完了之后，一点都不伤手，
1: 嗯，
0: 是吧？老太太说呢，这个以前呢用这个洗洁精，别看这个挺贵的，但是

0: 他也用这个手套来刷锅刷碗，但是知蜂堂的这个餐具就用完了，他都不用戴着手套，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竟使我告诉你，贵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吗？
1: 那还真不一定，
0: 是不是？
1: 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
0: 对，
1: 贵的东西不一定好，选择好的东西才更重要，
0: 选择对的东西才重要，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食品安全，我告诉你，不光是我们关注吃什么样的食材，更主要的是我们关注你用什么样的器皿，
1: 哎，
0: 是不是？什么样的洗洁精你来这个洗刷你这个器皿？所以说静止，你看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孩子发育明显的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提早了很多，对吧？
1: 对呀，就现在孩子啊，可能十来岁就已经性早熟了，
0: 是不是？
1: 身体提前发育了，就是现在女孩子来月经都提前好多年。
0: 嗯，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我这句话：早熟的孩子一定是早衰的。
1: 嗯，
0: 对，
1: 没到时候。
0: 对，你记住啊，我们一辈子就这些年，你提前成熟了，一定是提前的衰老。
1: 对的。
0: 那么以往我们关注的都是摄入的食品当中有没有什么添加的物质，
1: 嗯，
0: 比如说肉里面有没有添加剂，你喝的这个产品当中有没有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好了，我们以前都是关注这方面，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伙一个更可怕的，实际上一些这个刷碗剂、洗碗剂、洗洁精里头也含有这种催熟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在一些饮食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上，我们更应该是提倡安全高品质。
1: 对。
0: 便宜好用的产品，像这种洗碗剂啊、洗洁精啊，往往我告诉你，非常高端的这种洗洁精都是简单的那种纯天然的成分，它一定不是化学成分。只有这种天然的成分才能够达到这种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目的。
1: 嗯。
0: 那知蜂堂，知蜂堂的餐具镜恰恰就是基于这些特点于一身的一个好产品。
1: 那您说为什么天然的成分它都是安全的呢？
0: 你看为什么说天然的成分是安全的啊？咱就拿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这款洗洁精咱们做例子吧。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它具有三大天然成分。
1: 嗯。
0: 哪三大成分呢？我昨天讲了，其中一个叫小苏打。
1: 对。
0: 一个叫 APG，
1: 玉米当中提取的。
0: 对， APG 就是玉米糖苷，
1: 嗯，
0: 就是在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成分嘛。第三种成分蜂胶。
1: 嗯，
0: 你看看这三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全面的保障了我们饮食的安全。你先说这个小苏打，
1: 嗯，
0: 是吧？这小苏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那静时你知道小苏打它都有什么样的用处吗？
1: 那用处可多了，
0: 你看，
1: 去污除菌，
0: 嗯，
1: 而且我经常看见我妈拿它刷锅、擦冰箱、
0: 都行，
1: 还有洗衣服还能放点儿，
0: 对呀、啊，
1: 增强清洁效果，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要是谁胃不舒服了，也能吃点小苏打止痛，
0: 喝点小苏打，
1: 对，综合胃酸，
0: 你看看还能止疼，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那可不叫止疼，
1: 嗯，
0: 它就是综合掉了我们的胃酸，
1: 对对，平衡嘛，
0: 对吧？那你看现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加入这个小苏打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牙膏当中、漱口水当中，
1: 嗯，
0: 这个面包啊、饼干呢、沐浴液、洗面奶里面都加这小苏打了，那就是因为小苏打这个成分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吧，口腔的杀菌、皮肤的清洁养护是非常天然而且有益的。
1: 是呢，小苏打我们很熟悉。
0: 对。
1: 那 APG 玉米糖苷是什么呢？
0: APG 玉米糖苷哈、
1: 哦、
0: 我这么说吧，静时你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嗯、没去，没整体生活过，串过门。
0: 串过门是吧？
1: 嗯、哦。
0: 在农村我们经常生活的人，你会经常看到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在生活当中他会用什么呢？用玉米芯儿，就是玉米棒子，
1: 嗯，
0: 来什么呢？来刷锅，
1: 嗯，
0: 来清洁一些粗糙的这种物品的表面。
1: 哎呦，我还真见过，
0: 见过
1: 一次去参加婚礼，在婚礼之前、
0: 啊、
1: 我就看见有长辈就用玉米芯儿吧、
0: 啊、
1: 擦灶台的那个边角缝，
0: 有吧？
1: 还有拿玉米芯儿擦脏了的衣服，
0: 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表面上看是利用这个玉米的粗糙来这个起到摩擦的作用来去。

0: 呢？
1: 嗯，
0: 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粗糙的东西有很多呀。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玉米芯呢？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
1: 嗯，
0: 其实在这个玉米芯当中，真正起到清洁作用的不是摩擦的成分，主要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APG， 就是叫玉米糖苷。
1: 嗯，
0: 是这种成分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能够高效的乳化油污，就把这油污啊给你乳化了，给你液化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玉米芯儿，为什么刷这个灶台，刷完了之后油污就没了。
1: 嗯，
0: 它把这油污彻底的给你液态化了，而且呢它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彻底。它就是利用这个玉米芯儿当中的这个 APG， 是吧，玉米糖苷。它把这个油污分解成非常非常小的这种液态的颗粒，更容易被这个水给冲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经验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这个老太太呀、老爷子呀，你看看现在还保留着以前那种生活习惯，就用这个什么玉米芯儿来刷这个厨房的一些餐具、灶台。而且我告诉你，这个 APG 啊，还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皮肤的水分。
1: 嗯。
0: 就像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玉米秸秆编那个小人儿，你看那个编完的小人永远能保持一个柔韧的形态，它锁水的能力特别好，是非常柔和的一种这个 APG 的成分，对我们人体的皮肤，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适合的。
1: 哦，关键是您说它除了加这两种，不还加了蜂胶吗？
0: 还有蜂胶呢。
1: 那蜂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天然产物，
0: 这个你了解是吧？
1: 对，但洗洁精我们也不能喝的。那里面加蜂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一提到蜂胶，大家伙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喝点，
1: 对、啊、
0: 是吧，因为当
1: 食物嘛，
0: 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哦、是吧。哎，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蜂胶啊，是蜜蜂用植物芽泡与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再混合自身的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珍贵的物质。
1: 嗯，
0: 它拥有强大的抗菌消炎的能力。
1: 嗯，
0: 你知道蜜蜂合成了这个蜂胶你知道干嘛用的吗？
1: 嗯，
0: 是填充蜂巢用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蜂巢靠什么抵御外界的各种的病毒啊、细菌啊、真菌啊这些感染呢？
1: 嗯，
0: 就靠这个蜂胶涂抹在蜂巢表面，它就抗菌了、抗病毒了、抗真菌感染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动物的本能，
1: 嗯，
0: 合成的一种神奇的物质，就是蜂胶。你知道熊吧？
1: 嗯，
0: 熊告诉你，狗熊，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为什么？你看，经常看电视里这个狗熊最爱干的事儿是干啥？
1: 掏蜂窝，
0: 掏马蜂窝，对吧？你看，那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这熊是喜欢吃甜食，
1: 嗯，
0: 以为蜂蜜是甜的。
1: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啊。
0: 你要仔细观察这个狗熊的话，很多这个狗熊掏完这个蜂窝之后，它在舔蜂蜜的时候只是舔一会儿，然后呢舔完了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再用自己的舌头再舔什么呢？舔自己的身体。
1: 舔自己的身体干嘛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它通过舌头把这个蜂巢当中的蜂胶舔下来之后，然后再用自己的舌头把这个蜂胶再舔在自己的皮肤上。
1: 嗯，
0: 尤其是很多狗熊身上啊有一些伤口，它就把这个蜂胶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
1: 嗯，
0: 但是它用的是舌头，那就这个本能啊，我告诉你，就对它的伤口有非常好的抑菌消毒的作用。
1: 嗯，
0: 你看那个狗熊身上，它爱打架
1: 啊、
0: 哦，是不是？
1: 是。
0: 然后它谁都不服，是吧？哦、跟谁都支巴两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森林里啊，到处这种刮蹭。他身上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伤口，
1: 对的，
0: 有些疼痛啊，甚至发炎在所难免吧。
1: 是啊，
0: 但是他有抗生素吗？他能找大夫去吗？
1: 嗯，
0: 没有吧。他就是有这种伤口发炎的时候，他就专门掏这个蜂巢、
1: 哎、
0: 然后用舌头把这个蜂胶舔舐下来，然后把这个蜂胶再涂抹在自己伤口上，他这个伤口啊愈合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1: 看着狗熊笨笨的，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嘛。
0: 非常聪明，
1: 是
0: 吧？这是人家动物的一种本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连这个狗熊都知道蜂胶它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你说咱们人类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蜂胶了。
1: 嗯。
0: 那只不过以前都是把这个蜂胶做成一些食品，或者是功能性产品、
1: 嗯、

0: 或者是药物通过口服对我们人体起作用。
1: 对的。
0: 但是现在要不怎么说呢，人家知蜂堂啊，人家就有这个实力，
1: 厉害，
0: 把这个蜂胶这么好的物质高浓度的加入到什么人家这款洗洁精当中，
1: 嗯，
0: 是吧，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刷盘子刷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蜂胶的有益成分，对咱们人体非常安全有效的这种成分，因为蜂胶我告诉你它有一定的粘附性和吸附性，还能够充分的去除这个油污，而且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知蜂堂人家加到这个洗洁精当中，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的这种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这种物质，更贴近自然的这种物质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1: 嗯，
0: 降低了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么这么一来，相比于一些比如说化学合成的抗菌素啊添加剂啊，是不是更加的绿色环保，
1: 嗯，
0: 效果更加的突出，而且它会自带着一种天然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香气，而不是人工香精添加化学成分带来的那种刺鼻子的那种香气。
1: 对，这种香味非常的自然，它肯定好啊。
0: 对，
1: 所以说用上含有蜂胶的知蜂堂的洗洁精，那肯定是安全和放心啊。
0: 而且知蜂堂，我以前在讲蜂王降噪的时候我说过，人家有自己的蜂厂，
1: 对，
0: 从源头上监管这个安全，保障这个质量。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你天天用这样安全高品质的这样的洗洁精的话，是不是就大大的保护了我们胃肠道？
1: 嗯，
0: 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胃肠道细菌感染的概率？
1: 对，
0: 那你的胃肠道的疾病发病率肯定会有效的降低的。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发放蜂王降噪的时候，那听众朋友真的是一致的好评、啊、
0: 对，
1: 都卖断货了，
0: 早就断货了，
1: 好东西都抢啊。
0: 是，
1: 但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上来
0: 的？想要了是不是？
1: 想要了、
0: 嗯、我得先告诉大家伙啊，这个知蜂堂的人家新研发的这款餐具镜洗洁精，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啊还真有，
1: 嗯，
0: 在柜台的专卖店的价格98块钱，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这是知蜂堂的人家专卖店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肯定不能按这个价格给大家伙嘛，是不是？我还在跟这个知蜂堂那边呢，人家产品方啊再商榷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
1: 那您准备给我们多少钱带来呢？
0: 我的心理价位其实啊是20块钱左右
1: 啊，差那么多。
0: 对，但是
1: 分之一的价。
0: 对，但是人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
1: 啊、
0: 给我们的报价是50块钱左右、
1: 哦、啊，抹一半
0: 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贵啊、嗯、所以说还在跟他们那边谈判，是吧？如果快的话呢，明后天吧基本上就会有信儿了。
1: 哇，老师、
0: 嗯、
1: 您当时说完在专柜卖98，
0: 嗯，
1: 您打算20多块钱给我们带来的时候，
0: 我争取吧。
1: 这个心呢简直是太动了、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这个价格，那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马上抢定的。
0: 对啊、这个大家伙抢
1: 太抢手了
0: 是很正常的，因为高品质的产品往往是品牌实力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是吧？知蜂堂作为一个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多项权威认证以及贴心产品的设计和优质的品牌，这是经得起这个历史考验的。
1: 是这样，
0: 是吧？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经营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任，那人基础都在那儿呢，是吧、
1: 嗯、还真是。其实品牌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选对品牌呢也意味着大家的健康和生活的品质有了更多重的保障了。
0: 对，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安全天然又高品质的产品不一定是贵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别忘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呢。
1: 对，
0: 是吧？零距离零杀价，我们帮大家伙来讨价还价，是不是、
1: 啊、太好了、嗯、最重要的是呢，在省钱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食品和安全这样的保证。
0: 对，
1: 听人劝吃饱饭，关键我们梁老师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听。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纯天然高品质安全的洗洁精呢？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待会儿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那我也尽快吧，那把这个既能够省钱又能够买到这个安全高品质保障的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带给大家伙，是吧？咱们能不能抓住啊，就看咱们自己了，好不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0: 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2: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一直啊都是你的忠实听众。
3: 是吗？啊。
4: 今天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3: 是啊。
4: 我的心里啊特别的激动。
3: 哦。
4: 也很高兴。
3: 嗯。
4: 这次呢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啊。
3: 嗯。
4: 这个脂肪糖的餐具镜。
3: 嗯。
4: 大概啥时候能有货呢？
3: 哦，
4: 我准备啊多订点，
3: 还多订点。哎呦呵，
4: 嗯，
3: 咱这活动的消息刚放出来，你就想着多订点了啊？
4: 那当然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早点拿到手呢？
3: 啊，明白。
4: 我之前啊，不瞒您讲，用过脂肪糖的蜂王浆皂。
3: 哦。
4: 这个效果啊真的是特别的好
3: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脂肪糖的蜂王浆皂是吧？
4: 对呀、
3: 啊、哦，
4: 就是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订的。
3: 哦，
4: 比外面买的便宜多的了吧？
3: 那肯定是啊。
4: 这大品牌啊就是不一样
3: 啊，
4: 我用着这个皂啊感觉特别好。
3: 嗯，
4: 这个木质还多。
3: 嗯，
4: 还不上手。
3: 你看，
4: 可惜啊这个蜂王浆皂啊不能洗碗、洗瓜果蔬菜呀。
3: 嗯，
4: 我现在用的是洗洁精。
3: 嗯，
4: 不仅啊不出沫，
3: 呵，
4: 还上手。
3: 嗯，
4: 每次刷完碗啊，我都感觉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就像火辣辣的一样。
3: 火辣辣那种疼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有你这种情况，就用完洗洁精啦、洗涤剂啦、刷完碗啦，我告诉你，哎，这皮肤就有刺痛感。

0: 像有辣椒水似的，辣嗖嗖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是那个感觉吧？
1: 对对，
0: 哎，
1: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给我难受的一时晚啊，还过敏，
0: 还过敏，呵，
1: 哎，不瞒您老师说啊。我现在洗碗啊都戴上手套了。
0: 戴手套是吧？
1: 嗯，
0: 戴手套啊，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餐具刷的不干净是吧、真正会干活的没有戴手套的，对吧？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你刷碗你手为什么会过敏还有这种火辣辣的疼吗？你知道为啥吗？
1: 我一直啊都想不明白，
0: 想不明白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市面上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就为了增强这种去污的能力，所以说里边呢添加了很多具有表面活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些添加物，这些添加物呢，化学成分呢是去污能力强了，但是同样对我们皮肤刺激性也大大的增强了，所以说你接触之后，我们皮肤会有那种灼烧感、刺痛感啊这种感觉，而且啊，很多这种洗洁精啊、洗涤剂啊，这个浓度也有问题。嗯，加的少了不起沫，加的多了泡沫多了，但是浓度也高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你要放少点吧，沫子少；放多了吧，手就会有伤手的情况，明白了吧？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手啊，一直过敏呢。
0: 所以说啊，就是你别小看咱们家里头刷盘子、洗碗的这个洗洁精啊，一定要选什么呢？品质好的，啊，一定要选择那种成分天然的、温和的。清洁度还高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成分的，这样的洗洁精才有什么这个清洗的保障，包括它还不伤手，明白了吧？啊，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
1: 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个知风堂的这个蜂胶小苏打餐具剂里面就是天然成分，
0: 对，
1: 我用它的话，是不是就像之前一样的凤凰降噪一样，不会伤手啦？
0: 当然了，为啥你知道吗？这个知风堂出的这款新品啊，就这个餐具镜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小苏打、APG 玉米糖苷啊，还有蜂胶，这三种主要成分都是天然的，是吧？小苏打这个成分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老一辈人以前就是用小苏打嘛，对不对？啊，清洁能力、杀菌能力、皮肤的养护都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个玉米糖苷是什么？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啊，它简称叫 APG， 它能够高效的乳化这个油污油渍，是吧？能够把这个油污油渍分解成微小的颗粒。
1: 嗯嗯，
0: 你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水就给冲走了，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以前老一辈人用这个玉米芯儿、玉米棒子去擦这个灶台，
1: 嗯，
0: 你看它就有去污的能力。其实这个玉米糖苷啊，就是这个玉米棒子里面哎最主要的成分，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就是它发挥作用啊。所以说知风堂的这款高端的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你就用吧，泡沫放一丁点儿，放一滴就泡沫就很多，而且啊一点都不伤手，还能够保持咱们肌肤的水分啊。
1: 老师啊，
0: 嗯，
1: 那个蜂胶是不是和我们用的那个蜂王浆皂的里面的成分是一个东西啊？
0: 啊，对呀，你看这款洗洁精里面还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是吧？咱们用过蜂王浆皂，你都能知道这蜂胶是不是特别好，是吧？
1: 对对对，
0: 蜂胶是人家知风堂人家绝活啊，啊，蜂胶对人体是非常安全又有益的，它首先能够充分的分解这个油污，更主要它是天然的成分。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更贴近我们的人体，特别自然，降低这个洗洁精对我们皮肤的刺激。那相较于咱们市面上咱们常用的一些化学合成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那里面有大量的添加剂，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大的一些伤害。所以说这个蜂胶可了不得，这个蜂胶被知风堂放到这个洗洁精里头是它一个独特的创新，而且这个蜂胶又是人家的绝活，它在你刷盘子洗碗的过程当中还能够起到养护我们皮肤的这个作用，绿色环保多好啊啊！
1: 那太好了。
0: 嗯，
1: 要不说还是大牌子。
0: 对呀、啊、
1: 这个知风堂生产的东西啊，哎，就是好，质量还有保障。
0: 没错啊，咱们知道知风堂，我告诉你，它是拥有26年的品牌的积淀的，它有多项的权威认证，以及有一些很多的都是贴心产品。

0: 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产的优质的品牌。它经过这些年的经营，26年了嘛，积累下来的口碑和信任，它基础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和他们已经有多次的这个深度的合作了，他们的产品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啊。
1: 嗯，老师，
0: 嗯，
1: 我知道啊，你们这个平台啊从来都是照顾我们老百姓，
0: 对啊，
1: 把那些好东西啊低价带给我们。
0: 嗯，
1: 那你这回的话价格方面能给我们照顾一点吗？
0: 这个就你完全放心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那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尤其像知蜂堂这样的大品牌，又安全又天然又信得过，高品质的产品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想用它的话，哪怕是在他们的旗舰店买都会很贵，对不对？嗯，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肯定贵吧。
0: 嗯，
1: 不是买的话要一个100块钱左右吧。
0: 我告诉你确实是这样，他们的旗舰店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哦，
0: 但是啊，听好，但是啊，
1: 嗯，
0: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吧，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出厂的价格就可以让大家伙得到啊。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当中，我大概吧啊，我给你透一下口风，估计20块钱左右就能让大家伙得到啊。
1: 啊，这么便宜啊。
0: 对呀，啊，你看看。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木子还多还不上市还便宜。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们上哪找这么好的好事情啊。我一定要多买一点多买一点。
0: 行，现在呢我告诉你啊，报名可以预定了是吧，先把名额占上，稍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啊。
1: 那我这个赶紧去报名去了，也不打扰您
0: 了。好了，再见啊。
1: 好，嗯，好，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没有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词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这个五一你想去哪里耍呢？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耀州词动手的体验，想感受花月会萌宠互动，夜景如画，照金研学传承红色精神，或者是感受药王山康养休闲，养身养心，乐享悠然，一站式的亲子欢乐，大家可以去到铜川定格温馨假日，五一遛娃首选铜川。
2: 想说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回民街泡馍，来西安一定要去回民街，也成了抖音上爆火的打卡圣地。随随便便拍上几样回民街的美食，就会有好几万的点赞。谁让回民街的每一样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西安人喜欢的羊肉泡馍，靠的可不仅仅是一碗汤一个馍，还有它粗中有细、讲究的不得了的吃法。味道好不好，还跟你会不会吃有关系了。首先，掰馍不能太大，要不然不入味儿，但是也不能太小，一煮就散了。理想的是黄豆那么大，所以手动掰馍非常耗时，也就有了掰馍一小时，吃馍五分钟的说法。在现如今讲究吃饭放下手机的年代，泡馍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泡馍根据汤汁的多少也有多种分类，口汤的口感醇厚，吃完碗底儿还剩下一口汤。干泡是指汤完全

吸进馍里，死死实实地端上来，重口。至于单走，是把馍和汤分两碗端来，把馍一点一点地掰在汤里吃，吃完了再单喝上一碗鲜汤。最后是水围城，也就是一碗中央馍肉相间，周围鲜汤环绕，浸润着晶莹的粉丝。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吃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桌来，千万不要用筷子来回搅动，要从边上一圈圈蚕食，这样鲜热之气才不会跑散，让你从开始到吃完都爱不释口。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